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1: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1: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0: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心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心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炼煮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

0: 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2: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3: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讲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6: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碱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碱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8: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9: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

0: 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3: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4: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3: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5: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3: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6: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7: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9: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8: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10: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11: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2: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1: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 分片抛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13: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14: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15: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14: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雄武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雄武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6: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4: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2: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17: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8: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7: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19: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7: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卫青：
19: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17: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20: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21: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22: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23: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22: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 在合理范围内。
23: 二十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执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0: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23: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玉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3: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23: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20: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23: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2: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7: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2: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7: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1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一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7: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7: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2: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8: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8: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EFFORT 努力 avoid。
24: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26: 爸爸，你晒黑了。
27: 悠着点，别着急啊。
6: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乌鲁木齐多云，17到27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闻专稿、对口沅江晴满天山、
2: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专栏，介绍沅江干部王瑶割舍不断的沅江情。
1: 江电入渝工程累计外送电量突破300亿千瓦时。
2: 新疆规模最大高速服务区哈密服务区建成投用。
1: 我区各地积极发放惠民消费券，多措并举激发消费活力。
2: 泾河县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大对口沅江工作力度，完善对口沅江工作机制，共同把新疆的工作做好。三年来，中央单位各沅江省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沅江干部人才扎根天山，以人才技术赋能、特色产业筑基、民生实事暖心，全方位助推新疆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3: 人才技术沅江是助力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三年来，第11批沅江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国家药监局派出的沅江干部白鹤挂职新疆药监局副局长，分管药品注册、化妆品监管、执法稽查等多个领域。三年来，他走遍了全疆14个地州，推动新疆医药产业迎来了多项重大突破。白鹤，
4: 2023年的时候，我们拿 1.1 类的中药临床实验批件，我们拿了2个。那么2024年的时候，我们是取得了4个。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拿了6个中药创新药临床试验批件，在全国各省可以说是非常名列前茅。
3: 在白鹤和同事们的努力下，新疆多个医疗器械获批上市，民族药研发持续推进。他组建了青年干部培训班，亲自担任班主任，带着年轻同事做课题、学法规、下基层。自治区药监局注册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比利克兹·奥布利卡斯木，
5: 新疆未来多少年应该怎么做，往哪个方向去发展，他都会给我们一些比较具体的指导。
3: 产业是人才技术转化实效的重要载体。克州江苏产业园是江苏沅江指挥部在2020年投入沅江资金2.44亿元聚力打造的现代化产业园区。园区整合了阿图什市昆山产业园、乌恰县常州产业园、阿合奇县无锡产业园三大园区资源，总规划面积12平方公里，重点培育引进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建材加工、电器组装等产业。优质的配套服务、完善的产业生态，三年间吸引20多家企业入驻园区。新疆埃尔法电梯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园区的其中一家企业。公司总经理李长春告诉记者，
6: 厂房和设备的一个补贴，这是由咱们沅江指挥部给我们提供的，享受到了一个600万的一个补贴。我们的技术问题，它会对接我们江浙沿海一带的我们上下游工厂。
3: 对口沅江是产业的援建、民生的帮扶，更是心灵的相通、文化的相融、血脉的相连。三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沅江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投入教育沅江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沅江教师10000多名。沅江工作硕果累累，沅江干部功不可没。第11批中央单位沅江干部范淼，
7: 各族群众通过就业实现了美好的生活，就是我们的莫大的欣慰。
3: 第11批中央单位沅江干部刘新玉，
8: 收获满满，感谢新疆这片热土，我们也正在谋划跟新疆一起今年申报一个国际合作的项目。
3: 第11批中央单位沅江干部徐志超，
9: 我只有对新疆深深的眷恋，新疆这片土地成长了我，滋养了我，从今以后我就是新疆的儿子娃娃，我会心向昆仑，守望天山，希望新疆越来越好吧。
1: 新疆台消息，7月2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吐尼亚

0: 打资调研七下八上防汛抗旱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担当，扎实做好七下八上防汛抗旱工作，全面排查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艾尔肯·土尼亚兹听取防汛抗旱工作情况汇报，视频调度全区重点水库水文站运行情况，并召开座谈会。他指出，当前我区防汛抗旱形势十分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强化监测预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提升预报精准度，重点做好山洪灾害短期预警，严格落实校应机制，要深入开展江河湖泊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并险水库，落实落细安全度汛措施，重点排查山洪沟口、旅游景区、施工营地等，对排查发现问题立查立改，把风险隐患消除在成灾之前。要细化人员转移预案，做好山洪转移避险，精准调控水库闸坝等水利工程运行，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要坚持防汛与抗旱两手抓，落实抗旱三个确保目标，要坚持兵地协同，压紧压实责任，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艾尔肯·土尼亚兹听取全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情况汇报，视频调度防火重要点位，了解火灾风险及防控措施，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当前全区进入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期，要保持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的警觉，强化监测预警，综合运用人防技防多种手段，全天候全覆盖动态监测，实现火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对照近期国内外安全生产事故，汲取经验教训，梳理风险短板，把源头管住，风险清零。要强化全民防火宣传教育，狠抓野外火源管控，严厉打击违规用火。各相关部门要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推动指挥力量、装备、物资靠前驻防，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火情报告制度，坚决杜绝瞒报、迟报、漏报问题。玉苏府江麦麦提、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参加调研。
1: 昨天下午，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抵达乌鲁木齐，接过对口援疆接力棒，开始为期三年的援疆工作。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任其超、迪力下江的报道。
2: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从130多家中央单位选派，较第11批增加200多名，总数达到800多名。新一批援疆干部人才包括各类党政干部、专业技术人才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基本实现自治区兵团部门单位及地州市师市全覆盖，涵盖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其中教育和医疗等重点领域选派人数占比达 42%。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潘涛：
3: 我对口支援的呢是新疆医科大学第5附属医院，主要做介入微创手术，就希望呢能够尽快的融入进去，把我们那边的一些资源啊跟这边进行一个整合，互帮互助，相互学习。
2: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刘哲：
4: 在新疆农业农村、农业科技教育、种植业发展等等这些方面和领域呢，积极的向前推进，发展现代农业，为当地的产业的发展、农民的增收做出积极的贡献。
2: 7月27号到8月2号，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在乌鲁木齐举办培训班，帮助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尽快熟悉情况，及早进入状态。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乔月：
5: 这次来呢，主要是为了平衡我们疆内和疆外的原油、天然气、成品和这个资源线化生产、老旧装置淘汰啊等等这些工作。我已经提前进入到了工作状态，想把我所有的能力，想把我所有的积累的经验都奉献给新疆。
2: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1997年以来，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 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先后组织12批共3万多名干部人才进江工作。据了解，相关对口支援省市选派的第12批74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已于2026年5月底前进江工作。
0: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自治区国土综合整治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王瑶是第11批中央国家机关援疆干部，他以专业为笔，山河为卷，在广袤大地上增添新绿，修复荒山旧巴，为新疆争取大量中央生态保护修复资金，保护新疆的生态环境。已在新疆奋斗三年的王瑶，如今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动容的决定，再援疆三年。请听报道。
6: 来自自然资源部的王瑶，2023年7月初到新疆，就面临棘手的局面。当时，新疆在国家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申报中，连续两年颗粒无收。王瑶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整合专家资源进江指导，梳理申报规则，反复打磨实施方案。就连春节，他也和项目组在北京宾馆修改申报材料。王瑶
7: 从2024年的元旦哈，一直到2024年6月份，大概半年的时间哈，也没有休息。最后没想到，一个是排名第二，一个排名第六哈，这个当时也是喜出望外。
6: 准噶尔盆地西缘、克拉玛依市和东天山南麓吐鲁番市这两个项目为新疆带来了6亿元中央奖补资金。以此为契机，2025年自治区再接再厉，又成功申报了4个项目，累计获得中央财政奖补资金18亿元，彻底扭转了新疆在废弃矿山治理上的被动局面。除了矿山修复，王瑶还牵头推动三地两师兵力联合申报国家“十五五”山水工程，破解流域治理难题。
7: 现在有很多矿山生态修复的示范工程正在施工进行中，还有一些工程和山水工程正在申报过程当中，还有咱们新疆成功的这个修复经验需要总结。有这么多工作要做，所以我想留下来再干三年。
1: 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自2025年6月投运至今，累计外送电量突破300亿千瓦时，凸显了新疆能源资源的优势和地位。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8: 当前正值全国迎峰度夏保供关键阶段，新疆局部地区出现高温、干旱、局地降雨等复杂天气，对江电入渝特高压工程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带来考验。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告诉记者，为守住跨区保供底线，国网新疆电力加强运维保障工作。
9: 新疆巴里坤换流站依托全自动巡检、阀厅红外测温、智能安防监控等数字化手段，全天候监测阀塔、冷却系统等核心设备运行状态，加密高温特巡频次，细致排查设备隐患，疏通排水设施，以精益运维抵御极端天气影响。
8: 今夏迎峰度夏期间，江电入渝工程最大输送功率达600万千瓦，可承担重庆电网约五分之一的高峰用电负荷。作为国家算力枢纽核心城市，重庆聚集大量科创与汽车智能产业，大模型训练、智能仿真、算力服务等业务持续扩容，算力集群长期高位运行。刘文龙表示，依托江电入渝工程稳定绿电供给，新疆优质新能源电力资源与重庆算力市场实现了精准对接，
9: 打通江电入渝、江算入渝协同发展路径，助力构建中亚、新疆、重庆、东南亚跨境算力走廊，以绿色清洁能源赋能西部人工智能产业升级。
0: 近日，新疆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服务区 G30 连霍高速公路哈密服务区正式建成投用。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杨红建的报道。
10: 哈密服务区建筑面积超2000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800多辆车停放。新疆交投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哈密服务区分公司管理人员王伟全告诉记者，
11: 服务区停车位配备充分，体现了对不同车型不同需求的精准考量。小客车车位180个，充电桩车位24个，大货车车位515个，危化品停车位18个，大客车停车位44个，超长大货车停车位25个。
10: 作为新疆首个超级司机之家，服务区打造一站式暖心服务体系，南北两区24小时免费提供淋浴、洗衣、无线网络、健身

0: 书吧等服务，区域内整合餐饮商超资源，开设乡村振兴同城同价专柜，同时配备急救维修应急物资，提供24小时应急保障和热餐供应，全力守护思城平安出行。建筑设计上，服务区以瀚海帆影为主题，萃取戈壁沙漠自然风貌，以流畅曲线勾勒出沙海行舟的独特意境，建筑与荒漠自然景观相融相生，成为新疆东大门极具特色的人文新地标。王伟全。
1: 综合楼外观深度借鉴了沙漠与戈壁的风貌，以流畅的曲线勾勒出沙海行舟的诗意，整座建筑远看宛如航行在瀚海中的帆船。这一设计不仅是建筑语言的表达，使服务区成为新疆东大门一处亮丽的人文地标。
2: 暑假消费季，我区各地纷纷推出特色补贴，多重优惠相互叠加，持续释放居民消费潜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这段时间，裕民县启动2026年第二批百万政府惠民消费券发放活动，设置了满50元减15元、满200元减50元等三档满减面额，涵盖商超、家电、餐饮、酒店等多元业态。裕民县居民梁梦飞在一家商超购物，他告诉记者，
4: 优惠力度特别不错，过来买点水果、买点蔬菜、买点生活用品，希望以后经常能开展这样的优惠活动。
3: 七月以来，阿瓦提县分批投放惠民消费券，目前已投放了总价值250万元各类消费券。这不仅激发了居民消费意愿，也为当地商户带来了稳定客流。预计本月可有效撬动市场消费近2500万元。阿瓦提县居民凯迈日夜阿布拉。
5: 差不多买360块钱东西能减90，打算过几天来超市再买些东西。
3: 这个假期花市补贴也进一步激发了文化市场消费活力。乌鲁木齐市这两天推出了电影消费券补贴活动，全江新华书店也同步启动了图书消费补贴活动。在昌吉市新华书店亭州书城，市民周帆购买了价值204元的图书，按补贴活动规则，不仅享受到新华书店让利 15%， 图书专项活动补贴 25%， 还叠加使用了在云闪付 APP 上领取的30元惠民购书政府消费券。
6: 买了3本书，最后呢只花了80多块钱，享受了2重的优惠力度，挺划算的。
7: 7月24号，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开幕。新疆展团以“书香新疆，文润天山”为主题，组织全疆13家出版发行机构参展。请听报道。
8: 新疆展区围绕精品图书、特色活动、文创大巴扎、民俗打卡四大板块布局，展出1324种出版物，包括主旋律主题出版读物、多余种少数民族典籍、优质少儿科普读本、地方文史、文旅纪实等特色图书，创历届参展数量新高。新疆文化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总编辑沈岩告诉记者，
9: 这次我们重点推介的是咱们中国国家人文地理全景新疆系列丛书。这套丛书主要以14个地州为脉络，全面展示近年来新疆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8: 新疆展区活动现场好戏连台，亮点纷呈，新疆文创大巴扎和民族风情打卡体验区吸引众多读者驻足。展会期间，新疆展团策划了10多场特色文化活动，涵盖新书首发、作家分享、合作签约、非遗体验、亲子阅读等，让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的读者都能在这里邂逅书香，乐享阅读。丰富的出版物、多元的文化活动与独特的地域设计，全方位展示了新时代新疆出版事业的丰硕成果。重庆读者廖方舟对新疆展区印象深刻，
10: 看到了很多新疆的出版物、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就更了解了新疆，了解了新疆的故事。
2: 7月25号，2026年新疆中医药文化节在喀什市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的报道。
11: 本届中医药文化节秉持品中医、学知识、享健康的活动理念，设置专家义诊区、适宜技术展区、企业特色展区、群众文创体验展区、中医药文化素养展示及普法区，让各族群众全方位感受中医药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自治区中西结合医院展位负责人郭磊，
12: 我们的展位主打一个香，除了中医适宜技术香囊之外，我们还带来了一些特色的项目，比如说我们的精油制作口红，口红的制作可以现场来体验，

0: 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推拿科专病组组长彭进表示，
1: 这技术呢是取之于民，在提炼以后呢更是要用之于民，让老百姓最大的受益，一个是费用低，第二个呢是效果好，第三个呢是易于推广。希望这种活动呢让更多的人爱上中医，爱上中医药文化。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幸福主理人，
3: 新疆原创设计师品牌普西创始人刘海玲在成衣定制行业深耕15年，他将爱德莱斯传统纹样与国风元素相融合，设计了多款时装，让非遗之美融入大众日常。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4: 近日2026丝路时尚周在乌鲁木齐举办，刘海玲设计的爱德莱斯系列成衣亮相舞台。他告诉记者，
5: 带来了40多套爱德莱斯非遗原创设计，里边有一些日常装，还有一些爱德莱斯的新中式，这些款式我们也跟更多的面料商去进行了一些对接，把爱德莱斯和一些针织类的、羊绒之类的再进行一些创新，更多的面料的美和设计作品带给大家。
4: 为了让传统爱德莱斯更贴合现代人的穿着需求，近年来刘海玲在纹样和剪裁上反复尝试，他将巴旦木、卷草等经典元素提炼为更简洁的线条，再融入西装外套、连衣裙或新中式上衣。他告诉记者，每件衣服都需经过多次调整才能找到传统与现代的平衡点。
5: 提炼爱德莱斯中间的一些纹理，或者是一些面料的肌理，或者是纹样，再结合到我们现代的一些面料中去，就会更贴近我们的生活。
4: 此次丝路时尚周上，不少年轻人前来咨询定制，让刘海玲备受鼓舞。
5: 我接下来就是想开发一些就是比较落地的、比较日常一些的款式，比如说爱德莱斯融入祥云纱，我们做一些外套也好、裙装、裤装、日常的休闲时装款式，让爱德莱斯就是更多的走进大家的生活当中，让更多人看到这份非遗之美。
6: 美丽中国行，泾河县推进山林生态修复，以科技手段加强林区管护，珍稀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不断壮大。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金晶的报道。
7: 近日，泾河国有林管理局巴依纳木林业管护站护林员进入深山腹地开展巡查，对野外设置的红外相机点位进行更换、设备检修。管护站站长巴土扎卡对这里非常熟悉。
8: 我这个地方长大的，野生动物走的路大部分我知道呢。红外相机放错必须要他那个角度看好，前面的东西必须要清理好。
7: 十四五以来，泾河县扎实推进森林抚育、围栏封域、人工造林等重点生态修复工程，完成生态治理面积4.48万亩。自2024年8月起，在林区野生动物觅食点、饮水点、迁徙通道等关键区域布设32部红外相机，记录到雪豹、棕熊、马鹿、北山羊等20多种珍稀野生动物活动影像，其中包括1大3小4只雪豹同框。目前，泾河林区已查明各类野生动物340多种，包含雪豹、金雕2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亳州泾河国有林管理局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主任王思宇：
9: 下一步我们会开展森林抚育、封域等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不断提升野生动植物保护监测的范围。
3: 入夏以来，乌伦古河福海段部分支流水位回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猛星河狸栖息水域缩减，当地林业和草原部门组建机动补水队，调度大型水罐车为河狸巢穴周边精准送水，同步加强巡护监测与普法宣传，全力守护这一珍稀濒危物种。请听阿勒泰台记者杨树赛、福海台记者米利克的报道。
10: 补水作业期间，工作人员根据猛星河狸昼伏夜出的习性错峰作业，将水精准注入巢穴周边，缓抬水位，复原水域掩体。 并全程控诉监测，避免冲毁河狸自主修筑的坝体。福海县解特阿热勒镇河谷公益林管护站工作人员刘康红告诉记者，当地还吸纳沿线群众担任民间生态观察员，引导群众自觉参与保护野生动物。

0: 我们每天沿着河道巡查，标记河狸巢穴位置，介入活动痕迹，及时清理河道杂物。现在当地群众保护意识越来越高，大家都会主动留意，帮忙守护这群河道精灵。
1: 猛禽河狸被誉为湿地生态工程师，其生存繁衍高度依赖稳定的河道水域环境。富海县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办负责人王建军介绍，
2: 我们将结合常态化河道水资源调度，常态化开展机动车补水作业，持续完善栖息地修复、全域巡护、群防群治各项机制，从严打击破坏野生动物植物及栖息地违法行为，不断拓展猛禽河狸适宜生存空间，稳步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国网温宿县供电公司采用电动绝缘平台加绝缘杆组合带电作业法，成功完成高压跌落式熔断器电源侧引流线搭接。这是该模式在全疆首次实际应用，标志着复杂环境下不停电作业技术取得新突破。
4: 7月28号，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全国赛将在安徽合肥正式开赛。日前，新疆精选15个优质创业项目赴合肥开展赛前集中培训，全方位展示新疆创新创业活力与青年创客风采。
3: 7月25号，由广东医科大学研究生院牵头组建的广东医科大学乡土中国志愿服务队进驻伊宁县，开展义诊健康宣教及基层医疗调研活动。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10号，为期16天，将优质专科诊疗服务送到伊宁县5个乡镇群众的家门口。
5: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6: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7: 都有啥福利？
6: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5: 哇，太划算了，
6: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3: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8: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多云，17到27度。
3: 阿勒泰多云转晴，13到27度。
4: 塔城晴，17到31度。
3: 伊宁晴，17到30度。
4: 博乐小雨，17到29度。
3: 克拉玛依小雨，21到33度。
4: 奎屯多云转晴，18到31度。
3: 石河子多云，18到29度。
4: 昌吉多云，19到30度。
3: 哈密阴，19到33度。
4: 吐鲁番阴，29到39度。
3: 库尔勒多云，25到34度。
4: 阿克苏多云转中雨，22到35度。
3: 阿图什小雨，22到31度。
4: 喀什小雨，19到33度。
3: 和田阴，21到31度。
4: 乌鲁木齐多云，17到27度。
3: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杜浩、王栋，主播飞扬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在周一的早上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遇到了有关于挡风、阵风、航风方面的问题，生活中遇到急难愁烦的事儿，此刻您就可以走进节目了，来拨通热线9605111-1号键，或者呢是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在各大应用商店当中您都能下载得到。丝路呢是丝绸之路的丝路两个字儿，视是电视的视，听是听广播的听。那么在专属的航风专区呢，您可以来一键上传图片、文字、视频，非常的方便，也能够及时关注到反馈情况。同时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公屏区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也可以发私信投诉反映问题，也能够及时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当然要提示各位要用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同时最重要的是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呢对于我们来说才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看到很多网友都走进节目了，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公屏区可以留言互动啊，来说说您的想法。如果说您是第一次走进直播间，没点关注，先来点点关注不迷路。同时呢，也欢迎各位转发一下直播链接，转发给您身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好，那来关注前段时间大家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投诉反映问题的解决进展情况到底怎么样。首先来关注第一条反馈，齐先生呢是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的朋友啊，2000年之前，他家的宅基地和耕地在塔城地区乌苏市巴音沟牧场库克塔勒队。那2000年之后呢，把他们的宅基地和耕地划到了克拉玛依独山子区的东缘，但是呢，人的户口还在乌苏市。现在宅基地要确权了，房屋土地没有确权。那独山子区说你人是乌苏的，乌苏又说已经划到了独山子了，来回的推诿，到底怎么回事？这个死结能否解开？我们此刻来连线到的是克拉玛依市自然资源局独山子区分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李茂龙。李局你好。
4: 哎，主任你好。
3: 来跟我们说这事儿吧。
4: 好，上一周呢接到这个咱们新广航风热线的电话以后呢，我们进行了进一步的核实。齐先生呢，他的父亲是齐国贤呢，是在我们独山子区东缘，然后比如说刚那个乌苏在独山子辖区内就设立了一个库克塔勒队啊，他呢有这个房屋还有耕地。关于房屋这部分呢，我们的国土部门就是2004年，然后向其办理了这个用途是划拨性质的住宅用地。

0: 有的建筑用地手续是办完的，然后面积呢大概是708平方米。然后对于这个房屋这块呢，我们的意见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办过建筑用地手续了嘛，然后他呢，齐国贤本人可以持他的这个当时核发的这个划拨用地手续来我们这儿办理这个住宅用地的啊，不动产权登记，就是土地部分啊，不动产权登记，啊，这也是他说的所说的确权啊，这是可以做到的，
1: 这是可以办的，没问题是吧？
0: 啊，这个是没可以可以的，因为我们已经给他核发过这个划拨用地手续了，
1: 那
0: 这个
1: 之
0: 没问
1: 前
0: 题。
1: 办的时候为什么来回推呢？
0: 没有退这个，因为他们当时是这样啊，15户，04年是给15户办了划拨用地，这个手续。齐国贤这个他是没有，只是没有来登记而已，然后其他的那些有12户大概都已经登记完了啊，
1: 哦，登记的朋友都没问题，都。

0: 但是他用的是合法的，因为我核发过手续，只是没有登记而已。
1: 嗯，那所以为什么之前给投诉人的感觉是找了你们两边来回在推，有没有核实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其实这个关键不在于这个住房上，因为我分两部分再说。这个住宅这块应该是没啥问题。
1: 嗯，
0: 然后主要是可能比较矛盾比较集中在这个耕地部分，
1: 耕地，
0: 因为耕地部分呢。我们是为住宅办理了这个建成地手续，然后同时同年的2004年，我们也为耕地，当时以按照10年期和这个齐国贤签订了这个土地租赁协议啊。但是呢，后面咱们那个乌苏其实更早，是在1999年呢，他们为这个齐国贤的也办理了这个二轮土地承包，就是说他在我们独山子辖区内乌苏核发了他们的土地手续。啊，其实这个是跨行政辖区是不合法的，啊，但是现在来看呢，也是接近30年前的事了，我们也尊重历史啊，他一直在用，然后我们2004年给他这个签订合同以后，他后面就是咱们国家政策有些调整，就是免费这块，对于农业这块啊，但是他这块地比较特殊，他是我们独山子辖区内的国有农用地、国有土地，他并不是。这个集体土地，如果集体土地的话，那没问题，它是作为村队使用的话，它是可以免的。然后，但是他们呢就以这个为理由吧，就是后面就大概是2006年以后就不交这个土地租赁费了啊，不交以后呢，这个合同也就是实质上已经单方面这个不执行了嘛。
1: 嗯，
0: 那么后面我们独山子区和乌苏市也是多轮吧进行协商，我们想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样下去的话，他一个是老百姓拿的证呢是乌苏在越界合法的，其实并不合法，
1: 对
0: 啊，这个老百姓拿到手里面可能他也不放心，然后第二呢，我们独山作为这个属地来讲，我们这个监管责任是有的，我们还是想把它一直想把它这个规范管理啊，规范管理的途径呢，那就是说签订和我们签订合法有效的土地租赁协议。
1: 嗯，所以可能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你们多跟乌苏这边及时来沟通对接，来推动这件事儿。现在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呢？
0: 刚好在直播间嘛，如果说齐先生在的话，或者是咱们这个东园的其他的村民在的话，我把这个进展反馈一下。
1: 嗯，
0: 就说从去年11以后吧，然后我们市上和区上，就克拉玛依市和独山子区也都比较重视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和乌苏呢也这个政府这一块领导也我们也进行了这个磋商，现在是我们提出的意见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独山子区它没有这个集体土地啊，都是国有土地，然后呢咱们这十几户呢都是这个牧民啊，他身份呢是农牧民，我们想的是既然乌苏把这个是在90年代造成的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啊，其实我们现在是本着这个尊重历史、照顾现实吧，啊，我们两方要共同努力。一方面呢，是我们独山子区呢想把这个地，收回来，都收到国有，然后再进行这个转包出租啊，不管是谁来租都可以。然后第二呢，乌苏这块呢，他也要作为，就是说，把这个农牧民，因为这个方案我们已经探讨过了啊，双方已经探讨过，但是还没有达成这个一致意见，就他们把农民呢。迁回乌苏这个香场镇去安置，因为这个其实总面积并不大，一共才850亩左右的一个耕种面积啊，其实乌苏的这个体量是非常大的农用地，就安置到香场镇呢，给他重新再划定这个耕地啊，再核发这个他们的这个三轮，比如说土地承包合同啊，然后呢，我们可以对他的现在这个使用的在用的房屋啊，我们核发过合法手续的。进行一些补偿啊，这个耕地这块呢，我们看到时候协商完，是因为他们已经回去安置了嘛啊，独山子区可能就把这地拿回来，再重新发包啊。
1: 现在就是还没有达成一个一致的建议是吗？
0: 对，还没有达成一致建议，但是我们在推动这个事儿啊，今年以来也是一直在推动。
1: 那他们现在有存疑的点吗？或者是你们提的哪些建议他们不太接受，或者是需要再去考虑一下？
0: 因为他们在乌苏方面啊，他们可能推的一个方案呢，就是 要把这个实际上是20多户，到开始是十几。

0: 现二十多部呢，说全都划归独三五区啊，由独三五区管理。但是现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这个乡场镇，没有这个集体土地，没有农牧民，就是我们三农问题在我们独三五区可能就是没基本上是没有这个状态，因为我们这个面积非常小，然后也是个工业城市嘛，过来之后呢，他的这个农牧民的身份没办法保留了，变成市民了。变成市民以后，他的这个医疗、教育，然后最重要的是他那些这个补贴，
1: 对，都会受到影响。
0: 对，都会受到影响。他身份转变了嘛？其实好多牧民他是不想转身份的。这个问题如果说划到独三五区，可能后期呢，对于牧民来讲的话，对老百姓来讲，它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也不想让老百姓的利益受损嘛。毕竟我们可能保障不了，不是说我们不想保障啊，我们可能这个没有办法去按照国家政策正常的给他保障。但是乌苏呢，他们保障的话是很容易的，就是老百姓的权益会受到照顾啊。我们从这个出发点，就是说也不想给老百姓这个降低这个生活或生产这个资料的标准，
1: 这是最大限度去保障百姓的权益。
0: 对，
1: 咱们是以这个为准则来共同商议这件事情的。虽然是历史遗留问题，但是我们都说办法总比困难多，不能说它是历史遗留问题，我们就不去面对，不去解决。群众既然有诉求，那矛盾已经凸显出来了，就不能让它一直摆在这儿。可能我们需要两方更多的去努力，一起来想想办法，这事儿就能够得到推动。如果不去想，这事儿永远就摊在这儿了。所以可能最新的进展，我们还需要您后期也来跟我们再来同步信息。我们刚才也尝试连线了投诉人，没有接通电话啊。但是如果后期有问题，我们也可以再持续的来交流。这事儿还没有结束，我们节目也会持续来关注，好吗，李局？
0: 好的，谢谢。
1: 好，那跟您的交流先到这了，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看到一起飞翔就说了，不能把地和人划入乌苏吗？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还是需要咱们独山子和乌苏两边共同一起来把这个事情捋顺了、捋通了。这个政策到底要怎么样去来划分，可能就能够更好的避免这些问题了，也会让村民觉得我很尴尬，到底是我人属于哪，地属于哪，人和地还是分离的，这中间表现出来的、暴露出来的问题，到底谁能够把这事说清楚，谁又能够为群众们说句话，可能这是大家所担心的。所以我们也来持续关注后期两方的沟通的进展情况到底怎么样，到底要怎么样来划分，怎么样能够最大限度的保障百姓的权益，我们一起来关注。好，更多问题和更多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此刻来拨通960-511转一号键，也可以在下载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啊，思路视听，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公屏区留言互动，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也可以发私信投诉反映问题。好，继续来关注反馈。黄先生呢，是喀什地区麦盖提县的朋友，说自己是四级工商职工，劳动关系呢仍归属新疆棉花产业集团麦盖提棉业有限责任公司。那么单位自发放伤残津贴起就停缴了养老保险，造成他养老缴费的年限不达标，那于是呢他就向劳动监察求助，但是对方仅让他自行与单位协商，但是单位拒不补缴，因为劳动关系未解除，他也无法参保灵活就业社保，恳请协调解决。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是不是交了伤残津贴就不用交养老保险了？如果缴费年限不够，他不能够养老，他的权益应该如何保障？他不能够办理退休的话，那么他怎么去领取养老金？这后面确实可能有一系列的问题是他担心的。实际上这个问题前段时间我们也做过反馈，那我们也让我们的相关的领导也进行了进一步的核实，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再次跟大家就这事儿说清楚说明白，也希望能够借助黄先生这事儿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啊。此刻在线上的是喀什地区麦盖提县社保中心主任杨晓东。杨主任你好。
2: 如何？
1: 来说这个情况好吗？
2: 那个他反映的问题他就是说单位不给他交那个养老。
1: 对，这也是我们所疑惑的，是不是交了伤残津贴就不用交养老保险了，是这样吗？
2: 不是交了伤残津贴，伤残津贴是工伤待遇的一种，也就是说他当时产生了工伤，鉴定四级伤残，
1: 给他发放了伤残津贴嘛。
2: 对，给他开始发放伤残津贴，完后伤残津贴现在目前的政策就是说，他人一直可以领到去世， 所以他不交养老保险，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缴费年限不够，他继续享受伤残津贴。然后
1: 那就不用办理退休吗？
2: 对，他不需要办理退休，就是伤残津贴一直发放到他死亡。
1: 嗯。
2: 然后他去世以后，伤残津贴也有丧葬费抚恤金，也就是说参照养老保险一样的执行的，所以对他个人的生活保障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啊，但是对于我们根据政策的一些了解啊，或者是了解到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如果你产生了这种劳动关系，实际上单位就是必须得给你缴养老保险的。那这个是政策范围允许的吗？就是从发放了伤残津贴开始，单位就可以停缴养老保险，这个是合规的吗？
2: 这个是合规的，为啥呢？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它那个社会保险法，它的覆盖面比较大。
1: 嗯，
2: 它包括养老、工伤、失业，以前还有生育、医疗，现在生育和医疗合到一块了。它这个为了保障这个受伤劳动者，它专门就颁布了这个工伤保险条例。
1: 嗯，
2: 这工伤保险条例呢，它又规定了一些相应的义务。它上面直接就是很明确的，就是用人单位和职工，以伤残津贴为基础缴纳医疗保险，它没有提及失业和养老。为啥没有提及呢？就是因为比如说他没有缴费年限达不到，他可以继续领取伤残津贴直至死亡，包括丧葬费抚恤金。所以同时国家也考虑到减轻个人和企业的负担，他在这个工伤保险条例里面是明确了缴纳医疗保险，就是说这个人退休了以后，医疗也有保障，养老也有保障，所以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但是实际上他之前也向劳动监察部门求助过，那他在求助的过程当中，对方给到的回复让他自行跟单位协商，劳动监察部门没有办法把这个政策给他讲明白吗？
2: 这个可能是我们的疏忽吧，我们在注意以后更好的去给老百姓讲。但是他来的时候我给他讲过，我也单独把他约到办公室也给他讲过。
1: 这应该是基础的政策问题。那前面的咱们这个劳动监察部门的相关的工作人员不了解政策，不明白，不能够给群众说清楚。
2: 您说的是比较含糊，但是这个应该是也责任在我们，这以后还是多学政策吧。
1: 嗯。既然责任在你们，接下来怎么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该举一反三的地方。
2: 好的。
1: 怎么改呢？
2: 那就是加大宣传嘛，我们来了尽量的细致的解释清楚，工作人员解释清楚的，供相关领导负责的领导来解释。
1: 对，一方面我觉得是您说的加大宣传没问题，让大家了解政策就是这么规定的。那实际上他领取伤残津贴对他来说是没有影响的，这个政策首先得说明白。那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的群众找到劳动监察部门也好，找到或者是我们其他的咱们人事部门的相关的工作人员也好，是不是这个基础的政策给大家说清楚呀？它又不是一个很复杂的政策，可能一句话就能解释的事儿，就能说清楚说明白的事儿，也不至于您再给他解释一遍，更不至于在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关注这事儿，您说呢？
2: 这个我给他已经，他因为他打了好几次了，我已经给他多次解释了，
1: 嗯，
2: 解释了，他可能纠结的就是他养老退不了休，医疗不能退休，当时我也给他解释了，这个养老和医疗它是分开的，两个部门分管的，所以说在这个养老这上面，国家已经给你最大的保障，而且工伤待遇是略高于养老待遇的，所以他本人是不吃亏的。
1: 那有没有给他看看政策，相应的政策文件是怎么规定的，是不是他看到以后心里面才能安心？
2: 给了，
1: 也看了是吧？
2: 对，他还是有点纠结，但是现在国务院也发了那个2026年11号文件也发了。就是要求全国就是各自去直辖市都一样，就是养老和医疗不再捆绑，也就是说不存在说医疗退不了休的问题。
1: 嗯，
2: 这个问题也就彻底给他解决了。
1: 好，黄先生也在线了，黄先生你好。
3: 你好。
1: 嗯，这个政策您清楚了吧？了解了吧？
3: 清楚了。
1: 啊，之前就是一直很担心，是不是？
3: 哎，我反正这个有个实在一个心结就是这样子的。
1: 嗯。
0: 我们

0: 就是说是，假如说我拿到80岁，这个伤残津贴拿到80岁，那么我还是在职人员，还是没有退休，这个说法就有点不太合适啊，
1: 但
0: 对不
1: 是
0: 对？
1: 如果伤残津贴一直给您发放，其实而且有的时候伤残津贴的这个标准可能会比这个养老这块退休金可能会更高，实际上您个人也是不吃亏的。
0: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政策。
1: 也是有保障的。
0: 杨主任也确实给我解答清楚了，但是呢，这个里头我觉得就是一个疑虑的问题，就说是有时候就说是咱们就是看病呀那些，人家一看你的那个身份就是在职的，那么人家就是相应的报销呀，可能就受影响。
2: 这个不存在，这个你到法定退休年龄，你可以办理医疗退休呀。
0: 那就是
1: 但是
0: 我
1: 他
0: 们
1: 如果
0: 这
1: 社保缴不够年限，他怎么办理退休呢？
2: 不是啊，社保不退休，但是医疗可以办
1: 啊，
2: 退
1: 医
2: 休呀。
1: 保是可以，那就是单独去
2: 对，
1: 办
2: 医
1: 理医
2: 保，
1: 保的退休。
2: 对他办理医保的退休，他就是退休状态，医疗保险就是退休状态。他医疗保险，他缴够医疗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他是可以办理的。
1: 所以这个是不
2: 然后
1: 受
2: 这
1: 影响的。
2: 国家今年也7月1号已经。执行的文件已经有了，那天我们也跟医保局去做了进一步的沟通，所以说以后可能就是说，医疗和养老它是捆绑，不再捆绑式的去执行了。
1: 不再捆绑式执行是吗？
2: 对对对，国务院也已经明确要求了。再说，他医疗缴够缴费年限，他到时候医疗办退休，跟他看病没有，我就说没有任何障碍。
1: 我看到有网友也在说了，这个好像工伤级别不同，规定也有区别，是这样吗，杨主任？
2: 他是1到4级嘛，他是零伤残津贴的，这1到4级的是一样的，然后那个5到10级，他是一次性的给补发的，就是一次性享受。
1: 好，那明白了。其实黄先生这个政策讲得也非常清楚，非常明白了。其实刚才杨主任也说，之前也给您看了相应的政策文件，所以您就放心，咱们政策是这么规定的，那也会这么执行。那如果后期您还有疑问、有疑虑，那如果在这个办理的过程当中再遇到了什么事儿，如果需要跟节目组来联系，也依然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好不好？
0: 好好好，谢谢。
1: 好，那也非常感谢杨主任给我们做的反馈，跟二位的交流先到这儿了，再见。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此刻拨通9605111转一号键，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您可以在搜索啊"新广航风热线"公屏区可以留言互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想法和观点以及您的建议。同时呢，也可以发私信投诉反映问题，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呢，对于我们来说才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能够更好、更快地帮助到您。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新疆专属福利，7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5: 房子大了也烦恼，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6: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5: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6: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5: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6: 详
5: 询
6: 116114，中国联通。
7: 物阜民康。安康，
8: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

0: 安康。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1: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啊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遇到了有关于党风、政风、航风方面的问题，遇到济南筹办的事儿，对于哪些政策不够清晰、不够明白，想要更多的了解，那你也可以来走进节目了。此刻拨通960-511-1号键，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当中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那同时呢，也为大家来推荐一条最快速、最有效的方式哈，就是下载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那您可以一键上传图片、文字、视频，是非常方便的，也可以及时关注到您的反馈的诉求哈。那我们也会，你也可以在这个航风专区来填写我们的邀请码，是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284845，我们在后台就能够识别出您是我们航风热线的粉丝，也能够更快的关注到您的诉求。看看网友们的留言，有朋友说了。说早上好，很多朋友都在打招呼啊，早上好。还有伯乐市高空车租赁说，不是一句疏忽就完事儿，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啊，应该是说刚才的反馈。那么还有朋友说，吹吹人间发财风说，多了解点政策，黄先生别担心了。还有图图说，按国家政策来呗，别纠结了。是的，既然政策是这么规定的，咱就别担心了，您担心也没用啊。所以当然后期如果说遇到了什么问题，您在执行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也可以再来跟我们沟通和交流，是没问题的。好，有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如果说您可以在这个公屏区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和交流啊，就像刚才我们关注到的网友们的诉求是一样的。还有新宝说，女职工马上满50岁了，社保已经交了20年，单位破产了，我应该怎么办理退休呢？应该是不影响的，您可以到咱们当地的社保部门去问一问啊，社保中心去问一问，或者是拨打12333来咨询一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来办理退休，需要准备哪些资料，您提前准备好就行。而且现在咱们是有政策的，提前3个月就会有这个提前退休的一些资料的审核，能够提前帮您把关。您看一看这个时间节点，如果说您还没到退休的时间，要关注到提前3个月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提前来关注一下，那么后续办理的时候可能就会更加方便一些了。好，有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此刻在线上的是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嗯，遇到啥事了？
2: 我在克平县承包了56座大棚项目。
1: 嗯。然后呢？
2: 政府实施大棚维修采购项目，干活的是鼎盛施工队，他是个个体工商户，没有建筑施工资质。
1: 嗯。
2: 承接了几十万政府项目，还存在违法转包封包问题。
1: 嗯，您是怎么知道他没有资质？您是看过吗？跟他们核对过吗？
2: 我在那个就是在工商注册登记网站上查过他们。
1: 嗯，就显示是有问题的。
2: 啊，是有问题的。
1: 啊，那您都能查到，那咱们村里不知道吗？是村里找的他们是吧？
2: 是农村农业局唐云泉书记找的。
1: 农业农村局。
2: 嗯。
1: 嗯。就是。这个大棚施工完了之后，维修改造以后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是不是？比如说现在有什么问题啊？
2: 现在就是棚膜装反，棚膜装反，大棚喷气，钢架松动，有很多的隐患，还有水电配套没有落实，管网不通。
1: 这是2024年施工的是吗？
2: 对的。
1: 那完成验收了吗？这个情况是没法验收的吧？
2: 他们已经验收了，当时乡镇干部说是我说你们没有，你们这个大棚就是说没有合格，你们为什么要验收？他说是领导安排打电话通知让他们验收的。
1: 嗯，领导安排验收，领导安排验收没问题啊，你工程施工完之后就是要验收的，那么验收合不合格，这应该不是领导说了算吧？他们验收结果是合格的吗？
2: 验收是合格的，
1: 合格。
2: 施工队已经把、
1: 嗯、
2: 当时就把这个钱拿走了。
1: 嗯，那现在他们的这些一系列的操作给你带来的实质性的损失是什么？ 有实质性的影响吗？
2: 有。
1: 嗯，什么影响？
2: 然后盆膜装反，这个嘛，长期接露水，灰霉病爆发。
1: 嗯。
2: 好多好多病。还有个大盆没有修好，冻死了我的庄稼。
1: 嗯，这是24年到现在，就它验收也是24年完成的，是吧？
2: 对的。
1: 那到现在已经2年了，差不多，对吧？
2: 对的。
1: 那这2年给您带来经济损失了吗？
2: 带来经济损失135万。
1: 135万。那这个情况跟农业农村局沟通过吗？
2: 沟通过。
1: 怎么说？
2: 说这个他前面的书记是调离了，后面来的这个书记他是从月儿去乡政府，也是管农业的，他很清楚。
1: 嗯，
2: 他给我拿的清单，我找他了，他给我拿的清单说清单上没有水电这个项目。还有，他拿的我拿的清单说清单上没有这个水电项目，我问他，那水电不通，怎么让我种植大棚？他不说话。他说是，
1: 那好，即便是没有水电项目，那棚膜装反这个也是正常操作吗？
2: 不是正常操作。
1: 对，那这个领导是怎么答复你的呢？
2: 他说我实际到现场看，就敷衍了事了一下，也没来到大棚上来看。
1: 你什么时候找的他？
2: 半个月前嘛。
1: 半个月前，到现在也没见人。
2: 没见人。
1: 嗯，只有一个空头承诺，也没有到现场实地来看一看。
2: 对的。
1: 好，我们的记者助理正在尝试连线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啊，我们来问一问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如果说这家公司它是资质是符合的，那为什么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有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漏洞？如果它的资质不合格，对于我们张先生来说，一个普通的村民都能自己查到他们公司的情况，难道咱们农业农村部门不知道吗？查不到吗？你是怎么选的这家公司啊？它的资质到底达不达标？包括这个验收是怎么验收合格的？如果有这么多的问题都能合格，请问这个验收还有什么意义呢？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有朋友在说了，哎，无语啊，无言就在说无语，咱不仅无言更无语啊。还有可可说不负责任，还有也在说存在违规，挖金天下说查，没错，我们要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啊。还有江苏人在新疆说怎么连线，您可以拨打热线9605111转1号键啊，也可以，您进入到了抖音直播间嘛，你也可以把您的诉求发私信，一条私信说清楚您的诉求也是可以的。好，还有天南地北说你们之前早已沟通好了吧？跟谁沟通啊？没有跟咱们相应的主管部门沟通过啊。我们每天早上都是接到了投诉之后，会跟我们的相应的主管部门在节目当中实时的连线，所以到底能够连通谁的电话，我们现在也不知道。目前记者助理也正在尝试连线，我们一起来等一等啊。好，还有也在说了，验收是哪个单位，具体名称啊？张先生，这个验收单位您知道吗？是鼎盛，是你说的鼎盛这家公司吗？
2: 不是不是，验收单位是有乡镇干部，管农业的乡镇干部，分管农业的那个就是主管干部，还有农村农业局的工程科的。
1: 鼎盛是施工的公司对吧？
2: 他是施工的个体工商户。
1: 嗯。洛福县汽车电瓶总会这位朋友说，主持人这是大瓜啊，我们来关注一下。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操作的一系列迷之操作，到底是怎么样能够去施工的，能够应标拿到这个项目，这个验收的过程当中真的也让我们觉得很离奇，到底是哪位领导这么厉害，一句话就能验收成功，而不是看实际的效果实际的成果。那这里面牵不牵扯一些背后的见不得人的问题，我们都要来关注一下，都要来核实清楚查清楚。那比如说张先生他的损失，那谁又来承担呢？张先生，除了您之外其他的农户有这个问题吗？
2: 有，有好几个农户都走了。赔钱了，赔完了，那找他们没人管，没人负责，就走了。
1: 就自认倒霉了，
2: 就
1: 是吧，
2: 我这个人了，在这个地方。
1: 好，我们记者助理已经连线到了阿克苏地区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的科长，还有四级调研员青崔霞。您好，金科长。
3: 你好。
1: 目前在线上的是科平县的张先生啊，他是在巴苏市路大棚承，他是这个巴苏市路的这个大棚承包户，2024年的时候投入了90多万的资金，说给他们56座温室大棚做维修的改造，存在严重的质量与验收问题。比如说像现在大量的钢架、水电、保温工程就没有施工完，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棚膜装反呀，导致了他的损失，连续2年的损失了。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些村民也有这样的问题，大家可能都已经心灰意冷，已经走了。那目前这个情况，他也多次跟咱们农业农村局来沟通，但是目前没有一个说法和回应，所以我们想来问一问这个事儿，您了解这个情况吗？
3: 我不太了解这块情况，我只负责的那个，
1: 不分管这块是不是？
3: 对，因为
1: 我看您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啊。
3: 啊，
1: 我们刚才记者助理确实也打了一圈电话，也没有联系到相应的更合适的主管部门，可能打到您这儿了。那您看这样好吗？您能不能帮我们在节目过后来转办一下这事儿？
3: 哦，我回来了，这个情况我等会儿就给领导汇报。
1: 嗯，
3: 给相关的这个负责的分管领导也在汇报，主要领导汇报。
1: 就是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可能不能再一一的去来拨打和等候了，所以这个问题委托您帮我们来转办一下，核实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么个情况，如果是背后有着哪些问题，要怎么样来解决，张先生他们的损失要怎么样来承担这个，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该担责的是不是要担责，该处罚的是不是要处罚，这一系列问题和疑问希望都能够得到一个答复。您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给个回复呢？
3: 我这个，我们现在马上上班后，我就给领导汇报，然后就去转卖相关的科室去了解
1: 情况。好的，如果说您现在知道具体哪个科室哪个负责人能够了解这事儿，能够说清楚或应该对这事儿负责，也可以把联系方式给到我们的记者助理，我们看看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实现三方。如果实在实现不了，节目过后就委托您来转办，好不好？
3: 请转助理吧。好嘞，
1: 好，那感谢您，再见。好，那这样，张先生，我们如果说过会儿在节目结束之前能够联系到相应的主管部门、主管的科室，那我们再来跟您再度连线，把这事儿说清楚、问明白。如果不能够实现三方了，我们在节目过后会来继续跟您这事儿的，好吗？
4: 好的，好的。
1: 那
4: 谢谢主持人。
1: 没事，不客气。跟您的交流也先到这儿了，再见。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洛浦县汽车电瓶总会这位朋友说，一定要连到负责人。对，刚才我们真的是打了一圈电话，相信大家也能够感受得到哈。刚才在张先生跟他聊的过程当中，时间也不短了，但是却没有连通任何一部电话，最终只是联系到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的科长。当然，这个不属于他们主管的范畴啊，确实，没办法把这事说清楚。我们看看吧，如果能够在节目结束之前连线到相应的科室，咱们就把这事儿说清楚问明白。新天说让他回答谁该负责啊，我们所以也来等一等，看看能不能连线。因为实际上我们有他们这个主管部门的科室的联系电话，目前没有打通，所以我们再来等一等。大明说又是阿克苏的。还有重启向上说，话说如果情况属实，这些人胆子是真大，就没有考虑过给农民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还有洛浦县汽车电瓶总会也在说，问他哪个人负责和联系电话。哥哥说他们不会考虑的。我们都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个话我们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那你既然在这个部门，在这个位置，要负的就是这个责任，不考虑这些后果，不考虑为农民会带来怎样的损失，那还配在这个位置上吗？还配从事这份工作吗？所以我们对这事儿，我觉得确实要好好查，到底是不是存在这么多的问题，如果是谁该担责，谁都跑不了。我们也一起来关注吧。好，此刻在线上的是哈密市的韩先生。你好，韩先生。
5: 你好。
1: 来说说问题。
5: 我是阿乐村村委会附近这片区民，我们这个污水系统呢已经瘫痪，就是不能使用将

0: 经进了自来水井里去了。
1: 哇，半年了都是这个情况。
0: 哦，因为开始我们自己觉得是自己这个片这个家里问题，后来发现整个系统呢，全瘫痪了。
1: 它是管线坏了还是什么原因呢？
0: 这个情况我给他们村委会呢，这个管带就是也不知道啥职位，反映了，他说跟他没关系，让我找自来水公司呀什么找。
1: 村委会说跟他没关系。
0: 他不管，他说他管不了这个，这个和他没关系。找村长也没找见，就找这个自来水公司，我也去了，而且跑了前前后跑了，哎呀，都记不住了，四五趟，还打电话，他们也来了。来了以后也说他不管，
1: 那谁管呢？
0: 他们现场来了也不管。
1: 那到底谁管呢？他们有没有说？
0: 哎，这个我也不知道。最后我又跑到村委会去了。
1: 嗯，
0: 我说这个污水都快溢出来了，那个地面这个房屋，这个村这个房子修了都自建房嘛，都是二三十年以前的事情，有的房子土坯房，这样长期渗漏，地基会下陷的。
1: 嗯，
0: 就一两米远这个有些房子土坯房嘛。它将来会开裂不会开裂，地面会不会下沉，半年这个地方是个碱地，以前碱特别大，只要见水它就往下沉嘛，
1: 所以有一系列的隐患，
0: 整个系统它污水排不出去。
1: 嗯，驼峰就说了，下水和自来水混在一起，这都不敢想象。那你们现在正常用水怎么保证呢？
0: 哎呀，这个自来水和污水井它只离了一米远，当时修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说了，离得远一点，不要太近了。他们就说我事多少管。
1: 谁们说你事儿多？
0: 就是个村委会啊，这个他我还落了坏名声，这附近居民都说我这个人事情特别多。说七说八，我倒成了坏人了。
1: 嗯，
0: 你看现在成了问题了吧，
1: 就提提建议也成坏人了吗？不至于吧。
0: 不是，他们都议论我，对我评价不好，就说人家的干工程你掺和啥。我说你干一次性能干好，当初几年前就两年以前吧。
1: 嗯，那既然之前施工的时候说了这个距离太近，村委会站出来说你事儿多，那现在出问题了，村委会又说跟他没关系。
0: 对呀，那自来水公司也不管，你说他又收费呢，自来水费也他收，污水费也他收，他来了以后他又不管。
1: 所以现在就是相当于谁也不管，也不知道该找谁去。
0: 对呀，我跑来跑去也睡不着觉，把人气的着急，你火烧眉毛，牙也疼。你说这个都着急，这个臭烘烘的，那房子里面那个臭气都给倒灌了，准备。我因为我们这片北边高，南边低，它再不能气，再气就溢出来了。
1: 哎呀，我们很多网友也都在评论区留言啊，正在听到节目的网友也可以来发表一下您的观点，听到这事儿您有什么想法，怎么想，跟我们来一起来聊一聊吧。现在我们的记者助理也正在尝试连线相应的主管部门，我们稍后的时间来问一问啊，已经接通了，目前是连线到了回城乡党委书记王猛。王书记你好。
2: 哎，你好。
1: 嗯，哈密市咱们回城乡阿乐屯村韩先生反映到一个问题啊，村委会附近的排污系统坏了，跟自来水管的距离是一米远，所以现在饮用水已经被污染了半年了。找村委会，村委会说不归他们管，找了自来水公司也不管，那到现在一直都没有人去解决这个事儿，您知道吗？
2: 您好，是这样的，我得核实一下，因为阿乐屯村呢，片区比较复杂，有这个平房区，还有这个因为是城郊区嘛。
1: 韩先生，你们是平房区还是什么区域？
0: 自建房平房。
1: 自建房平房。
2: 它是面临拆迁的区域还是？
0: 在瓜乡的路南，不拆迁。
2: 好的，你这样，韩先生，稍等一下，会后这个电话挂完之后呢，我第一到现场核实。
0: 我到村会去了几趟，一个见了他们村的领导，他说等天热了再弄，第一次，这都一个月前了。他们太热了，没人干活，找不见人，都火烧眉毛了，那个污水屎尿都进了自来水井里去了，那还要等吗？现在他们又说找七找八，我就着急，他们说找城建局嘛什么，让他们来，我们还自发的到一个社区找了个物业，人家物业一看就看明白了，这个污水系统呢有一个抽水井呢，里面一个粉碎机，还有一个抽水机，可能那是抽水机坏了。师傅领到他们村委会去，他就下班了，对人家不热情， 反正剧组。

0: 把这个修的师傅也请走了，现在又拖了将近一个月了。这个刘毅的联系方式吗？
1: 嗯，这样王书记，韩先生的联系方式呢，我们会在节目过后以短信的形式发送给您。想问问您听了韩先生刚才的这番介绍，您作何感想啊？
2: 我认为这个事情如果是村委会对这个事情不重视的话，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第一时间呢，我稍后电话之后呢，我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核实。
1: 那么首先解决这个群众的困难诉求，同时呢依纪依规对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给予这个处理啊。对，不光是不重视，这恐怕是压根就不负责任。如果是他们家的水饮水受到了这样的污染，请问他能等吗？能等半年吗？能够再等一个月吗？要等天凉下来之后才能施工吗？
3: 所以这个态度是存在严重的问题，工作作风我觉得真的是需要好好查一查的，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那什么时候能够给回复呢？
2: 今天之内。
1: 今天之内，好。那我们也来等一等，韩先生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我就希望我反映的问题了，他们不记仇，不要打击我，因为这个事情大家都不管，那个居民都知道，他们我问了他们为啥不管，他说我不管，我管了以后害怕他们欺负我。
1: 嗯，
3: 王
1: 书记不会吧？
3: 这个韩先生您放心啊。
1: 嗯，他给你贴标签，以前就是那个人工作人员就说我的事儿多，那这个公共的事情你没人管，我就说一下，难道你给我扣个帽子吗？嗯，我们要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王书记，这事儿您能给韩先生做个保证吗？他如果反映了这个问题，后期村里不会给他穿小鞋吧？ 这个韩先生您放心，我作为回城乡党委书记，给予郑重承诺，不会对您的今后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任何影响。同时呢，我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今天之内提出方案。好的，那也感谢王书记在节目当中接受了我们的连线。这个事儿可能真的要拜托您好好的来查一查，好好的来跟进一下，核实一下。说了今天是能够给我给回复是吧？可以。
2: 好，那我们一起来等一等韩先生，有了最新的消息，也会第一时间同步给您。您的联系方式方便给到王书记吗？可以，其实这个事情三天让我干，我三天就干完了，不用等这么一个月两个月。
1: 好，所以关键是态度问题，你能够去直面问题解决问题，这个事儿就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如果你不愿意面对，那你这事儿你别说一个月，你三年你也解决不了，对不对？好，那我们这样来等一等吧，这事儿已经反馈到了王书记这儿了，相信王书记在节目当中的给我们做的承诺，包括节目当中的做出的这个给我们做的介绍都非常的好，我们也希望都很干脆很利索，也希望我们的实际行动也能像节目中说的这么干脆利索，好不好？好嘞，好，那跟二位的交流就先到这儿。嗯，也非常感谢王书记，好，再见。 有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了来走进节目。还有十分钟，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来拨打9605110转1号键，我们还能够再接听一部电话啊。挖今天想说，这位王书记的态度可以给你点赞，加油！你是最棒的，说好样的。还有也依旧放肆说太热，理解一下村委领导，天太热是吧？天太热，我们可以理解呀。这两天大家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的，怎么不能理解呢？但问题是，那这个事情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啊，那家里的饮用水都没法用了，那你说这屎尿都已经跟咱们的饮用水。

0: 也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啊。还有卖麻将机的粉条哥就说了，换位思考一下。是的，一定要换位思考，尤其是我们的村干部也好，我们村委会的相应的工作人员和领导也好，换位思考很多事情就能够变得简单。因为你从事这个工作，你在这个位置上，你就要能够站在村民的角度上来考虑问题，你是来解决问题的。那如果你不解决问题，你这个位置到底还能不能配得上，自己心里问一问吧。好，继续来连线段先生。你好，段先生。
1: 哎，你好。
0: 嗯，遇到啥事儿了？
1: 就是我一个那个阿克苏那个乌石县那个 RPR 镇，然后买了一片地，然后我们那个灌溉问题一直是一个问题。
0: 嗯。
1: 然后前段时间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放不上水，放不上水了以后，然后我就给他们打电话。然后之前的时候，我听他们说是，就是假如说前面13大队，我们是最后一个大队嘛。然后他们去年的时候都是从13大队、14大队，然后一直这样排着，排到19大队。但是第二次然后调度的时候就变成19大队，然后再倒着这样往前面大队放，这样的话每个大队都能放上水。但是今年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每次都是直接从前面就一直往后面放。我们是19大队的最后一个小队，所以说每次放水我们都放不上。我们放不上不说，有好多次放水的时候到凌晨2点钟以后，大渠里面都已经直接没有水了。然后没有水了以后，然后我们就顺着那个渠就一直往前面各个大队找，找了以后，然后好多前面的大队可能他们也要放水，然后他们就在每个渠口那里都在扒口子然后放水，所以说到我们19大队的时候就一点水都没有了。
0: 是从今年才开始出现这个情况吗？
1: 他们说去年也有，但是没有这么严重。
0: 嗯，
1: 然后今年的话，然后我都已经去了好多次了，去了以后然后找来找去也不知道该找谁。
0: 您是乌石县阿和雅镇的种植户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哦，那有没有找镇上呀村上呀相应的这些
1: 村上说他们现在已经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管水这个也不是村上说了算的。
0: 嗯，
1: 所以说而且现在有一个更搞笑的问题，就是路两边那个国道的林带都已经有水可以让放林带了，但是种植户的水竟然放不上。我在接你那个电话前10分钟以前我还在给他们打电话呢，现在是我给水管站打电话，水管站说是县上调的水农户不允许放，然后我又给阿克雅镇上的打电话，镇上的说那个水到了以后可以放林带也可以放那个农作物，但是我给村上的打电话，村上接到的通知就是那个水就只能放林带不能放种植，现在就很麻烦。
0: 好，浇不上水很着急。来，我们连线到了乌石县水利局党组成员、水利建设发展与质量安全中心主任王江新。王主任你好。
2: 你好。
0: 嗯，目前在线上的是段先生，是乌石县阿和雅镇19大队的承包户，他们在这儿种了100亩的这个小红杏啊，就说因为他们这个大队应该是阿和雅镇的最后一个大队，所以每次放水的时候先从别的大队放到他这儿，这个水量就不够了，就不能够满足灌溉的要求，像往年还能轮换着来，也可以先从他们十九大队开始，但是好像从去年开始就已经不这么来了，一直都是顺着来，所以19大队一直是很难满足灌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想来跟您沟通一下，因为也问了村委会包括镇上，他们都说这不是他们管，这块应该是咱们水利部门负责是吗？
2: 这个群众反映的这个情况是在咱们阿海水库片区呢，还是在咱们这个联合灌区啊？
1: 联合灌区，不是水库片区。
2: 联合灌区是吧？
1: 对对对。
2: 啊，我得问一下咱们阿克雅镇那边，看今天他们到这边的水量有多大、啊？
0: 嗯，来核实一下这个事儿。
1: 今天我刚才打电话问了，今天到阿克雅镇的是说是，从昨天开始到阿克雅镇的全部都是放国道的，放国道两边林带的水，不能放那个种植，农作物，就是大田里面不让放，就只能放林带。然后说是县上调的水，阿克雅管水的说是县上调的水，然后我说那我们那个还有8块地没有放怎么办，他说那你找一下人看能不能给你调下来一点，我说我找谁，我现在弄得我也没有办法，然后我又给我们阿克雅的那个 打电话

0: 打电话，然后他们说，不光是可以放林带，也可以放你们大田地。但是我刚才又给他们打电话说，村上接到的通知就是只能放林带，不能放大田地，跟那个无人店管水的说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我该听谁的。那能调吗，王主任？那这种情况，这田地浇水都满足不了啊。
1: 能调吗？能做调整吗？
2: 你稍等，我这边再跟那个片区的负责人联系。
0: 这样，我们节目时间关系，可能不能在节目时间等待您联系。节目过后您来沟通和来核实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后期能不能去做一个调整，让它更加科学更加合理。你得保证我们村民的种植户的这个基础的交地的用水的需求。如果说这个地都这个灌溉满足不了，那它这个地要怎么种？那如果往年都能满足，今年为什么不能？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有什么问题把这个事儿一起来核实一下。段先生，您的联系方式方便给到王主任吗？
1: 王主任应该是，我不知道前段时间是不是你给我打的电话，因为就这个问题我之前的时候还反映过幺二三四五。后面也有线上的人，包括线上水利局的也给我联系过。
0: 您的联系方式方不方便转办呀？方便给到王主任吗？
1: 可以，
0: 可以啊。那行，那节目过后，我们以短信的形式把段先生的联系方式发送到王主任您的手机上。如果需要跟段先生来核实具体的位置，包括具体情况，也来跟他沟通一下，好不好？
1: 好，可以。
0: 那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节目给个答复呢？
1: 上午下班之前。
0: 今天下班之前吗？ 好，也感谢王主任有了最新的进展，也第一时间跟我们来同步一下信息，跟二位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好，也感谢今天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都能够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也参与到了节目当中。如果说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有关于挡风、阵风、寒风方面的问题，遇到了济南筹判的事儿，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和交流一下。时间关系，可能不能关注到每一位朋友的诉求了，也不能在更多的接听热线了。但是呢，我们热线您可以来拨打9600520110，我们是有记者来值守热线的，包括您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还有抖音号、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您可以投诉反映啊，都是可以的，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把您的具体问题跟我们来说一说。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影音月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暑期狂欢节，好运开盲盒，预存话费享折扣，合约特惠购新机，宽带新装享100元代金券，更有联通云盘上新9.9享2T大容量，参与活动抽全年热门会员，超多福利，就位！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夏日好运吧。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 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21-2501-9611-285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全责，指明路径。
5: 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6: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5: 从电波到云端。 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6: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5: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2: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2: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4: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4: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4: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4: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的快手号，那直播本期节目。那此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通过公屏将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此外呢，还可以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因口诀与他人互殴，赔偿责任谁来承担？执行案款未悉数要回，申请人如何全额讨要？婚前购置房产，离婚后如何分割？宠物狗伤人，伤者如何索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答疑解惑。好，那首先呢，进入到的是今日看点，我们来关注一下耳听可能真的为虚，国家安全机关对 AI 语音克隆使用发布提示。当前人工智能浪潮奔涌向前，各种新技术、新应用可谓是层出不穷。 AI 语音克隆作为深度合成技术的重要分支，凭借极小样本、高仿真还原、轻量化操作等优势，在有声读物、无障碍服务、智能语音播报等领域释放创新价值，为数字生活添便利，为产业发展赋动能。但技术无善恶，滥用藏祸端。今天法治进行时的今日看点，我们共同关注耳听可能真

0: 真的为虚，国家安全机关对 AI 语音克隆使用发布警示。来关注今天的第一个切片视频。
1: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 ，AI 语音克隆技术广泛应用于有声读物、无障碍服务等领域，为数字生活产业发展赋能增效。但技术无善恶，滥用生活端，网络黑灰产利用该技术复刻他人声纹，伪造语音实施诈骗，恶意合成虚假言论等乱象滋生，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值得高度警惕。声音已非可靠身份标识，相较早期机械感十足的语音合成技术，当下 AI 语音克隆技术已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对真实人声的高仿真复刻，呈现三大特征：采样门槛极低，最短仅需3至5秒人声片段即可完成复刻，日常语音消息、短视频人声都可被利用，合成效果逼真，克隆语音的自然度、情感还原度和口音相似度均已达到以假乱真水平，使用操作便捷，大批在线平台开放克隆功能，普通用户无需专业技术即可一键生成。技术滥用潜藏多重风险，不法分子克隆亲友声音，编造紧急事由实施电信诈骗，令人防不胜防。复刻名人、专家等公众人物声音，用于商业引流、广告配音，严重侵犯他人声音权益。恶意合成公职人员、行业权威、公众人物语音，误导公众认知，煽动网络舆情，危害社会稳定。目前，我国已逐步建立健全 AI 领域法律法规与制度体系，为 AI 语音克隆划定了法律边界。未经他人许可，任何主体擅自克隆、合成、传播他人可识别语音，均属侵权行为，需承担法律责任。广大群众应增强防范意识，谨慎保护个人声纹信息。涉及资金往来、身份核验时，务必多重确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为各位网友、听友答疑解惑。马律师您好。
3: 主持人早上好。
0: 嗯，好，那各位网友听友，您此刻呢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的快手号观看本期节目的网络视频直播，您可以将您的法律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将实时跟您互动。此外呢，您还可以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那今天首先要解答的呢是听众周先生的问题：因口诀与他人互殴，赔偿责任如何承担？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切片视频。
4: 别人两个人打我一个人，因为我们小区楼下那个停车场被这个车主嘛，他用三轮车嘛，只放在中间占了两个车位，然后我找不到车位，我让他挪一下，他说他不挪，我说你这属于霸占，他说车是他的，他想咋停就咋停，车是你的，那车位是大家的，你不能一个人多吃多占啊，然后就吵起来了，骂起来之后，他女儿再不讲道理，他妈直接从因为门口他不是有个店嘛，有个商店拿了个玩具车过来，直接打我，打我警告他，然后他的前夫在旁边又抛了个板凳又来砸我，这两次打完我之后，我从地上捡了个板凳，把他前夫嘛给打了，就挡的时候那个腿抛到他的嘴了，他嘴下面流了点血，后面轻微伤嘛，我身上也有淤青，但是我没去做鉴定，到了派出所，派出所说互殴，我说凭啥互殴，这明明是他们两个。欺负我一个二打一啊！我那时候生命有危险，我为啥不能保护自己？派出所就给我拘8天，他们就一个5天，一个7天，然后还不罚款， 然后我还罚400。完了，这个老太太我从头到尾没碰她，她一看我捡了个板凳，立马躺地上装死。到医院住了半个月，讹10000多块钱，法院让我支付，现在没有支付，天天执行我，你知道吧？她起诉我民事上赔10000多，法院让我赔60%，也就是6000多。她已经申请了好几年了都。那个男的也是把那下嘴唇跟那个牙齿碰到一块也流血了，他们两个都上诉了，上诉也是5000多吧，那个男的是5000多吧，这个让我赔了，也是60%，两个人反正加起来有10000多。他把我银行卡也冻结了，我连正式工作也没有。我如果找个工作的话，我的钱也被冻结了。是另外我还要给打我的人赔钱，我这个从心理上和这方面来说，我说不过去的。后面我就给法院说，我不认为这是殴打他人。就首先这个案件从一开始他就错了，法院说是殴打他人，然后我一审不服，二审维持原判，我又到高院又说维持原判。我想咨询的就是说，为什么两个人打我，剥夺我正当防卫权利？
0: 好，此刻呢，周先生就在线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周先生。您好，周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0: 好，周先生，您的这个问题啊，是因为停车纠纷和一对离异的夫妻俩动了手，结果呢，被公安机关定性为互殴。那对方通过诉讼主张民事赔偿，案件已经进入到了强制执行环节。那在这里，您的问题是如何证明您是正当防卫，这样就可以不用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是您问题的主要内容是吗？
3: 对，这是对对对
0: 对，这是您问的最关键的，就是证明自己是正当防卫了，那这个民事赔偿责任就可以不用承担了是吗？那这个事儿大概是发生在好几年前对吗？
3: 对，是在2021年，离现在已经有5年了。
0: 好，5年前的一个事儿，但其实这个事儿引发了2场诉讼，不止2场民事诉讼，就是被打的互殴的这个夫妻，离异的夫妻俩，他们俩都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向你进行了追偿，这是民事追偿的一个诉讼。另外一个诉讼就是您不服这个互殴的处罚，您对这个公安机关提起了这个行政诉讼，但是您也说了，您的这个行政诉讼，那经过一审、二审和再审，那最终都是败诉的，还是被定性为了互殴，是吗？
3: 对对对。
0: 好。那面临这个民事赔偿，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强制执行环节，那您问这个事儿该怎么办？您这个问题啊，我们可能要从多个维度来给您解答，因为这个最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是2026年1月1号实施的，那这个对如果你被打了，那你还手是不是定性为互殴？那这个是有一个最新的一个司法解读的，它是进行了修订。但您这个事儿发生在2021年，那这个事儿又该如何定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下马律师给您的解析。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再进一步的交流，您看好吗？
3: 好的，可以。
0: 好，马律师，您看啊，他现在这个赔偿已经进入到了强制执行的阶段，对他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他觉得去找工作都没什么意义，因为找完工作他的账号是被这个封的，完了之后这个钱立刻会扣走，其实也不会一直封着啊，这也是他的一个认知啊。您该找工作还是要去找工作，您不能为了这个5年前的一个事儿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来给他捋吧。他可能最纠结的就是他这个为啥不是正当防卫啊？这是发生在2021年，那么如果这个事儿发生在2026年1月1号之后，他有没有可能就不是互殴了？
5: 其实首先是这样子的，因为周先生他这个案件，他就是说被警方认为互殴，我觉得大概率会存在什么情况呢？可能证据缺失，就是没有些问题他没办法去证明，就是通过证据角度去证明他是正当防卫。因此来说，如果说周先生想此时此刻想证明他是他不是互殴，他
0: 正当
5: 防
0: 卫，
5: 那么他需要满足这么以下5个条件，并且还要对应相应的证据。哪五个条件呢？第一，首先你要举证证实就是他的侵权行为的存在。那么这怎么去证实呢？通过监控呀、证人证言呀等一系列的证据证明，就是说是对方先打的你，或者说你是出于对方的一个不法侵害采取的行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而且这个还你要证明的防卫事实。什么叫事实呢？就是说事实合适的事啊，就是恰当，就是意思，就是说你的防卫不能过分， 就像刚才这位周先生，如果说像周先生所说，就对方拿着什么凳子呀，拿着手里拿着各种武器，打引号的武器啊，
0: 对对对，
5: 来攻击你的话，那么你的防卫措施是不是得当，或者说有没有过分？如果说是得当过分的，那么也是可以的。但是因为这个情况，只有警方可能从后续证据去判断，没办法去完全听从周先生的这个说法要去判断。
0: 而且这个事儿怎么跟您说呢，周先生？您说您这个是正当防卫，不是互殴，那公安机关他定性为互殴，您对公安机关提起了行政诉讼，经过了一审、二审和再审，那现在法院都定性为这个就是互殴，不是正当防卫。那像这样的一种情形，您觉得周先生他想翻这个案，还有办法去翻吗？
5: 其实这样，我给他就是刚才主持人问了周先生这个话完以后，就是法院到现在没有翻案的原因的嘛。其实我要说的第三点是什么呢？你还要证明你的就是防卫意图是正当的，就是说你没有什么挑衅行为，或者说你是主动去引诱对方去攻击你。因此来说，在这个案件当中，我认为周先生可能有个地方可能对他是非常不利的。他们首先是因为口角吵起来的。但是大家都知道，大家在吵架的时候有时候不是特别理性，有可能说一些话，就让对方一下子就是，按照我们正常来说就火了，我就生气了，一下就打起来了。因此来说，你还要证明你全程没有挑衅行为，反击的目的仅为制止对方的一个攻击。因此来说，这一点对于周先生来说，我认为是非常非常不利的。就是说，首先是因为一个矛盾吵架的，而不是说你平白无故被他打了啊。所以说这就是这一点。然后第四点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可以正当防卫，但是你只能说这谁打你，你去防卫谁。但是现在我估计大概率是啥，就是他跟周先生说了一点非常关键，就是说打架的时候，就是先是来一个，后面又来了一个人。那么现在我不知道当时监控呀或者什么全不全，就是他有没有就是说本来是女的来打他，他把男的给打了，或者说会存在这样情况，就是说不法侵害和还击的不是同一个人啊。
0: 这个你说也不会定性为是正当防卫，也会变成。好，我们和周先生稍微交流一下吧。周先生，您这个事儿啊，如果呢是发生在2026年1月1号啊，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之后，那对于这个互殴啊，它是有了一个新的定义。但现在这个事儿啊，它确实是发生在2021年，而且呢，这是年龄比你大的一对这个离异夫妻。而且和你发生这个口角争执的可能是其中的一个，但是现在两个人，那事实证明他们都有受伤。而且呢，您说您这个是冤枉的，但是呢，经过法院的这个诉讼环节，都到再审环节了，那都定性成互殴了。您想要翻这个案啊，那刚才呢，我们也是给您做了一系列的这个相应的证据指导，您得对照，您有没有这些证据？除了有这些证据之外，现在案件已经进入到再审环节，都被定义为互殴了。5年之后，他现在对这个还是不服，那他还有权利救济渠道吗？马律师，
5: 如果说他对这个再审不服的话，那么现在在我看来，他的救济渠道可能已经非常非常狭窄了。那么因为这个事儿是发生在2021年，那么周先生跟咨询我们的时候，我估计他的再审案件都发生在2026年之前了，应该是。那么当时是咱们就像主持人所说，咱们的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是2026年1月1日才
0: 实
5: 施的。
0: 那如果这个时候来定性他这个行为，其实在公安机关的时候就会比较审慎了，是吧？
5: 对，是这样子的。
0: 因为被打还手这个很可能就不是互殴了。
5: 对。
0: 但是问题，你这个事儿发生在2021年，那么2026年1月1号发生的事儿，那就是按此前的法规来进行处理，是这个说法吗？
5: 对，是这样子的。
0: 对，就是。您如果这个事儿呢发生在2026年1月1号，我们的这个立法修法，那伴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那进行了一个修订之后，那这个事儿如何评定是不是互殴？那我不能够确保它就不是互殴，但是呢，它有不被定性为互殴的这种可能性，因为真的要看您在当时，因为一个三轮车占了两个车位，您的机动车停不上，那您暴怒之下。究竟您这是正当防卫呢还是什么？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也不是办案的警官，那我们没有看到现场，但是从法律上呢，您是有一个申辩权的，但是之前的时候肯定就是这个对您被打之后立刻还手会有些不利，是吧？
5: 对，是这样子。
0: 但是这个事儿真的是它是一个就是需要侦查需要 需要判断的一个事儿啊，我们不能在直播间这样随意的给您说。那现在呢，就是给您评估一下，您想把这个案子翻过来，让它成为正当防卫而不是互殴，这个概率不大，他只能去检察院去申诉，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5: 其实他现在的核心不是说去找哪个机关，或者去通过什么方式去提起一个新的诉讼或新的一个复议，他的核心点在于证据的搜集。
0: 你有证据吗？我们来问问他。好，周先生，您有这种您是被迫还手的，不管是影像资料，还有证人证言，还有相关的证据，您有这方面的证据吗？您当时在一审、二审和再审的时候，有向我们的法院来提交这些证据吗？而且是在他们规定的期限内去提交，您做了这些吗，周先生？
3: 这个证据其实就是我也查了法律啊，法律规定这个
0: 不是查法律，是您有没有就是您确实是出于正当防卫才去伤了别人，而不是说你们其实就是当时很暴怒，
5: 对，
0: 然后真的是互相打起来了。我们问的是证据，不是法律。法律这块儿有律师坐在这儿，他会给我们做解析。法律您自己也查了，那现在是有证据您才能够去翻案，没有证据，有再多的法律，那你没有证据支持，咱也不适用啊，周先生。
3: 是证据这个东西，其实警察不让我们自己。就是说私自去调查，但是当时警察有把附近的摄像头都调取了。是，
0: 但是最终定性的还是互殴，对吗？
3: 对，因为警察给我的解释是我动手了。
0: 这个可能也就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就让人有一点遗憾的地方。
5: 对，
0: 所以后面这个法律法规它就进行了一个修订，是吗？
5: 对，是因为在当年的咱们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这个首先就是因为咱们知道正当防卫是出现哪里，刑法第二十条，以及包括咱民法典有关于正当防卫的一些描述，但唯独行政法规上没有的然后2026年就把这个正当防卫放到了咱们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在过去办案机关在办事的时候，它的底层逻辑很简单，只要双方动手了，
0: 就是
5: 活，因为没有一个明确法律去规定它或者支持它，那么当时这个互殴这个情况呢，在当时法律是支持的，那么作为办案机关，它得依法办案，不可能说是我自己去动脑去创造。
0: 对，因为法规就这么规定的，只要你动手就是互殴，这是当年的法律。但是2026年1月1号这个新法实施了，但您这个事儿呢又发生在5年前，那您现在手上的这个证据材料也全部都是在公安机关那边去掌握。马律师，在您看来，那其实他只有证据才能翻案，没有证据的话，想定性成互殴这个概率不大，是吗？
5: 对，是这样的。如果说现在因为发生在2021年，当时的那个，就因为大家都知道，咱们科技发展的很快，就是2021年的视频有没有声音不知道。如果说只是双方动手的那个影像的话，其实也不足以证明，双方就是说我是完全为了自保去攻击的对方。因此来说，可能对周先生来说，在证据的搜集这一块来说，可能难度会相对会比较大。
0: 好，我们。来探讨一下有没有希望，如果他能找到这样相应的证据，或者是他通过向什么样的机关去反映这个问题，让这个机关去调取这些的证据，如果能证明他当时的这个还手，他确实是还手了，在按当时的法律确实要定义成互殴，但是呢这个有正当防卫在里面，那他有没有可能在5年之后对这个案进行一个翻案呢？在程序上会有这样的支持吗？因为一般我们看民事纠纷，你发生在民法典实施前，那就按民法典实施前的法律法规去判决，发生在之后就按之后去判决。那像周先生的这个案子，他自己也查了很多的法律法规，他之所以能鼓起勇气来跟我们探讨这个事儿，一是心里肯定是委屈的，二呢，那法律法规现在确实是对这个被打还手，他不直接定性成互殴了呀，那也不是说你还了就不是互殴，你随便乱还手，把别人往死里打，那个我觉得这个说不定还会是伤害呢，是吧？所以他这个有没有翻案的这种渠道和可能，就是我们来分析一下，从这个救济程序上他还有救济渠道吗？
5: 救济渠道首先是有的。其实我想给这个咱们这个周先生说一个事儿啊。其实虽然说2026年咱们现在治安管理处罚法 明确了什么叫正当防卫了，对吧？2026年之前是没有的。其实在2026年以前的时候，咱们的实践过程当中有认定为正当防卫，但是那个认定正当防卫，其实作为办案机关它是非常谨慎的。谨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包括证据呀、包括细节，它都非常非常谨慎，所以说它不敢轻易去定义正当防卫。而那第一，首先没有法律支持；第二，就是证据定义，就是证据的搜集相对来说比较困难。因此来说，作为周先生，如果说你能搜集到，还是那句话，就是搜集到相关你是正当防卫的证据，包括监控，尤其是监控和就带声音的监控是最好的。如果说不带声音的监控，只是双方都在挥舞手臂打架的话，那么真的很难去定义定义声。
0: 必须得有语言啊，各方面的证据材料来验证。
5: 多方验证，对。
0: 你的这个动手是被迫的，是在正当防卫。如果你不防卫的话，你的权益受损了。
5: 对。
0: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证据，那接下来他能怎么做呢？
5: 如果有接下来这些证据的话，那么他可以通过就是因为现在不是那个叫高院不是维持了嘛，那么维持了以后，如果说他有新证据，核心证据足够向就是翻案的，
0: 证明他这个是正当防卫，不是互殴。
5: 对，那么他还可以去向高院去反映这个事儿，看能否通过就是那种就是说司法信访的方式，看能把这案子推翻，这是可以的啊、要么是他就像主持人所说，通过检察院也是可以的、但是核心还是证据。
0: 就您先把证据找到之后，您跟我们联系之后呢，下一步怎么操作，我们全程关注。周先生，您这个问题，我们就是关于如何证明您是正当防卫这方面的权益维护的解析，我们先到这儿，您看好吗？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说了很长时间，那接下来您还有问题得说呢，因为您这个被定义成互殴了，那现在呢，这两个他们所谓的这个是得称为受害人，还是跟他互殴的这样的当事人，算是这个当事人吧？
5: 应该说
0: 当事人吧，因为其实你也被打了，只是你没去验伤啊，可能你是年轻人嘛，也不是那么的严重。他们两个起诉了，起诉呢，您要承担60%的关于伤势的这个赔偿，而且这个案件已经进入到了执行环节，您的账户啊什么都被冻结了。这个赔偿呢，您指望就是先把这个正当防卫的这个事儿定下来，您就可以不用还了。但是您经过一审、二审和再审的这个行政诉讼，您是败诉的。您现在把这个赔偿的这个事儿一直这么拖着，也影响您的信用，甚至您认为这个您找工作都没意义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它虽然发生在5年前，但是它像一块大石头，它阻碍你未来的人生。我们还是想劝一劝您啊，就是把这个赔偿的这个事儿要不先解决掉，等到案子翻过来之后还可以再追偿，还是怎么弄？因为一个人他背着这个事儿，作为一个失信人，这对他未来是很不好的。您这个案件已经执行多久了？您给我们说一下好吗，周先生？
3: 有两年多了吧。
0: 啊，执行2年多了，他一直都没有去履行这个差不多两个案件，两个民事赔偿案件，10000多的这个赔偿金是吗？
3: 对。
0: 您不履行的话，如果最后您这个案子翻不了，那这个赔偿金它是会有相应的这个，比如说罚金或什么，是不是有利息在里面？它会越滚越高的。就马律师，您觉得他这个事儿该怎么处理呢？
5: 其实我觉得周先生他的维权逻辑可能发生偏差了，就是说你去把这个民事赔偿，因为生效判决也定下来了，就说是目前呢，只要是定下来，那谁也改不了。改不了的话，你先去把它履行掉，因为你不履行的话，他后面的逾期履行的违约金只会越滚越高，越滚越高。这第一点。第二点，你把它履行完以后，并不影响你再去推翻这个案件。如果说你推翻案件的话，那么你当时履行的钱还是可以拿回来的。但是你看，你这两年，执行没执行，翻案也没翻成，那么严重的影响你2年的生活，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利的。相当于说，他把自己的损失又无形中扩大了。
0: 这样，周先生，我给你解析一下，就是每个人啊，他对法院的这个判决书，如果你不执行，那你最终呢是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的。 您说您现在已经没有工作没有收入，那这个不是强制执行啊，不会入刑。但如果您是有钱还不给的话，那有可能您除了要给钱还要承担这个刑事责任呢，有可能被拘役或什么，要看情节。那法院的这个判决书它是有法律效力的，您现在就指着翻案，但是您案子没有翻，所以呢别人的这个判决已经下来了，您要先履行，履行完之后呢，您如果能把您这个案子翻过来，然后呢您再去寻求相应的这个赔偿补偿，这个途径啊，它是一个依法办事儿的途径。那您现在呢就是属于这种您认为很委屈，但是您通过法律途径又不能够证明您是正当防卫，那您又不履行法院的判决书，您这个就是负隅顽抗和拒不执行的一个行为。而且您说了您自己也成为失信人了，您这样子处着好受吗？我觉得就为了停辆车，那咱不在这停车，咱开出去

0: 就不没这个事儿，但这都是马后炮。但咱不能够因为停一辆车打了一个架，完了最后把自己五年后面更多的人生都搭进去，这个真的很不划算。一万多块钱，您作为一个壮年，就青壮年，您现在怎么样去打个工？我觉得一年两年这个钱都还掉了，咱没必要在这个事儿上死耗。咱还完了这个钱，不代表咱就错了，咱该找证据找证据，该维权维权。但如果您现在这种负隅顽抗的 不去履行这个法院的判决书，对您只能带来更多的损失，您作为失信人员寸步难行。另外呢，长期失信对您各方面都不好，对孩子以后的这个上学还有甚至就业都会有影响。此外呢，就是您一直把这个事儿挂在这儿，那您不解决，还有就是他已经申请了这个差不多两个案子是一万多的赔偿，他还会往上涨，那您觉得让损失无限扩大，这个肯定是不划算的一件事儿。咱们回头把这个账算一算，把您的这个事儿也理一理，先把这个法院的判决书去履行掉，履行完了之后呢，咱该搜集证据搜集证据，如果您觉得您就是正当防卫，那么再和这个高院还有检察院去联系一下，把证据找到，看这个事儿怎么办。通过信访的途径也好，到检察机关那个是属于抗诉还是申诉？
1: 应该属于申诉，
0: 申诉
1: 啊，不是说抗诉，
0: 因为已经都判完的是吧？就再申诉一下，您看好吗，周先生？您这个问题我们也解析了很长时间了，其他的听众也在线上等着，我们先到这儿，您看好吗？
2: 好的，主持人，行。
0: 好，那抓紧时间去解决。正式这个法院的判决书，那这个呢是必须履行的，好吗？法律的尊严是不容咱们就是去亵渎或者是不去履行，那这个是咱们的不对，那对方的不对，咱们依然是要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进行一个维权，好不好？
2: 那现在只有
0: 现在只有先把这个民事判决的这个强制执行的两个案子履行掉，然后去搜集在这个互殴案件当中，其实您不是互殴，您是一个正当防卫，您要找相应的这个证据链条证明是对方不讲理，然后对方先动手，你是被逼无奈之后才动的手，那这才是正当防卫的一个证据链条，您有了这样的证据链条才能维权。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个事儿呢只能就怎么说呢，就是认为您在这个事件当中有一点意气用事，没有管理好自己的情绪，那最终只能是一个教训了。这个话是很不好听，但这是一个事实，就是您没有办法证明您是正当防卫，那这个事儿您必须去履行掉，不能够因为您对这个判决有疑虑而不去履行法院的判决，那这个您就又做错了一件事，是吗，马律师？
1: 对，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因为生活这点琐事而影响到日后的生活。那么你现在如果说这个问题是陷入死循环或者死结没办法去解决了，我认为他该放手，该放手。
0: 就是我们想把这个结儿先给你打开，
1: 对，
0: 你先去把这一万多块钱必须去还掉，因为这是法院生效的判决书，都进入执行环节了，再不要这样，因为这个关于这个拒不执行的这方面的法律法规也在完善，您不要因为一个小事儿弄成一连串的这样的对你的人生带来影响，非常的不划算，好吗，周先生？
2: 好的，主持人，好的，
0: 好，再会。好，那在这儿也提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此刻呢正在为您送出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快手号将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或者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的后台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此刻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正在为您开通中。
3: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4: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3: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4: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屏直播。
3: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4: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3: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4: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3: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们的节目呢，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的快手号网络视频直播。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欢迎此刻您将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将和您实时互动。此外，0991-2501961，2581961正在为您开通中。我们的节目呢，也通过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来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听众张先生的问题，执行案款没有悉数要回，作为申请人该如何全额讨要？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三个切片视频。
5: 对方骗我，把我14万多块钱的葡萄干骗走。判决2001年的时候，拒不执行的吧？我提供财产的时候，你看他有一栋房子、食堂，还有车。车嘛，当时就是给他拍卖了，他那是按揭车，请的人按揭公司还，也没给我们分一分钱。房子在执行的过程中，他也悄悄的转移了，因为这个事我们给法院打电话说，法院还不相信。过了可能有半个月左右，法院真的查到他把房子转移了。他还有一个食堂，他把食堂也转移掉了。14万，现在还有5万，要回来了一部分了。他以前开食堂，他那食堂里面拿饭欠他的钱，然后法院把那个钱给扣下来了，才给我们分的。一开始立案的时候，我就申请的财产保全，但是法院没有给我立这一项，但是我申请了。这个执行局查到他真的转移以后，又联系我，让我提供被执行人的活动、被执行人的住所、流动信息。后面在我朋友的帮助下，把这个人找到，然后把他当场带走，说是判他了，好像是半个月、半年的拘留吧。后面我们也不太清楚，最后案件给我终结了24年吧，就说他们账面上没有任何这个财产。现在一直就是我们去法院去问这个事，就叫我们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提供不了。然后就是说你们以后就不要来。我现在就想问，怎么样使我这个案件能恢复到这个执行的这个过程中来？
0: 好，此刻呢，听众张先生就在线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张先生。您好，张先生。
6: 哎，你好。
0: 好，张先生，您这个问题我们梳理一下吧。2011年有人收购了你14万多元的葡萄干之后没有支付货款，您胜诉之后就申请了强制执行。那法院呢，通过执行对方应收账款的方式帮您直接回了10万块钱，但是现在对方还欠您5万多元。那在起诉的过程当中，其实您就申请了财产保全，那么到案件执行环节，您也提供了被执行人的房产、经营的食堂还有车辆这些财产线索。因为这个车辆它是贷款购车，法拍之后主要用于偿还车贷，那没有给我们申请人支付案款。在法院强制执行的过程当中，您发现被执行人偷偷的把房产还有食堂这些财产转移了，那您也给法院报告了。那法院得知之后就让您配合查找当事人的下落，那找到被执行人也给予了司法拘留。刚才您说了是15天还是半年，这半年太夸张了，最多只能是15天，
1: 最多只有15天。
0: 对，您是 记错了，这个只能拘留15天啊。但是您的案件呢，到现在还有5万多块钱没有办法执行回来。那这个案件现在已经终结本次执行了，您多次到法院要求恢复执行，但是法院呢给您的这个答复就是，那你得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那说到这儿，您就委屈巴巴的说，那您不是已经提供了吗？提供了半天，你也没给我执行回来。问题是这个吗，张先生？
6: 对，
0: 好，那对您的这个问题，我们梳理了3个维度，接下来为您解析。如果还有不清楚的，我们后面再交流。先看律师给您支招，您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好吗？
6: 好。
0: 那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应该就这个财产保全的问题进行一个探讨啊，马律师。您看，他说他起诉的时候就申请了财产保全，申请执行的时候也提供了财产线索，但是法院呢，他说没有保全财产。我当时就反复的问他，你申请财产保全，那是不是和这个起诉立案它是2个程序，你得有相应的这个票据，在执行环节这个被执行人又偷偷转移了财产，导致这个案件最终没有全额执行，但实际上大部分钱还是要回来了。他其实说来说去就是觉得法院有过错呗，是不是？您觉得这个法院在财产保全的时候不是特别的给力，在执行环节眼睁睁的看着这个被执行人转移了财产。那么如何判断在我们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时候，法院的这个工作是有问题的，还是我们当事人对法院的工作有误会？那么接下来马律师用您的法律常识来给他解析一下，那如果真是法院的失误，他又该如何维权？咱们也告知他，您看好吗？
1: 是这样的，如果说你在就是在执行过程当中明确向法院提交了财产线索，并提交相关保全申请，而法院呢没有正当理由，没有及时的采取查封呀、冻结等措施，最终导致财产被转移，或者说导致这个执行无法进行，那么如果说法院在此期间存在过错的话，那么你可以向法院的纪检部门呀，或者上级法院的执行局啊提出一些异议，或者如果说他的纪检部门包括他上级法院确认他有错误过错的话，你也可以以此为前提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这是建立在他有错误的前提下。但是根据这位先生的描述，
0: 你觉得有错吗？
1: 我觉得因为咱们现在只是他通过单方面的描述嘛，
0: 对，
1: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第一他转移的是什么财产，怎么转移的。
0: 他说转移的是您说转移的是房产，把房子卖掉了还是干嘛了？
6: 对，房子卖掉了，然后
0: 那就是在法院查封的时候卖掉。如果法院查封了，他能卖吗？能卖吗？
1: 如果说查封他可以卖，但是他不能办理所有权转移，因为那个户籍登记他是被锁死的。
0: 对啊，
1: 就是说你可以签合同卖，但是
0: 对
1: 产权你发生不了转移。
0: 那我就问您，如果您给法院提供了这个房产，而且这个房产是法院查封之后卖的，您确定这个事儿吗？最终这个房子过户了吗？您也给法院提供了这样的线索，最终法院除了拘留15天之后，那有没有把这个房产最终是没有过户的？就是咱们去说这个法院做的不对，这个不能是泄愤的去说，这是得有证据的。就包括您说的这个财产保全，对方都没有保全，但您的这个案件说了半天，最后还执行回来10万块钱，所以一定要实事求是，因为呢，这是法治社会。您要说对方有错，对方有错，我们是有这个，比如说对他实行监督，甚至督促他改进的这样相关的渠道。但如果他没有错，是您的误会，我们要把这个误会打开。张先生，您能确定这个事儿吗？就是法院已经把这个房产已经是查封了，对方还把它卖了，还是您也不知情？
6: 他这个房子，我们这是农村房，不是这个商品房。然后这个他是抵账，以抵账形式抵给人家的。
0: 如果是以抵账的这种形式，您说的是农村的这个宅基地上的建房，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的用房？
6: 对，农村的建房。
0: 农村建房，而且是用抵账的形式，那其实也就是人家把这个就是还别的债了，没有立刻来还。比如说当事人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的这个债，您觉得这个算是 转移吗？
1: 不是，其实张先生刚才说了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可能我不知道主持人听到了没有，他说这是个宅基的房屋，
0: 这个房屋能不能
1: 它是小产权房，那么小产权房它是没有正式的
0: 不用过户是吧？
1: 不用，没有房产证，也没有去过，没办法去过户的，这是所以说的集体成员之间相互买卖可以过户的。
0: 对
1: 啊，这
0: 如果不是集体成员，其他人员你
1: 买
0: 了这个房子，对，买不了。另外就是也不能过户，完了这个房子它到时候塌了什么的，就自然就消失了。
1: 对，
0: 但这个房子你只要买了，你还是可以用的。
1: 对，所以说作为法院，如果说对于宅基的这种房屋，它是没办法去监督，因为它不存在一个
0: 那也不是
1: 登记的方式去解决，因为法院管控的就是说这房子能有具有房产证，这房子我是可以去查封冻结的。但是小产权房，其实说实话，这是来也算是个老大难的问题，它是没办法去保全的。
0: 好，那我们也给您解释清楚了，如果是宅基的地上。

0: 的这个房产啊，它转移之后，因为它不牵扯到这个产权过户登记，那就等于说法院在查封之后，那这一环它就管不住了。
1: 对，是这样子的。
0: 嗯，这是一个漏洞。那还有您说的这个食堂也被转移了，这是怎么回事？
2: 这个食堂，这个法院执行局还带着我亲自去把房子里面的东西清点了，全部清点以后，在这个清点以后没多长时间，偷偷的就给人家转移掉了。
0: 嗯，那这种转移法院处理了吗？
2: 法院也就是最后就拘留他形式把他拘留了嘛。
0: 嗯，好。如果说已经把食堂内的一些这个固定资产进行了查封，那么被执行人还把这个转移了，那这种行为怎么定性？
1: 嗯，
0: 而且法院最终只是说对这个人司法拘留了，这是发生在哪一年的事儿？
2: 这是在发生第二年吗？第三年？
0: 不，您告诉我们是哪一年，我们要看一下关于打击拒执的这个法律法规当时的司法解释还有这个意见有没有出台，您告诉我们具体的年限，哪一年？
2: 应该是2023年吧。
0: 2023年、
1: 嗯，
0: 那这个就是关于打击拒执的这个意见，还有司法解释还没有出台之前发生的事儿、
1: 嗯。是这样子，其实这个先生他描述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比较模糊，
0: 嗯、
1: 我也不知道是到底是什么情况。
0: 嗯、
1: 他说，就是说法院把他的财是这个食堂的
0: 清点
1: 啊，清点完，并且进行查封了，到底是活封还是死封？
0: 嗯，
1: 那么活封死封过程当中，到法院会贴封条之类的东西啊。
0: 嗯、
1: 如果说贴完封条的话，原则上他是卖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0: 那我问你一下，这个他贴封条了吗？是怎么样的一个查封？
2: 嗯、
0: 怎么说的这个事儿？
2: 就是把他的食堂里面东西全部做上架，然后做上架以后就是没有查封他，没有查封他。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反正我们具体就听到了他已经把这个转移掉了。
0: 嗯、那把这些东西都做了架，然后还没有查封，是因为这个？还没有来得及办手续是吗？
1: 嗯，这个不一定。
0: 那是为什么？
1: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咱们现在不知道是案件的具体情况。
0: 嗯、
1: 我
0: 因为但没有贴封条。
1: 对，没有贴封条就说明这个财产肯定有争议，或者是其他原因没办法不适合去查封或去贴封条。因、此来说，这个可能我估计大概率是个财产的产权权属有争议，所以说当时法院不能就是在有争议的。把一个有争议的权属的财产进行一个
0: 对，就
1: 简单粗暴的查封，
0: 扩大执行了呀。
1: 对，
0: 是
1: 这样子的。
0: 有可能你看着这个食堂是他在经营，但里面有没有合伙人，然后不能够因为这个被执行人参与了这个食堂的经营，就把不是他的财产整个全部查封。你这个扩大执行的这个行为，那法院他也是就违规执行或者是违法执行，这个也不行的。法院办案不仅要。实体公证程序也要合法，不然的话这会有问题的。张先生，那您反映的这两个问题啊，就是目前看法院他做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嗯，目前来看
0: 这、
1: 就是、
0: 对是没有问题的。
1: 单纯从咱们张先生描述来看、
0: 啊、对
1: 是
0: 没有
1: 问
0: 题的。
1: 啊，
0: 还有就您说的这个申请了财产保全他都不管，其实财产保全这个事儿不是说您保全了就一定能给你全部直接回来是吗？
1: 对，是这样子。
0: 你保全了对方得有可供执行的这个财产、
1: 嗯、
0: 而且申请财产保全它是有相应的手续的，就您给我们的答复是，哎呀，都在我的那个立案的一堆材料里，不是这么回事儿。您保全完之后，到了一定的年限，你时间过了，你还得去续这个保全，如果你不续，它就解封了。
1: 对，是这样的，
0: 它是可以处理这个财产的。张先生，那您看这个关于法院有没有失误的这个问题，我们先解析到这儿，因为我们节目可能还剩下5分钟可以给你解答，后面还有一些关键的问题我们想给你解析，您看可以吗，张先生？
2: 可以、
0: 嗯、如果法院真的有失误，他是可以向比如说提及要求提及执行，或者是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局去反映情况。
1: 对，如果说真有问题，他可以向本院的纪检部门去反映、有没有渎职呀或者这个情况、如果说他觉得不相信本院、那就向上级法院提及要求提及进行执行，或者向上级执行局去反映相关问题。
0: 嗯，
1: 由要么由纪检部门去查，要么去上级单位去查，查完以后给他一个答复。
0: 嗯，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到这儿。我们接下来想跟您探讨的是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您现在其实特别想恢复这个案件的执行，但是法院让您提供财产线索，您觉得提供了这么多都没把您的案件全部执行回来啊，而且呢您现在还觉得这个被执行人还在做生意，那这种情况下您这个案件能不能恢复执行，是这个问题吗？
2: 对对对。

0: 哎，这个钱是不是进入到自己的口袋了？或者说这个钱经过了十几道弯，最终还是落到自己口袋？得有相应的证据证明这个钱他拿了，或者他受益了，那么这个线索才叫线索。你只是说他做生意，作为其实大家都在做生意，
1: 做生意不代表有盈利。
0: 哎，对，也有可能是赔的，也有可能说这个钱不是他自己的，也有可能他替老板在做生意，这种各种各样的因素都可能存在。因此来说，法院需要的是那种非常狭义的线索，就说这钱的确他获利了，这钱进到他口袋里面了，这才叫线索。如果说他只是说知道对方在做生意的话，作为法院他真的没办法去把这个执行恢复。
1: 这样吧，给您说一下啊，就是这个财产线索就是对方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他在做什么干什么，这个也重要，就是他本人在干什么，但是他得有多余的，就除了他基本生活多余的这个钱，才能够用于执行。因为现在的执行都是善意文明执行，就是要让这个被执行人他有这个休养生息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恢复他的经营能力，然后呢再来履行这些执行案款。你不能说让他都不能够生活下去来给您还钱，这个也是不人道的，同时也不是我们执行他的一个基本理念，是吗？
0: 对，
1: 执行工作他也是要讲这个善意文明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您的这个对于法院执行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评价。我觉得您的这个评价呢就是比较不满意，因为14万多元的这个执行案款执行回10万，还有5万多，其实就是中间有一些这个像滞纳金啊、利息这样子的钱，那这5万块钱没有执行回来。那对于这样一个执行未果案件，那申请人如何看待法院的执行工作和这个案件最终的走向及风险呢？马律师，
0: 因为当前执行不能是咱们是司法实践中的客观现状，法院已经穷尽了什么查封呀、查控、司法拘留等所有的措施，并不是不存在什么刻意的不去执行，或者说多余就怠于去执行。因此来说，你的案件嘛，就是法院嘛，因为他大家都知道，执行后台他会不断的去滚动去查询这个被执行人有没有新的财产。因此来说，如果说你有发现，你刚才说你发现狭隘的线索了，可以随时恢复执行；如果说没有发现这种狭隘的线索的话，那么很有可能这5万块钱就会执行的过程当中会非常漫长、非常的久远。但是，到底能有多长，或者能有多快？都
1: 取决于被执行人的这个履负能力。
0: 对，
1: 这样吧，我来跟您说两句啊。您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仔细的跟您交流过，张先生。就是说到最后啊，我了解到您的这个案件其实是直接回了10万块钱。其实法院有很多案件啊，像您这种都算是稍微好一点的了啊。
0: 对，还拿回了点钱。
1: 但是还有5万块钱没要过来，确实很气人，因为他拿了您的葡萄干没有付货款。这个事儿发生在2011年，现在都已经是2026年了。那这么多年过去了，搁谁谁都生气。但是呢，在这个经营过程当中的一些风险啊，它就是我们在经营过程当中作为我们当事人需要防范的。那法院现在通过公权力已经追回了大部分的这个货款，还有一部分。那我们就是期待这个被执行人他有一个较好的履负能力，能够来执行。另外啊，作为您是申请人，您可能比较熟悉这个被执行人，那么您可以来就是提供相应的财产线索。另外一方面啊，就是他之前的那些行为有没有构成拒执，那您也可以按照现在最新的打击拒执的这个司法解释，来向法院提供这样的一个线索，看能不能够移交到公安机关。如果要追究他的拒执责任，在刑事处罚的这个威严之下，他会不会来快速的履行这些民事债务，那这也是一个办法，这些都是办法。但是根结不是法院做的不对，或者是法院有什么问题，而是被执行人他现在的这个履负能力经过法院的查控和您提供的这个线索估计不支持来履行。您要对这个法院的执行工作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当然您的维权渠道呢，我们也给您解析清楚了，后续如果您还有不明白的，可以继续和我们来取得联络。时间关系，您的这个热线我们先接听到这儿，您看好吗，张先生？
2: 好，非常感谢。
1: 好，再会。好， 马律师，您看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解答我们就到这儿。两位当事人的问题都是疑难杂症，但是经过您的解析之后呢，也对我们的节目、对我们的解析表达了感谢。我们也期待所有当事人的这个问题都能够依法妥善的解决。大家在处理矛盾纠纷的时候，要理性客观，不要意气用事，不要戴有色眼镜去看这个司法机关，是吗？
0: 对，是这样。
1: 如果有问题，我们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渠道去信访啊，去监督举。

0: 放，但是呢，我们不要以恶传恶，这样子对于我们的心态和对社会风气都会不好。好，那今天的法治进行时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也谢谢各位网友听友的参与和支持，再会。
1: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2: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1: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2: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1: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2: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1: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2: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1: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盛夏时节，总想找一处清凉又有故事的远方。今天呢，我们把目光投向天山南麓，丝路秋瓷，走进阿克苏地区拜城县。这里有千年石窟的艺术回响，有雅丹红崖的壮阔雄奇，有湿地清凉的夏日晚风，更有独属于南疆的烟火与诗意。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拜城县文旅集团副总经理张花花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将和大家一起解锁拜城夏季好去处，从避暑清水的亲子的这个湿地乐园，到震撼人心的地质奇观，从穿越千年的石窟文化，到适合亲子自驾徒步的小众秘境，将和大家一一娓娓道来。下面的时间我们话不多说，就马上请出我们的嘉宾张总。张总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能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大美拜城的夏日风光。
2: 昨天晚上啊，乌鲁木齐下了一场雨，今天早上特凉快。这两天拜城县的气温怎么样，热不热
3: 啊？拜城县现在平均气温都在20到30度，不热，夏季就是特别凉爽宜人
2: 啊，
3: 是南疆绝佳的避暑之地。
2: 是，那我在这儿就有一个疑问了，那你们当地人是怎么避暑的呢？
3: 其实我们这个地方本来就很凉快了，那我们当地人平时就是日常会喜欢到我们的三级景区卡河公园散步纳凉，也可以到我们附近的亚麻苏生态乐园休闲露营，也有不少人选择到咱们铁热克温泉康养放松，惬意度过咱们的这个盛夏。
2: 是，哎呀，所以在南疆能有一处这个夏季的温度不是很高的一个避暑圣地，我觉得生活在拜城应该幸福指数很高的，对吗？
3: 是的。
2: 刚才您其实给我们推荐了几个景点，简单的提到了，但是游客来到拜城之后呢，可能还是比较想去啊，必打卡坚决不能错过的一些景区和景点。今天呢，邀请您做客我们的这个专访节目啊，就想请您跟大家好好的来做一下向导，有哪些推荐的必打卡的景点不容错过呢？
3: 好的，那人文方面，我非常推荐大家来我们拜城的世界文化遗产科子尔石窟去参观我们的千年石窟壁画。自然景观方面，我可以就是推荐大家在石窟附近有我们的红石林、烈焰泉两大地质奇观，是大家要必打卡的地方。那如果是夏日休闲的好去处的话，我会推荐大家去我们的亚曼苏生态乐园，也可以前往我们的铁热克温泉进行体验康养泡汤，还可以去我们的老虎台骑兵脸进行骑马体验，这些都是我们必打卡的地方。
2: 刚才提到的这个温泉，其实我很关心啊，也很好奇，是天然的温泉呢，还是我们打造出来的一个以温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康养的一个项目，来作为我们游客体验观光的一个景点呢？
3: 是我们的天然温泉。
2: 哦，是天然温泉，
3: 温度有66.6摄氏度。是的，
2: 所以 这个里面一定含有很多的丰富的矿物质，对吗？
3: 矿物质，是的，是的。
2: 哎呀，我很喜欢泡温泉，所以刚才您提到了又是天然的，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的这样的一个温泉，尤其是，我觉得到了夏季啊，大家尤其是到了这个三伏天，大家可能更加注重的这种养生，泡泡温泉，哎，然后呢，冬病夏治。哎，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推荐，我想去，哈哈，确实
3: 欢迎欢迎，一定要来哦。
2: 啊，张总，其实我们还很关心一个景点，其实在网上的这个风评也很高，大家也很出片的一个地方叫红石林。红石林是一个非常值得前往的一个景点哈。我没去过，所以我也想替我们的网友和听众以及我们的游客朋友来问一问，来到红石林都有些什么看的？去看什么，去玩什么呢？
3: 好的好的，主持人，那我们的红石林呢属于雅丹地貌，它是历经亿万年的风蚀形成的连绵错落的红色石峰，雄浑壮观。游客就是咱们的游客来了，可以沿着我们有一个全长 1.6 公里的木栈道，可以观光步道徒步浏览，红岩搭配蓝天的白云，风光独特，非常适合拍照打卡，还可以体验我们的高空溜索。红石林里面有一个全长637米的高空溜索，特别刺激，欢迎大家来体验。还可以到我们红石林的崖壁咖啡馆品尝一下我们的墨吉咖啡，然后我们红石林也有餐厅，可以品尝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
2: 好，结束了这个红石林的观光之后，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游玩项目呢？
3: 结束了之后，我们可以去附近的烈焰泉去打卡，也可以，去我刚才提到的我们的千年石窟、科特尔石窟去观光。
2: 嗯嗯，是。所以这样的一个这个旅行的推荐啊，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很好的很多的一些选择。红石林景区让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这种鬼斧神工哈。此外，自然奇观烈焰泉，其实我们刚才有提到，也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景点。那具体的里面到底玩些什么，也请您跟大家展开了详细的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好的。那我们烈焰泉的行程呢，就是我们科拉尔七田的开采，因为我们科拉尔七田是西奇东树的源头，那它的开采呢，在漫长的地质变迁过程中，天然气通过地层裂缝上升到地表，与泉水相拥。由于天然气的主要成分甲烷具有可燃性，在合适的条件下，遇到火源便会燃烧起来，从而就形成了我们罕见的水火相融的景观。烈焰泉呢，分为干湿两个泉，干泉是常年不灭的，干泉的火常年不灭，那湿泉呢可以体验在水上点火，就是在水上点火可以形成水火相融的景象，很是壮观，欢迎朋友们一定要来打卡。
2: 嗯，哇，这个感觉很棒啊，确实和这个烈焰泉的这个名字非常的贴合。张总，现在呢是暑期啊，这个正是一个游玩的好时节，有没有适合亲子游玩的好去处的推荐呢？
3: 哦，那必须有。然后我们优先是推荐去我们的铁热科温泉，因为它是避暑的好去处，还可以养生，一家人泡温泉，然后是特别好的。那还可以去我们温泉附近的苏杭村去打卡，我们的苏杭村地势平缓，气候适宜，适合我们亲子露营啊，漫步观赏。还推荐去我们的亚曼苏生态乐园，因为这里是免费的，然后场地开阔，适合露营野餐。
2: 刚刚跟我们做的这些介绍，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是非常的期待啊。旅行的过程当中，美景和美食相伴。刚刚我们提到了啊，可以品尝拜城的美食。拜城有啥好吃的？好吃的多不多？
3: 好吃的特别多。
2: 真的假的？
3: 比较著名的就是我们的拜城油鸡。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过拜城油鸡肉质鲜美。那我们的拜城油鸡它是怎么生存的？它是会飞的鸡啊、哦！
2: 会飞的鸡
3: 啊！对，
2: 啊、
3: 是的，营养
2: 那就是飞鸡。
3: 对，
2: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吃在哪，口感呀、各个方面。
3: 对，还有我们口感醇厚的赛里木酸奶，然后这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赛里木酸奶，这个也是、特别。
2: 赛里木酸奶，这个赛里木是它的品牌吗？还是说它的这个制作方式和方法？
3: 萨里木是我们的一个当地的一个乡镇，
2: 哦，
3: 是个地方名，它以地方名命名，萨里木。对，
2: 是。
3: 然后，是的。
2: 刚才您说到的那个拜城的油鸡，它是，是属于热炒的还是凉拌的？像椒麻鸡这种，
3: 我们都可以炒大盘鸡呀，还是就是椒麻鸡呀，凉拌这些都可以。
2: 嗯嗯，好。
3: 嗯嗯，
2: 是，主要就是这个打引号的飞机啊，它的这个鸡肉比较紧实，吃起来的这种口感一定会很棒哈。
3: 是的，是的。
2: 嗯，是。刚刚说到了有这么多的一些美食，那现在呢，眼下又是咱们新疆的旅游旺季，那游客通过我们的这个介绍啊，都想去拜城看一看，感受一下。那当地在旅游接待服务方面的保障做得怎么样呢？
3: 那我们县呢，持续完善我们景区停车场啊、休息驿站等基础设施，就是现在我们的那个新能源汽车也比较多嘛，然后我们的充电桩这些都比较完善。各景区也都有那个充电桩，所以大家来的时候不必担心就是找不到充电的地方啊啥的。然后我们各景区也都给大家提供了咨询引导服务，我们的文旅事件监管多部门常态化巡查监管，规范我们的物价，保障食品安全，全力为我们的游客营造安心舒适的旅行环境。
2: 那在这个入住酒店的过程当中，当地的这些这个住宿怎么样，住宿条件怎么样啊，多不多？
3: 住宿是很多的，我们有四星级的、三星级的这种宾馆、酒店，环境都非常好，而且价格也实惠，所以大家来。然后还我们还有园林式的住宿环境，我们的拜城迎宾馆也是特别给大家推荐的，一定要来感受一下啊。
2: 好的。
3: 那
2: 来到拜城县游玩，那当地还有哪些的这些惠民福利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吗？
3: 那来我们拜城玩，我们的学生、医护人员、退役军人等群

0: 体是享受景区门票优惠的。然后我们的温泉刚刚提到的也推出了特别重磅的福利，就是推出365块钱的年卡，那全年可以不限次数不限节假日泡温泉。然后拿这个卡同行的人员还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住温泉酒店还可以享受8折的优惠。然后我们每天晚上七点之后去泡温泉的，还就是仅需要39块钱就可以泡温泉。然后同时我们各大景区都免费提供饮用水啊、应急药品等便民物资。
1: 好，那在我们交流的最后，也想请您向我们的广大的游客发出一份来自拜城的邀约好吗？
0: 好嘞，诚挚邀请各地的游客走进天山南路秋瓷故地拜城，探寻千年石窟文化，打卡红石林烈焰泉自然奇观，在卡河公园纳凉，在亚曼苏生态乐园露营休闲体验，铁热克温泉康养，品尝我们拜城的油鸡、鲜果等特色美食。大美拜城期待与大家相逢。
1: 好，谢谢张总今天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啊，和我们介绍了拜城的这个美好。我觉得拜城的美好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去探寻和发现，只有走到拜城县才能感受到这里的美好。谢谢您，再见张总。
0: 好嘞，谢谢再见。年年花草有绿，冰雪照得见过去，风中薰衣草气息。
1: 其实今天我们要带各位去拜城县去转一转，刚才张总呢这个我觉得有所保留啊，给大家浅浅的去介绍到了。其实在拜城县，我觉得特别跟大家要推荐的就是克孜尔红石林，因为这个红石林的地貌的形成啊，可以追溯到数亿年前。那这里曾是远古海底岩层经过漫长的地壳运动抬升形成的直立单斜岩层，然后呢再经历风雨风化、流水冲沙和长期的地质剥蚀，最终呢也就造就了这片独特的雅丹地貌。景区的海拔会达到1300米，整体的地势是北高南低，而且岩石的色彩层次也是相对会比较丰富的，以褐红色、黄绿色、灰绿色、姜黄色为主，岁月风霜自然雕琢，孕育出作衣石、通天门，还有这个风石王座、擎天遗柱，还有骆驼商队等惟妙惟肖的象形奇石，宛若一座天然的石景雕塑博物馆，具有很高的观光价值和地质考察哈。其实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几个名字，大家这个去的时候都可以看一看，那个比如说那个作衣，就你就远远的就可以看到这个它的外形啊，就像我们的古人正在作揖一样的。在这儿呢也有一个这个故事。相传啊，古时候呢秋瓷古国曾常年饱受战乱侵扰。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西域诸国自此安定归宁，丝路重归祥和。传说当年有一位高僧心怀家国，日日伫立于此，虔诚地去祈福，祈求山河安稳，百姓太平，纵使岁月流转，须发尽白，始终初心不改。身旁的忠犬呢深受感化，也是终日相伴，也是效仿这个僧人作揖啊，躬身作揖，一同祈愿四方安宁。落日余晖之下，僧人和爱犬相依相守，静默祈福，这画面肃穆又温情。而且这个作揖时，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啊，定格了人犬相守、心怀苍生的美好图景，诉说着忠诚向善、向往和平的古老故事，也和当下和平共处、共生发展的时代理念一脉相承，古韵悠长，意蕴深远。

好嘞，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在这一时段为大家送出的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欢迎大家继续的呢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也别忘了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在线收听和回听我们的精彩的节目内容。正值盛夏，是一个出行旅行的好时节，美丽的新疆有很多的美好等待着各位去发现，让我们一起用脚步去丈量，用双眼去探寻，用身体去感受美好新疆。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2: 张涛是昌吉州金融纠纷多元化解中心的一名调解员，从银行业务一线到保护金融消费权益的前沿阵地，他凭借丰富的行业阅历与敏锐的洞察力，成功应对并化解了各类复杂棘手的金融纠纷。请听新疆台记者迪丽夏江的报道。昌吉州金融纠纷多元化解中心是当地群众与银行之间的沟通桥梁。作为中间力量的张涛，有着近30年的银行工作经验，专职从事金融调解的5年时间里，他成功化解近800起金融纠纷，被当地百姓亲切称作金融解忧人。在他看来，他的职责就是在冰冷的信贷条款与群众现实难处之间寻找平衡。
3: 调解工作呢非常有意义，银行资产出现风险需要化解的时候，如果调解成功，资产安全得到了保障，而老百姓呢，在贷款还不掉情况下呢，经过调解呢，给予一定的空间，降低了很多的社会上的一些矛盾和风险。
2: 金融纠纷看似是数字与合同的博弈，背后却是普通群众的切身利益。张涛接待过形形色色的当事人，每一起案件他都实地核查，多方协调，尽最大努力为群众争取合理还款方案。林女士因前男友冒用信用卡背负5.3万元债务，5年逾期让她不堪重负。当她一筹莫展时，找到了张涛。
4: 张涛老师就是知道我的案件情况之后，跑前跑后替我寻找证据，大热天的去各个商场调取监控呀，查我前对象的这个流水，和银行进行了进一步的协商，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他。
2: 昌吉市的个体商户马先生创业失利，10万元贷款加上利息，给全家生活带来很大困难。面对马先生的焦虑无助，张涛不偏不倚，对接银行梳理政策底线，为马先生量身定制分期、降息、延长期限等方案，让他重新拾起生活希望。
5: 当时

0: 金，没有能力去一下子把这钱给还掉。你借银行钱还钱天经地义的，毋庸置疑。我也是在尽最努力大最大努力在还的，生活还能继续，我们也没有失去过希望。张涛是给我生活希望的。
1: 金融调解从来不是单方面偏袒群众，而是在银行规章制度与群众现实困境中找到公平平衡点。面对矛盾冲突，张涛总能凭借过硬的专业素养精准抓住矛盾核心，在不损害国有资产安全、不突破金融规章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轻群众还款压力，也为银行化解催收压力。中国银行昌吉州分行个人金融部消保主管魏盼告诉记者，
2: 有些客户他的诉求呢，其实和银行的这个规章制度是完全不相符的，双方的关系啊就会闹得很僵，耗费特别长的时间。张涛调解员能够在既符合我们银行这个规章制度的前提下呢，尽量啊把我们和客户之间然后达成一个中和的状态，为我们也是进行了减负，保证了这个国有资产不流失。
1: 年过半百，转型成为金融调解员，张涛这条路走得并不轻松。刚上岗时，晦涩难懂的金融法规，当事人激烈的情绪冲突，都曾让他倍感煎熬。他主动沉下心，系统学习法律条文，诉前对接流程，把生硬专业术语转化成老百姓听得懂的家常话，让矛盾尽可能地化解掉。五年间，他经手的近800起案件，没有一起被二次诉讼或强制执行。原本3至6个月的诉讼周期，经调解压缩至15天以内，大幅降低群众维权的时间、经济成本。很多当初情绪激动、争执不休的当事人，调解结束后专程送来锦旗、手写感谢信，这份认可也成为他坚持前行的动力。张涛，
3: 每笔业务我们都想着他能成功，这样的话社会就进行一个良性循环了。现在业务量是越来越大，因为这个社会它在运转过程中呢，避免不了一些矛盾和纠纷，但是呢，我也希望这个矛盾和纠纷越来越少，为我们的社会呢，就是在这个经济运行上走得越来越好。
1: 对经历债务危机的群众而言，张涛给出的调解方案不只是缓解经济压力，更是走出困境的精神支撑。在他看来，金融调解践行的是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经济矛盾化解在诉前，化解在基层，用专业守住金融秩序，用温情温暖广大百姓。个体工商户张先生在张涛的协调下还清了银行贷款，他很感激那段时间张涛对他的支持，
4: 给我们帮了很多。本来要有罚息，要走到诉讼，经过调解以后，利息降成基准利率了，给我们还款的期限延长了。我们建立了朋友关系，也一直在给我打气，从这个困境中逐渐都走出来了。通过自身努力，把这个贷款还掉了。
1: 一纸和解协议，一头连着金融机构的资产安全，一头牵着普通家庭的生计冷暖。在昌吉州金融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张涛日复一日接待来访群众，以专业为耻，以温情为底，持续筑牢基层金融平安防线，让人民调解的力量温暖着千家万户。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大家好，我是五 A 级景区姜木拉克文旅推介官许闷，诚邀大家和我一起走进姜木拉克，走进这片被誉为圣水之源的天山秘境。在这里，天山雪水滋养万物，千年文明沉淀风华。作为国家五 A 级景区与世界自然遗产地的延续景观带，姜木拉克集雪山冰川、高山草甸、森林峡谷于一体，七重垂直景观带再次完整呈现，一步一景宛若行走于天地画廊。当六月的风拂过天山北麓，姜木拉克的花海子便从长梦中醒来。没有刻意的布局，满山遍野的野花遵从大地的蜜语，在山谷间肆意绽放，如同一位自然的画师在绵延山峦上挥洒颜料。漫步其间，仿佛踏在哈萨克人家巨大的绣毯之上。花海子铺上铺毯子的古老谚语，在此刻成为可步入的现实。这是姜木拉克的春天，一场盛大而有序的生命庆典，在寂静中爆发绚烂。盛夏的姜木拉克没有酷暑的熏香，只有海拔2200米处25.6摄氏度的恒温约定。当阳光洒向山谷，漫步在秦园姜木拉克木栈道，风铃摇曳如私语，520步的距离，每一步都踏向一个温柔的约定。而在怪坡西南的欢乐谷，夏日的激情被彻底点燃，网红管轨式滑道如蛟龙盘踞山间，全长1700米，妖灵在速度中御风飞翔，将花海美景尽收眼底。七彩滑道泼洒出斑斓的欢笑，激情战车回荡着碰撞的乐趣，星空小屋则藏着一夜的浪漫遐想。欢乐谷像现代游乐的活力，完美镶嵌在原始的山水之间，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密码。不远处，天山怪坡正低语着自然的谜题。这段长达290米的坡道，荣获吉尼斯世界第一怪坡的认证，轻轻颠覆着人类认知。水向高处流，车往坡上溜，无论是亲手泼水验证奇观，还是骑行体验失重般的乐趣，都在提醒我们，天地之间仍有无数未被解读的密码。如果说春夏是视觉的盛宴，秋日的姜木拉克便是献给土地与历史的流金诗篇。极目远眺，天山脉海以大地为池，以麦浪为墨，绘就世间最磅礴的田园画卷。万亩旱田沿山势起伏，直抵1700米海拔，被誉为离天空最近的麦田。秋分起时，麦穗翻涌成金色海洋，仿佛能听见千年屯垦的回响。从汉代的军屯到历代民屯，这片土地始终以最朴素的方式致敬苍穹。这里出产的七台面粉，麦香浓郁，劲道非凡，被誉为能吹气球的面粉，成就了百年的味觉记忆。秋日的姜木拉克是成熟，是馈赠，是沉淀在每一粒麦穗中的岁月回响。当第一片雪花落下，姜木拉克便收起了斑斓，披上雪白的云纱，步入一幅水墨长卷。大峡谷中，雪岭云山与白桦林静默相守，墨绿枝桠托着蓬松新雪，宛如天地间竖起的琴键。踏上蜿蜒的云梯木栈道，脚下积雪轻盈，呼吸间尽是清冽。这里的负氧离子高达每立方厘米20000个，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远眺马鞍山，形似天马遗落的鞍具，在雪雾中若隐若现。哈萨克牧民的冬窝子升起炊烟，奶香与温暖穿透寂静。
冬日的江布拉克，涌动着生命的暗流，展露出大地最原始

的容颜。自然四季的舞台之上，人文的史诗同样深邃绵长。这里是东汉疏勒城遗址，耿公台巍然屹立，风声如诉，仿佛人在传唱十三将士归玉门的坚贞不屈。历史烽烟散尽，各民族在此共绘和谐画卷。从山花初绽到雪岭长松，从流经麦浪到浩瀚星海，从孤城血战到民族欢歌，再到山谷中回荡的欢笑，江布拉克将四季之美、千年之后、文化之韵、游乐之趣与未来之梦，悉数收纳于山河画卷之中。这不仅是一处风景，更是一部可以行走的时空史诗，一片能让心灵自由的栖息的净土。何须等待四季流转，江布拉克已为您铺开场卷。一日阅尽四季，一步跨越千年，一刻尽享欢愉。圣水之源，期待与您共赴这场山河之约。

0: 听众朋友，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正在行进的过程当中，稍后的时间当中啊，我们要和各位一起聆听到由王璇工作室精心制作出品新媒体专题万里同风，今天为您播出昆仑之约。
1: 驼铃远，古道长，炊烟鹏鸟，舞翩跹，礼相和，文脉同光。

0: 说
1: 系列专题万岭同风
2: 第五集昆仑之约。往事越千年，造字的仓颉或许不曾料想，一笔一画，一撇一捺间，竟为后世留下这最真切的远古记忆，永不磨灭。甲骨文的刻痕穿越三千年时空，当铜器的绿锈斑驳了岁月容颜，那些镌刻在龟甲竹简上的文字依然鲜活如初。
3: 在我国先秦时期的文献中，比如说《山海经》《穆天子传》《尚书》《管子》，甚至在屈原的诗作《招魂》《大招》这两篇中，都可以见到有关新疆山川地理、物产名胜的一些记载。
2: 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孙立平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追寻，魂兮归来，西方之汉，流沙千里歇。在屈原的地理认知中，西部便是望不尽的黄沙漫漫，而在山海经中则用周围达800里、高万仞，记述流沙之滨的昆仑山脉。这些斑驳的文字碎片拼凑出中原山河与西域大地最早的文明拼图。孙立平，
3: 书中还记载了罗布泊称其为幽泽，说黄河之水由此潜入地下。说到了黄河的源头，其实就是说到了我的地理、我的范围、疆域的问题。
4: 寻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2: 黄河之水天上来，山海经用磅礴的文字记述，河山昆仑前行地下，至葱灵山于田国，复分歧流出，河而东注右泽，至而复行积石，为中国河。这究竟是古人瑰丽的想象，还是暗河地质运动的先知？当昆仑山的冰川融水，化作黄河源头的水汽蒸腾，我们仿佛听见远古跨越山河的声声回响。孙立平，
3: 在先秦文献中也记录了不少有关中原地区与新疆联系往来的事迹，其中有我们最熟悉的是《穆天子传》中记周穆王西游新疆，还会见了西王母的故事。
2: 公元前十世纪的某个清晨，八匹神骏拉着鎏金马车碾碎了中原的晨露，周穆王姬满手持玄龟，腰悬玉璧，带着丝绸与青铜器的辉光，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文献记载的西域大穿越。新疆大学吴爽博士

0: 世称穆天子。《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西穆王欲祀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行之计焉。在穆王心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雄心勃勃，周行天下，要使天下所有土地上都留有他经过的车辙马迹。孙立平。
1: 传说周穆王曾带领大队人马从成州出发，也就是今天的洛阳出发，经过山西、宁夏、青海、甘肃等地，到达了昆仑之丘，接着又西行到了西王母之邦。
0: 马蹄踏过黄土高原的褶皱，车辙印在河西走廊的沙砾。这支满载中原文明的队伍历时200余日，跨越5000余里。当昆仑山的雪峰刺破云层，当瑶池的碧水映入眼帘，那个被《山海经》描述为豹尾虎齿而善笑的西王母，正以怎样震撼的形态等待远客。吴爽和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王维克教授试读。
2: 《西山经》里对西王母的记载是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笑，蓬发戴胜，就是它大概看起来是一个人的形状，但是呢它又长着豹子的尾巴、老虎的牙齿。
3: 实际上我们讲它这个应该说是原社会的一种状态，这个部落它显然是有一种这个图腾崇拜，因此实际上它是以这个豹或者虎作为自己图腾崇拜的这么一个部落。
0: 历史的戏剧性总在虚实之间绽放。周穆王与西王母的相会，在《穆天子传》中化作诗意盎然的瑶池宴饮。孙立平。
1: 鬼孩至于西王母之邦，即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至白龟玄璧以见西王母。鬼孩这个日子，鬼孩是干支纪日，来到了西王母之邦。在甲子这一天，天子和西王母他们俩举行了一个会见，穆天子作为西王母的座上宾来到这里。
0: 宴会之上，宾主把酒言欢，作诗对赋。白云在天，山林自出，道理悠远，山川见之。羌子无死，尚能复来。这首出自《穆天子传》卷三的诗作，记载了西王母与周穆王作诗唱和的情景。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谈示意：
4: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宽广的大地啊，出来很多山林，道路实在是太远了，高山大河呀，把你我给隔开。但愿你的长生在世，能有机会啊与我再来相会。
0: 这场被后世不断演绎的瑶池相会，实则是中原与西域最早的高峰对话。穆天子也慷慨作答：欲归东土，何至诸夏，万民平均，无故见辱，彼及三年，将复而也。何谈？
4: 他的意思呢，是说我回到这个周国所在的东方，治理好华夏各族人民，等到天下其一，万民康乐，我呢还会再来跟您见面。大约过多长时间呢？他这里边呢就讲比及三年，就是再过三年我呢就回来了见你，就是两个人有三年之约。
0: 3000年后，当我们站在昆仑山边俯瞰云海，依然能听见历史深处的回声在群峰间激荡。周穆王带回中原的不仅是和田玉的温润光泽，更是天下一家的政治理想。西王母部落留下的不只是神奇传说，而是不足共生的文明密码。这场横贯时空的瑶池之约，让中原与西域在《穆天子传》的浪漫叙事中完成了

0: 最早的文明互鉴。
1: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0: 跳跃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脚力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停。
1: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2: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1: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3: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1: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4: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6: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1: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一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7: 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我是主持人小林，在直播间向各位朋友问好。下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1: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7: 近些年脑机接口频频出圈，有人呢期盼着它能够突破人体的极限，病患和家属希望它能够攻克疑难疾病。我们的想象能否落地？当下脑机接口技术的真实水平是什么样的？我们特别荣幸地专访到了国内脑科学与脑机接口领域的奠基人之一，也是非常权威的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段树明院士，介绍脑机接口发展现状与临床前景。我们一起来听吧。
3: 这是您第几次来到新疆？
8: 第三次。对，去年来了2次，今年是第一次。
3: 这次来意义不同。
8: 对，因为跟你

0: 新疆几个大学他们建立了实质性的合作，所以我们可能在推动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发展，所以有学这个交流，学术交流，然后也在讨论怎么样的把这些这个细节落实下来。
1: 嗯，现在脑机接口是大家非常热议的话题，也有很多网友开玩笑说，这个脑机接口成熟之后，是不是意味着人类就没有秘密了？我们的情绪，包括大脑当中一闪而过的念头，真的会被机器捕捉到吗？
0: 现在还不行。那将来我觉得会的，就是这个它进行这个解码，从脑电也好，或者是邮创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做得到这些。你的意念是在想什么问题都有可能，但是实际上这个脑机接口它的发展，它一定有这种就是规范的，就是包括人工智能是吧？也是它要有一定的规范的，要有伦理的，所以我们国家可能也在就是在发展同时，这方面也会有考虑。你真正能够说了解到一个人的私密的时候，他这个一定要是一个保密的，而且要让病人知道，要有知情权，他的东西，他的这个数据是能用在什么地方，不能用在什么地方，他一定要经过他本人同意的。这我想这个是法律上要跟得上的。
1: 我们在探讨 AI 脑机接口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变化的同时，它也在给各行各业带来巨大的冲击啊！大家也在聊未来会不会被 AI 取代。如果说担心被 AI 取代，可以装脑机接口吗？
0: 这是脑机接口，其实脑机接口做了几十年了。那开始的时候就是想解决这个医疗的问题，这个功能替代呀，一些残障的病人帮助他们修复呀。确实是就是 AI 的发展以后，让一部分人想起来，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大脑比不过人工智能的是吧，它超过我们大脑，都说对我们有威胁了，我们怎么去控制它？所以就想到了脑机接口。所以脑机接口如果说很好的跟人工智能融合在一起了，所以就等于是强化我们的大脑，我们大脑就跟它融为一体了，那就是完全的为人类服务。但这是非常理想的境界了。所以我觉得所以这个脑机接口目前发展很热的一个方面。
1: 脑机接口的发展您多次讲到离不开脑科学的发展，那您也是在这个领域的奠基人之一啊。怎么样去理解脑机接口和脑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
0: 对，就是脑机接口的发展，我觉得它跟人工智能还是不一样的。人工智能确实它是计算这个领域里边，它其实没有借鉴多少脑的这个工作机理的。那开始的时候人工智能是希望借助于脑的功能的脑的工作模式，然后来发展这个机械这个智能但是因为我们目前对大脑的了解还是很少，所以它直接借鉴的东西不多这个人工这个神经网络这个概念是他们是借用了，但后来呢也基本上就是它现在的这个计算模式跟大脑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说它可以脱离大脑可以发展的目前状态还是非常好的但是它遇到瓶颈，就是它这个耗能它这个高耗能是不得了的是吧，现在对电力的需求现在都要想到太空上去搞那些能源了，所以这个对人类的资源自然的资源消耗是非常巨大的，所以人工智能领域还是在想我们能不能类脑靠大脑的功能大脑的这个工作模式来进行这人工智能，因为大脑非常节能，因为我们大脑全方位的对接各种智能，其实它的耗氧它的这个消耗的能量非常少的，我们只有十几瓦的功能就可以有这么强大的功能，所以这一定是人工智能要学的，但目前来说它虽然没学也运转得很好，但是脑机接口它从一开始就必须是跟脑科学和临床密切结合的因为你如果不知道大脑是怎么工作的，你就不可能对大脑这个解码嘛。你要解码就要知道它的工作模式是吧，它是怎么是编码的，所以它必须是脑科学受制于脑科学，或者说必须跟脑科学密切协作的。另外脑机接口现在呢就是比较发展比较大家认为技术含量高的还是在这个进入式脑机接口进入脑时你就对人的大脑要进行这个手术的，所以这个手术呢就是说也必须有很强的临床团队合作，所以它是一个交叉学科，就是工科计算的是吧，你这个实现技术的这种解码的和这个仪器的芯片的电极的这些工科的人，然后就基础研究的大脑的工作机理，还有就是临床医生实现这个接口的这种

0: 手术的。
1: 说2025年是中国脑机接口发展的元年，眼下也正是一个黄金的发展期。
0: 元年也就是说国家把它可能作为一种战略是吧？国家战略，今年是明确提出国家战略。2025年的时候就脑计划，就是大型的科研计划，就是脑机接口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又开始火热起来了。对，今年应该是热的最壮的。现在说黄金呢，也不能说，因为是热，并不代表它是真正取得这个突破，是吧？我觉得黄金时代一定是它的应用有了突破。这个大家就像人工智能现在，那我觉得它是黄金时代，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产业都急需要这个 AI 的发展，包括我们股票都要没有，你要不连上 AI， 你都可能这个市值都不行。所以这是它的黄金时代啊，当然它可能到一定程度会有泡沫，是吧？脑机接口我觉得现在还是个风口，说是个风口，是个机会，但是还没到这个黄金，它需要。这个各行各业的密切协作取得突破以后，可能才能到它的黄金这个阶段。
1: 它对于医疗领域带来的变化是很具有冲击性的。比如说我们在网络上看到啊，脑瘫的患者啊，可以通过意念来进行操控啊，这个下肢残疾的人啊，可以通过脑机接口来实现重新行走。
0: 对，
1: 这对于这部分的患者来说是颠覆性的变化。
0: 也可以说，也可以不，也可以说不是，也可以说是，是吧？像对这个病人的这种神经调控呀，或者是那些过去的那些脑机接口，过去其实这些年都有发展啊，这几年有些突破，但是我觉得还没有真正的革命性的，还没有革命性的。它确实脑机接口发展的这个早，至少现阶段是在医疗这个行业的应用，就是刚才说的残障人的这些应用，但是我觉得还没有非常理想。就那残障病人他的控制外部这个仪器的这些应用，其实还是显得很笨拙，还没那么很便利，没有完全解决的。当然是有这种看到这种希望，是比他原来要好得多。但是还有很大的这个挑战。
1: 这也意味着有更多的发展的空
0: 间。对，去换的空间。
1: 那您刚才讲到是有突破的。突破在哪儿？
0: 突破就是目前从脑机接口本身来说，这种芯片的发展，电极的发展，这些方面大家都就是能够希望能够跟大脑能够更兼容性更好，能够长时间的记录这个信号，你不要记录一段时间开始的很好，或者这个信号都不行了。所以他们那个马斯克的那个是 Neuralink， 就是发现这个，就是埋进去当时很信号好，过段时间这个信号就质量就不行了，那么他就要靠大数据重新计算，把这个东西，因为你一旦植入进去，你不太可能再拔出来再去装。所以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是这个领域里面要突破的这个瓶颈发展。
1: 他现在甚至能够帮助失明的患者重新见到曙光。
0: 失明的患者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啊。现在呢，就是说，大概能够让失明的病人有一些这个模糊的光感，就是他避开这些障碍可能是一个，但是他对图形的认识呀，说那还是很早，那还没有做到。
1: 但是不管是处在什么样的阶段，它其实改变了临床诊疗的一些路径和方式。
0: 对，就是改变了这样一个，对，确实像你说的，就是一个新的路径。
1: 这个改变在哪儿？新在哪儿？
0: 新在过去的病人大多数就两种嘛，一个手术把它切掉是吧？还有一个就是吃药。那么现在就是说，你可以跟我们外部机器很好的这个。相互利用外部机器来帮助我们身体残障的部分的功能恢复，调节一个脑机接口，对，就是我觉得目前来说还都是残障病人这个收益是比较大的。
1: 它的原理是神经修复吗？
0: 它也不是修复，它是嫁接。比如说我们神经其实，比如说我们这个中风的病人是吧？他因为脑溢血以后，他一个环路一个断掉了。就是上面的信号传不下来了，这脑机接口就把这上面的信号给它解码出来，然后控制，通过仪器控制下面的这个肢体的运动，就是给它架一个桥。它本来不通的地方把它架个桥，把它做通了。
1: 那您作为这个领域特别权威的专家，看着这个领域一步一步逐步的发展，您对于现阶段的这个发展怎么评价？对于未来您还有哪些期待和展望？
0: 对，我觉得它是个机遇，因为国家重视了半导体作为一个产业的这个潜力的产业的这样一个发展的战略，它一定会调动社会的各个资源，是吧？包括这我们各个学科啊，你像我们做基础学科的，他也会去做脑机接口；那些过于做工科的或者做芯片的，本来做其他芯片的，那这个脑机接口芯片，他也会去往这边去转。就是一旦一个这个学科啊，它这个交叉的领域，交叉的学科都非常重视，那些优杰出的人才都往这个学科去聚集的时候，它这个实现突破的可能也就非常大了，就是比我们过去要乐观的多。就是如果按照原来的那个步骤，是吧，让它任其的自然去发展的话，那确实可能还要很长时间，对。但是一旦现在到了这样一个地步，我觉得这种机遇还是很大的，就是实现突破比我们原来预知的要乐观的多，但是也没有那么乐观，不能说马上就是巨大的突破，就是一个巨大产业。现在投资界对这个脑机接口都非常的热，是吧？但是没那么理想，
1: 要理性看待，
0: 对，要理性看待，不要过热。现在我觉得还没到达过热的时候，它不像人工智能，它是你可以看得到的那些东西，产业都给你出来，脑机接口还没到这一步。
1: 那它对于医疗领域而言，您觉得最大的价值体现在哪儿？
0: 就是给我们这个临床的这个医生提供一个多的途径嘛，也跟他提供一个这个合作的机会，就发展的机会。就临床他们也希望有发展，要有领域的发展，是吧？我们跟基础的合作，跟这工科的合作，实现对病这个治疗的这个过去达不到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临床也是一个机遇。
1: 当这样一项前沿的科技应用到临床。作为普通人会关心，如果说我遇到类似的问题，以后这样一项前沿的高科技，我能不能够用得起？
0: 对，目前来说，确实是可能这个价格还是很那个。目前来说都是研究阶段嘛，研究阶段它是靠投入，所以在我们目前做的这些病人，基本上都是靠临床实验招募的病人，所以不会让病人去做负担。基本上就是用着科研的这个经费来去做这种治疗。那将来说，如果到了这个产品出来以后，要能够实现病人能够负担得起的这样一个东西，确实也是一个挑战啊。取决两方面嘛，一个就是说，如果它能规模化的这个应用，让这个产品量产了，它的价格可以下降了，是吧？还有就是医保如果重视支持，因为它作为国家战略的话，医保也很重视。我们最近马上这个医保局，国家医保局要跟杭州市一起联合举办一个这个脑机接口的大赛。就是他其实就看重这个方面呢，就是因为这国家的这个战略指导嘛，他们也很想重视，也想看看脑机接口究竟到了哪一步，他们医保可以怎么样去支持这个方向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也应该就是国家也会有政策的这个考虑。
1: 其实目前已经释放出了一些政策的信号。
0: 对，医保局也非常重视，那就说明他们会让一些企业走入这个医保。
1: 谢谢您，谢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我们也期待啊，在后续我们能够直观的感受到、接触到脑机接口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更多的变化，尤其是给有相关疾病的患者带来新的诊疗路径。谢谢，
0: 谢谢，
1: 谢谢您，
0: 谢谢。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

0: 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0: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0: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0: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0: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7: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8: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林。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共同一起探讨和分享的主题是脑机接口。刚才的时间我们邀请到了国内脑科学与脑机接口领域的权威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段树明，跟我们介绍了脑机接口的发展现状以及临床前景。那顶尖的专家分享前沿的理念，与此同时脑机接口相关的项目也正在新疆落地生根。今年6月，全疆首家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临床创新转化中心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揭牌落地，这也标志着新疆脑科学脑机接口领域正式搭建起了从科研攻关到临床应用的一体化转化平台。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脑科学诊临床诊疗中心的主任吴勤奋的介绍和分享。
9: 我们整个新疆的整体的这个脑机接口基本上是处于一种相对而言跟内地比还是差距非常大。当然我们也开展了一些前期的一些研究工作，但是这个总体来讲还是比较落后的。那么新疆医科大学呢，就是我们新疆医科大学二附院基于我们神经脑科临床诊疗中心，因为我们是新疆医科大学的神经脑科临床诊疗中心，所以呢我们在前期开展了很多的一些临床，包括我们的 DBS VNS 的植入，还有我们的一些无创的一些这个包括经颅磁经颅电刺激的相关治疗，包括我们的还开展了一些相关的一些科研工作。因为我们这个二附院的我们神经脑科临床诊疗中心在我们神经系统的这个科研工作做的在全疆是做的非常好的，所以呢还有我们的一些教学啊，我们把这个本身就是我们整个刚才听我们的，你跟大家听我们的院士也好，也都说了，还有我们的这个财书记，包括杨书记都讲得非常明确。我们二附院就是基本上把神内神外康复临床心理是包括重症，整个是以为一体的一个学科集群。这样的话，为我们脑机接口在新疆医科大学的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临床转化中心落地在我们二附院，打下了一个非常的良好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我们再加上我们跟段树明院士实际上他很那个谦虚，就是这个先行者，所以呢，我们通过我们的天山脑科学连续第三届天山脑科学跟他加深了这个友谊，尤其是彼此了解，他对我们的基础也正因为他看到我们的前期的一些工作基础，所以呢，他申请中国科学学院。然后呢，他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然后中国科学院批复他，是直接红头，就是批复他同意他兼任我们的这个中心的主任，就是我们新疆医科大学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临床转化中心的创新中心的主任。所以呢，这是我们整个一个过程。 当然了，我们这个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我们新疆是中亚的这个桥头堡，也是符合我们国家的一带一路的这种战略的。那么内地的在脑机接口发展的方兴未艾，包括人工智能，那我们新疆也不能这个等挂靠，所以我们自己也想着也脑接口不用讲，脑接口一定和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疾病和我们的这个脑科学是相紧密联系的。那我们二附院有这么好的基础，又在段院士团队的这个带领和帮扶下，你看今天他段院士团队来了很多人哦，帮扶下，然后借助我们段院士的团队来开展我们在新疆具有我们新疆特色的脑机接口的和人工智能工作，比方说多民族的语言的解码，比方说我们新疆地区的高发疾病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诊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把这个推广到中亚去，去做这项工作。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的内地的省份和我们

0: 队和我们一起去书写，啊，就希望着借助于我们的段氏团队的力量，同时借助于我们新疆一个大学的力量，来推动我们整个新疆地区的这个脑机接口和人工智能相关工作，来为国家战略服务，为新疆的这个患者去谋福祉。这个我们脑科学和我们老是觉得脑科学就很快就落，不是，哦，它是一个有一个研究的历程，但是我们很快的就会把我们相关的脑机接口的一些临床应用很快就会应用到我们临床上，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用于我们的叫做脑机接口的病房，无论是我们脑机接口用在康复领域用的机器人的应用，哦，还无论是我们相关的一些已经比较成熟的产品的运用，包括我们跟浙大的用在截瘫的和偏瘫的病人身上，以及我们的变性疾病帕金森，还有我们的痴呆的这方面的应用，都是逐步在开展。后期可能大家陆陆续续就看到一些我们的可能一些新技术的应用在临床，它已经有一些成熟的东西了。这个一部分是可以，就是目前正在临床逐渐的开展相关的这个前期研究工作啊，那么但是我们想的是有更多的这样的这个技术应用在我们的临床，让我们神经系统疾病和其他的一些疾病的这种患者能得到真正的能感受到这种实惠，能够感受到这种体验，能够应用在我们的这个现实的这个医疗的救治中去。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现在在塞病人，他是新疆医科大学的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临床转化创新中心，哦，这是大学赋予我们的使命，哦，他大学为什么不没落到其实落在我们医院是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大家，就是我们去跟浙大，跟除了浙大，包括我们的内地的很多的先进医院，包括宣武，哦，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医院去开展相关的一些合作，哦，这个是。同时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的自己的做一些相关的基础的和我们的临床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科研工作，然后我们也希望把这些工作能够转化出来，啊，这个做出我们具有我们新疆特色的，就是你刚才你说的，就是辐射了我们整个除了我们新疆以外，辐射整个中亚地区，啊，至少在我们西北要有一定的知名度，这是我们的目标。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2: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3: 我是主持人清晨。
4: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2: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们继续来跟您说说脑机接口。有了转化平台，诊疗的设备也在加快的落地。七月七号，新疆首台无创脑机接口设备正式落地兵团医院，这也标志着新疆无创脑机接口技术正

0: 是走进了病房，来到了患者的身边。那广大的这个患者朋友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智能化的前沿康复诊疗的服务。我们来听兵团医院神经医学中心神经外科主任曾杰的分享。
1: 就这套非侵入式脑机接口虚拟现实训练系统呢，它和我们传统的康复方式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那就是这套系统它通过采集我们患者主动运动想象的脑电信号，那么通过这套系统的采集信号的处理，再到这个系统的应用，那么再通过虚拟现实这种视觉还有声音的反馈给患者，让患者知道他的这种运动想象是实实在在有效的，那么就像一个明灯指导着患者他做的这种康复和运动想象是完全有效的，那么这对于他的这个运动环路运动神经的这个功能的这个重塑呢，有着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效果。那么这台设备的引入呢，也标志着我们兵团医院神经外科在这个脑卒中的这个治疗方面包括我们兵团医院神经医学中心在脑卒中的这块治疗方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么我们拥有了这台最新的设备以后呢，那么这种偏瘫的患者在早期就可以接受到我们最新的一些治疗的这个方式，那么这套设备呢能够帮助患者很好的提高这个他的肌力的康复。这个设备其实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对意识障碍评估的一个功能，我就介绍一下这两个模块吧。那么这台设备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对于意识障碍的这种评估，那么它是基于脑电图，对脑电图进行定量分析，那么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医生呢判断这个患者到底是不是在一个最小意识状态，还是在昏迷，还是在植物人的这种状态。那么过去意识状态的评估呢，往往是需要这个人工的量表去评估，它很依赖于这个评估医生的经验，那么而且就是患者的状态也有一些不稳定，那么最小意识状态这个评估往往它是很困难的，那么有了这台设备呢，那么我们在评估最小意识状态的时候，就相当于医生有了一个客观的一个依据，相当于医生多了一双眼睛能够比较客观的观察到这个患者脑部的功能状况。那么为什么说最小意识状态的评估很重要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昏迷的病人他还要有一些病人是能够恢复的，或者通过一些治疗他是能够促醒，他是能够醒来的。那么最小意识状态的如果这个病人进入了最小意识状态，那么对于后续的治疗方案，那么他苏醒的概率都对医生也好家属也好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指导作用。所以说这个一方面给医生信心，那么另一方面也是给家属继续治疗的信心。那么这台设备的引入呢，对我们这个意识障碍严重程度的评估呢，从我们这个传统的这种经验的这种评估的方式转变到了一种客观的量化的智能的一种评估模式，让我们的评估更加精准高效。我们下一步主要是针对我们这台设备的两个模块的功能，那么一方面是意识障碍的评估，那么我相信它会帮助很多意识障碍的患者，那么评估他的状态，指导他进一步做一些后续的治疗，包括我们有很多的后续的外科治疗的这种手段，比如说脊髓电刺激啊，迷走神经电刺激，包括这个脑深部电刺激啊，包括有一些病人他可以通过一些非手术的方式，比如说药物还有康复的这种方式来帮助他促醒，那么这是一块。那么另外一块就是对这个虚拟现实的这种康复训练系统呢，那么我们就主要是针对这个就是早期的一些这个脑卒中的患者，他们肢体功能的障碍这块，主要是体现在肌力障碍这块的患者，对他们进行一个虚拟现实的一种康复的治疗，那么也是

0: 是借助这种脑机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这么一种技术，那么通过这个采集患者的脑电信号，再通过解码应用，再通过这个虚拟现实还有这个视觉声音的反馈给患者，形成一种这种闭环的治疗模式。那么也是希望能够帮到这里的患者，让他们在早期就能够获得比较好的一个康复的效果。那么下一步我们准备借助这种前沿的脑机接口技术，那么希望对这个意识障碍的患者的后续的治疗评估，还有对脑卒中患者肢体功能障碍这块的这个治疗呢，能够提供一种新的方法和新的途径吧，那么让他们在治疗康复的路上有一个新的希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2: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4: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5: 下面进入今天的健康超链接的专栏。近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通知，延长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至2026年12月31号。那国家卫健委也进行了政策的解读。这个政策适用于什么情形呢？适用于2022到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的婴幼儿，那2025年12月31号前没有及时申请首次育儿补贴的。标准有没有变化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那这个和常规的申请补贴的标准是一致的，育儿补贴呢是按年发放。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呢是每个孩子每年是3600元一直补贴到孩子年满三周岁。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照应补贴的这个月数折算补贴的金额。怎么申请啊？主要是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呢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育儿补贴这个小程序，或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进入到育儿补贴申领的这个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在我的这个页面当中呢，点击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的这个申请。那么线下也是可以的，如果说您要通过线下的这个渠道，可以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的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现场的办理。如果说需要申请的话呢，要提前准备一些信息和材料。按照育儿补贴制度管理的规范，申领人呢应该填写婴幼儿及申领人有关的信息，提供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还有这个居民户口本等一些基础的材料，并且根据需要提供有助于判断申领人和婴幼儿之间抚养关系的法定有效的材料。如果说婴幼儿信息如户籍地、监护人等在2026年较2025年发生了变化，那申请的时候呢应该提交哪个时候的信息和材料呢？这个也是需要跟大家再次做一个提示，需要提交的是申请的时候的信息和材料。 那2023-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这个续领这个育儿补贴的时间有何要求呢？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呢，共可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也就是续领，都应该在2026年12月31号前进行提交。那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呢，

0: 一共可以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也就是第一次续领，都是应该在2026年12月31号前进行提交。第三次申请，也就是第二次续领，应该在2027年12月31号前进行提交。
1: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食品的种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2: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而不是牛奶。三，看营养标签。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三个内容。营养成分表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5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

0: 易导致高血压，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NRV 百分比为46%。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2.5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1: 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呢就是这一时间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送上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也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2: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1: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3: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4: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1: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7: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在此时此刻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宋涛。那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为您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当中啊，可以搜索下载思路视听，就可以有更多的音频以及视频还有新闻资讯为您带来。好，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关注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和巴州、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上述部分区域和东江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南江盆地的中东部有5到6级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南江、东江平原区大部和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27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阿勒泰地区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巴州南部山区局地会有暴雨。那么上述部分区域和南疆西部山区、东江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南疆盆地的中东部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阿克苏地区、巴州还有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达到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28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南疆大部和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那其中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还有阿勒泰地区的西部、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的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局地暴雨。上述部分区域和南疆盆地的西部、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 南疆盆地的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

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预计未来24小时，巴州南部、吐鲁番市等地的局地的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会较高，3级。那另外呢，还有风险预报提示，未来3天，北江西部、天山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累计降水量偏大，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再来关注自治区气象台早间发布的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阿勒泰多云，18到28度，塔城小雨，19到32度，伊宁小雨，18到27度，伯乐小雨转阴，17到27度，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奎屯小雨，20到32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晴，21到33度，昌吉阴转小雨，19到34度，哈密阴转多云，23到36度，吐鲁番阴转多云，31到42度，库尔勒阴转晴，25到37度，阿克苏小雨转阴，21到34度，阿图什阴转小雨，22到34度，喀什小雨，22到36度，和田阴转小雨，23到35度。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通过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啊，有更多的音频、视频以及新闻资讯内容为您提供。位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129团，有一家承载着兵团记忆与时代醇香的老字号企业——新疆55酒业有限公司。那这家兵团老字号在时代的浪潮中历经沉浮，最终呢，凭借改革创新和品质的坚守，让天池特区的醇香飘向远方。一粒高粱怎样酿成兵团老酒？古法和智能生产线如何来兼顾？那接下来我们的节目，我们的金土地就连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129团新疆55酒业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沈新亮，我们来聊聊55酒业有限公司的前世今生。你好，沈工。
7: 你好。
6: 哎，你好。沈工，我们想先请您给我们的各位听友介绍一下咱们五五酒业有限公司的前世今生，它的发展历史，好不好？
7: 啊，好。
6: 嗯，
7: 这个五五酒业前身是1961年这个建的一个小作坊。
6: 嗯
7: 啊，当时的小作坊是两口铁锅的小作坊。
6: 哦，两口铁锅。
7: 这么多年纠缠，最核心守住的是企业的诚信固态法大曲酒工艺。
6: 嗯，固态法大曲这个工艺是吧？
7: 对对对。
6: 嗯，那其实您看61年到现在已经到了26年了，现在呢已经其实过去了60多年的时间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咱们的这个从小作坊到现在的五五酒业有限公司，历经了这么多年，咱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过去的酿酒和现在的酿酒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多的不同和改变？比如说酿酒的工艺啊、原料方面啊，是不是也都有一些变化呀？
7: 对，最初咱们酿酒用的是甜菜还有甜杆沙枣麸皮为原料酿酒，后来用玉米芯为原辅料，小麦制曲酿酒，现在用的是高粱、玉米、大米为主要原料，稻壳为辅料，小麦、豌豆做曲酿酒。
6: 哎，那沈工，这个您刚才提到的是最初的时候咱用的是甜菜是吗？
7: 对，那时候粮食比较紧张，吃的口粮都紧张，只能用一些还有这个糖分的带粮什么那些东西酿酒，因为当时那个甜菜属于制糖的嘛。
6: 对。
7: 甜杆里面也含有糖分，还有沙枣啊，也含有糖分，然后还有麸皮这一类的属于副产品。主粮那时候很缺乏。
6: 也就是实际上我们也是跟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六十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咱们的这个粮食生产包括粮食的产量呢都并不高，所以呢那时候的这个主要原料是甜菜之类的一些副产品，对吧？
7: 对对对。甜菜、甜杆、沙枣、麸皮 些副产品。
6: 也是经过您介绍我才知道，这个之前酿酒还用过甜菜，我一直以为咱们的这个酿酒应该只有这个粮食作物，比如说玉米啊、高粱啊、这个小麦啊，这些才能够酿制。哎，这又长知识了。那现在这个酿酒的原料，从过去的甜菜到后来的玉米，再到现在的高粱为主料，这样的一个变化之后，那我们现在以高粱为主料，那就是所有的都是高粱，还是也有其他的原料进行一个配比？这个配比方不方便给大家透露透露？
7: 可以。我们现在用70%的高粱，20%的玉米和10%的大米一个主要原料，小麦加3%的豌豆做大曲，这样子做出来的酒属于这个浓香型大曲酒工艺。
6: 嗯，哎呦，您说到这个的时候都比较专业哈，因为我对这个不是特别了解，可能我们很多的听友也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我带大家问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就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浓香型，这是一个香型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浓香还有酱香，其他的我就不太清楚了。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大曲，这个大曲、特曲，这些都是怎么来分的呢？
7: 这个最早大曲酒是发酵15天，最主要是工艺发酵期它是15天，它也是用那个我那个84年进厂的时候我也烧过酒，就是用玉米芯进行粉碎，然后用苞谷粉成苞谷身子，用玉米芯粉碎的当辅料，用苞谷身子做主料，然后小麦做的曲，然后混在一起进行配料发酵，发酵15天，发酵15天它的酒精浓度含量最高，这时候出来的酒就属于大曲酒工艺。
6: 这发酵15天这属于
7: 大曲酒工艺。
6: 那这有关于特曲啊这些的，这个是有区别吗？这个是又是怎么
7: 的？特曲就是随着后面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大曲的基础上又增加了15天的发酵工艺。大曲酒15天发酵，它的酒精浓度是最高。经过增加15天的发酵工艺，使它的酯化期增加了。这个里边的香气和味儿就更加浓郁了。里边现在分析啊，酒的里边的总酸总酯都很提高，它的香气就更加浓郁，回味更长一些。再后来就是在大曲、在特曲酒的工艺上又增加了15天的发酵工艺，变成老窖酒工艺。现在我们厂的酒基本上都是老窖酒工艺，发酵45天以上的。它又增加了这个15天发酵工艺以后了，它的酸酯含量更加高了，它的香气更加浓郁，回味更加悠长。整个酒它的指标呀远远的高于这个国家的这个产品，比如说优级、一级的标准，而且时间长了老熟以后它更加稳定，它的香和味儿更加的浓郁，市场更受欢迎。
6: 经过沈工的这样的一介绍呢，我大概的一个理解就是15天它就是大曲，到了30天左右呢它应该就是特曲，是吧？
7: 对。
6: 然后如果在
7: 以上属于老窖酒工艺，
6: 再到45天以上就成了老窖酒。
7: 我烧酒的过程，我亲手就是酿造感觉到的就是工艺。
6: 简单的我们来区分的
7: 工艺的发展，最早都是大曲工艺，后来是特曲工艺，再后来就是老窖工艺。因为我从20岁进厂到现在退休，整个厂里一直是老五针酿酒工艺，就是遵循的这个工艺。
6: 那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个都是一个知识盲区的一个补充了啊。好的，那沈工，刚才您介绍了这样的一个区分，其实现在我们来说呢，更多的是小麦和高粱是作为主料来进行这个酿酒了。但是咱们随着这个生产力的发展，包括咱们制酒工艺水平的不断的提高，那么对于原料的这个要求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提升？咱们是不是也有一些的标准化的检测和要求？
7: 对，这个配料也是随着咱们酿酒工艺的发展而发展。最早嘛，因为受原料的限制，只能用 单一的原料，
6: 嗯，
7: 或者代用粮，刚开始就是代用粮，后来用单一的玉米芯、玉米，再到后来，咱们就用高粱为主要原料，
6: 嗯、
7: 高粱酿酒香，
6: 嗯，
7: 就是高粱酒酿酒香，玉米酿酒甜，大米酿酒劲，把这三种原料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组合，
6: 嗯，
7: 然后，这种配料更适合这个五五这个酿酒工业，
6: 嗯嗯，
7: 这是经过几代人传承的，
6: 嗯，
7: 咱们现在就是用的以高粱70%，玉米10%，然后小麦，
6: 嗯，喂，哎，沈光，您那里的这个电话的信号不太好啊，断断续续的，可能是不是这个您所处的这个房间啊位置不太好，能不能到咱们的窗户边或者是到这个信号更好一点的地方？沈光，
7: 啊，行，
6: 啊，我这个刚才呢听着您的这个信号断断续续的啊，这个听不太清楚。刚才沈工说到了这个小麦、高粱、大米的一个配比的比例，那另外其实咱们现在对高粱、小麦包括大米的咱们收购原料的时候也有一些标准化的这个检测，对吧？
7: 对，
6: 那这个检测的标准和流程是什么？
7: 咱们酿酒所需的原料要经过四样的采集，一个外观检测，比如说色泽、气味、形态和外皮，还有体积、质量，就是属于那个粮上比如说一升多重，这叫体积、质量，还有一个水分，还有一个杂质，还有一个淀粉含量的测定。咱们小麦呢是按照国标1351的标准，高粱用国标推荐的8231的标准，玉米用国标1353的标准，大米按照国标1354的标准进行检测测量。
6: 您是这样的一个检测标准，那同时这些高粱、小麦，它的这个产地是哪里？是咱们自产自销，还是说从外地购买？
7: 咱们酿造专用的高粱选用这个红高粱，单宁含量高一些，酿的酒就香一点。咱们酒厂给这个就是连对这个种植户啊签的有合同，给他提供品种，种植配套流程指导，保证咱们的原料适合咱们酿造生产的需要。
6: 哦，也就是说咱们的这些的原料本身就是咱们其实胡杨河市这个附近的团厂生产的，是吧？
7: 对对对，咱们自己生产的这个酿酒专用的这个红高粱，它单宁含量多点，酿造出来的酒香气比较浓郁。
6: 那这个高粱您刚才说是专用的高粱，它和这普通的咱们
7: 就是酿酒用的高粱，它的单宁含量要高一些。单宁
6: 这个它的品种也不一样，种植方法也不一样吗？
7: 它是红缨子高粱，红缨子高粱它属于这个酿酒用的比较好的一个品种。
6: 哦，也就是其实咱们可能这些高粱在收购之前就要求种植户了，你种的时候就应该要种我们要求的这个品种，是吧？
7: 对对对，这我们提供的这个品种，这个连队有指导员指导他们种植，还有后面的一些生产程序流程的指导。
6: 沈工啊，这个咱们五五酒业有限公司从最早的这个两口铁锅的这样的一个小作坊发展到今天，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通过这个不断的发展，实际上咱们现在的生产技术也有很大的提高了。咱们现在的车间里的生产设备、酿造的设备，是不是和以前也有很大

0: 大的不同。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咱们现在，酿酒车间里的这些新变化、新设备，好不好？
1: 好，咱们现在新上了一个车间，叫人工智能酿造车间，叫 AI 智能配料，智能自动的装蒸、装锅、蒸酒，还有自动量糟和取料和水分控制，溶液参数自动控制，自动回传，发酵情况的参数指导。配料，
0: 您这一说，又是 AI，又是机器人，又是人工智能，那咱们这车间确实是现代化了，科技化了。但是我们也有人就会有疑问了，说，哎，这酒不是应该是古法手工酿造为好吗？咱现在这种人工智能下的机器酿酒，会不会这个酿出来的酒不如人工手工酿造出来的酒呢？沈工。
1: 纯手工酿造和 AI 酿造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因为这个 AI 酿造它是人工智能，然后结合人的这个智能，进行工艺参数控制。AI 酿造久了又省人工，工艺参数控制也更稳定。
0: 那它口感上有区别吗？
1: 本质上，你要是 AI 酿的新酒，和人工酿的新酒，让专家或者消费者尝，他是尝不出来的。如果拿 AI 酿的老酒和人工酿的老酒，让专家和消费者品，他也是分不出来的。本
0: 一
1: 质
0: 般，
1: 上是没有区别
0: 本
1: 的。
0: 质上没什么区别。那现在实际上来说，您刚才也说了，说了这个机器人啊、人工智能呀、AI 啊这些技术的引进以后，那对于我们的生产线带来了什么变化？比如说我们的人员使用上、我们的生产成本上、我们的产能上，会带来怎样的变化？
1: 这个 AI 酿造、机器人酿造车间了更省人工，工艺参数控制更稳定。
0: 那过去我们这一个车间需要多少个人？
1: 一个车间需要8个人，现在每个班次可以省5个人工，
0: 省五
1: 每
0: 个
1: 个
0: 人
1: 班
0: 工。
1: 次出酒工艺参数更稳定，平均每个班次能多出20公斤酒左右。
0: 人工操作的过程当中，有的这个师傅的手下的活儿技术高一点儿、好一点儿，咱们的产能可能
1: 对
0: 会
1: 对
0: 多一
1: 对，
0: 点儿。
1: 比如说那个装锅的时候，装酒工的情绪啊，还有这个翻糟子的时候、量糟的时候，这个工人怕热呀，有些糟胚翻得不匀呀，不松散呀，酸度、热量、热度都控制得不好，这些情况。机器人控制的都比较稳定。你提出，比如说，让它控制在23、25度，水分多少，取汁多少，它都控制的比较均匀。
0: 精准度更高了。
1: 对对对。
0: 那沈工，那咱们现在这个生产的产线，就是全部已经是机器人化啦，人工智能化啦。
1: 咱们现在新上的一个车间。可以3班倒，就是8个小时一个班，那一个车间可以上3个班进行酿酒。
0: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过去那咱们这个就是全部都已经机械自动化了，就是再没有传统的咱们这种酿造了吗？
1: 咱们还有几个传统的酿酒车间，它是在人工酿造。
0: 也就是说，这个传统和现代的咱们都保留了，对吧？
1: 对对对，
0: 那既然这个说了，这个自动化的生产可能，我们的产量更高、更省人力、成本更低，那为什么我们还要保留这种传统的这个酿造班呢？
1: 那个，这就是一个事物发展的过程嘛。这个人工酿造相对来说和这个 AI 酿造，AI 酿造。它更省人工，而且更稳定， 每个班组还可以多出20公斤酒左右，
0: 嗯，
1: 应该效率
0: 更好，
1: 更好一些，
0: 嗯
1: 嗯，也就更现代化一些嘛，
0: 嗯嗯，
1: 咱们酿酒现在要与时俱进，
0: 嗯，
1: 创新发展，现在 AI 时代了嘛。
0: 那咱们现在传承这么多年的这个五五酒厂，也有自己的酿造工艺，我知道说叫老五赠非遗酿造工艺，那这个工艺具体是指什么，它的核心的这个工序和把控要点是什么，也给我们简单的给朋友们分享分享这里边的一些的要点好吗？
1: 啊，这个老五赠工艺咱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那个申请也得到那个批复下来了，它的核心工序就是一个是配料，比如说咱们玉米大米蛋糕粮小麦豌豆做曲酿是吧，
0: 对，
1: 这是配料，还有一个就是发酵，发酵的这个进行参数控制，比如说入池的温度酸度水分淀粉浓度还有酒精度这些控制，还有一个蒸酒，这个蒸酒现在 AI 自动装锅蒸酒，它比较稳定，这个像以前人工装锅蒸酒有时候装偏了跑气了都有，而 AI 它能够及时的探气上蒸，而且效率比较高，后面一个工序就是勾除，这个蒸出来的酒进行分前段中段后段，勾除车间进行老熟，老熟了以后根据前段中段后段还有酒的标准进行平衡，进行那个勾调，就是调味儿，最后达到出厂酒的标准，所以这个核心工序就是配料工序、发酵工序、蒸酒工序和勾除工序
0: 啊，配料、发酵还有呢这个分处是吧，
1: 这是老五镇核心工序，就是配料工序、发酵工序、蒸酒工序、还有勾除工序、
0: 勾除、
1: 勾兑储存工序、
0: 勾除
1: 简称勾除工序、
0: 那沈工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头段中段尾段，其实我偶尔听过说这个头段中段尾段它这个酒出来的口感和这个品质是不是也有所不同，这有什么讲究吗？
1: 哦，头段中段尾段都作为基础酒，头段酒呢它香就是酒的香气比较浓郁是吧，它比较冲辣燥，中段酒呢它平稳静甜，尾段酒呢它味长但是有些酸涩，都作为基础酒进行老熟以后根据消费者的要求和出厂标准进行勾兑调味平衡老熟，最后稳定然后达到出厂酒的标准
0: 啊。其实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一个词，咱们酒里也有一些叫陈酿是吧，这个又是怎么来划分？
1: 陈酿就属于老熟，就像你刚才问了我那个问题说人工酿的酒和 AI 酿的酒都认为好像人工酿的酒好喝 AI 酿的酒不好喝，
0: 对，
1: 因为 AI 属于现在新的一种酿酒这个
0: 工艺，技术
1: 工艺对吧，它整个采用的自动化酿造工序，它就是也要经过这个陈酿，AI 酿酒不经过陈酿也达不到出厂酒的标准，它这个陈酿就是酒水要进行递合，那个新酒呢这个酒分子呀它游离的多，就比较喝起来比较冲辣燥，整个感觉呢就是不绵不柔，经过递合以后刺激性的分子挥发了，还有一些分子进行酯化，最后它的酒啊呈现出比较柔和的感觉，理化指标上就是

0: 绵柔悠长。
1: 说到这个回味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咱们酿酒除了原料的粮食之外，水也是很关键很关键的，对吧？
0: 对。
1: 那
0: 我们用的水就是生活饮用水，然后家乡用的水就生活饮用水经过 RO 现在说的那种分子筛，就是能够把这个水里的一些钙镁离子去除，变成更纯净的水，调出来的酒更加那个纯甜，净爽，
1: 相当于是加工净化过的这个水再去酿酒，
0: 是生活饮用水，进一步使它纯化，它的水质基本上达到了蒸馏水的标准。
1: 咱们新疆这边的生活饮用水基本上都是高山雪水融成后的这个地下水嘛，
0: 市政提供的，基本上都是高山雪水，
1: 对，地下水啊，
0: 对，
1: 那沈工，咱们现在企业打造了这个有五五、天池、胡杨河这个几大系列，大概有多少款酒？
0: 这个要按照名称来分嘛，因为消费者他需要的酒的度数呀，还有基度、高度啊，一个需要的口感区别。我们现在有100多种吧。
1: 哦，100多种啊。
0: 按照酒的名称它是100多种，但是我们总的来说，就是浓香型，固态法浓香型白酒。
1: 那咱们这么多的，
0: 它有优级标准、一级标准，还有低度酒、高度酒标准。
1: 咱们有这么多款的这个酒品，那哪一款是咱们现在销售最好的、最火爆的酒？这个酒的这个优势，
0: 咱们现在最好的，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特曲酒工艺，还有老窖酒工艺，这两款是咱们现在销售比较火爆的。
1: 特曲和老窖。
0: 特曲酒和老窖酒。
1: 那现在咱们这个酒实际上，不仅仅是通过传统的过去的这种的代销渠道来销售啊，现在直播带货也非常的火。那咱们的这个酒有没有在线上销售过？销量怎么样？
0: 最近这两年，咱们的酒在线上销售的还挺好。今年线上的销售量估计要达到总销售额的1/3啊。
1: 哎呦，占到30%了。好嘞。
0: 随着以后进一步发展，估计还要上升。
1: 咱们不仅仅是酿造技术上是跟着时代在前进，我们的销售的渠道也跟着咱们的社会不断的进步和这个网络的不断发展而进化着哈。
0: 对，销售也要 AI 销售嘛。
1: 那咱们现在这个酒除了在新疆本地的有销售，通过线上咱们卖到了哪些地方，有哪些省区？
0: 咱们五五最早这个喀拉玛依销量是比较大的，后来又在金三角这边销售，还有各个船厂，现在新疆各地基本上都有销售点，内地线上还有线下也都有销售点。
1: 好，那现在咱们的企业从过去的这个两口锅到现在的现代化的生产车间生产线，企业发展了60多年，咱们为当地提供了就业岗位大概有多少？咱们厂里的这个工人有多少？
0: 咱们在华明册上的现在可能有70多人吧。要加外面的还有销售队伍，包邮商啊、经销商啊，还有其他的，那就没有统计的话，那可能更多了。
1: 咱们现在时代发展的非常的快啊，社会的节奏也在不断的加快。那咱们也说了，现在不断的升级了一些的生产工艺，销售也有所改变。那接下来我们往后，咱们是不是也有一些长远的计划？
0: 对，咱们这个经过几代人对传统老五镇这个工艺的传承嘛，企业要发展，就是要坚守企业诚信的这个底线，要增量，增量增质量，要传统老五镇的工艺要坚持发扬下去。

0: 特别是现在有 AI 酿造以后，又省人工，而且工艺控制的更加稳定。以后的发展，要按照这个关键工序控制点，使酒厂的这个产量稳定质量提高，酿造出这个物美价廉的优质产品。
1: 是的啊，那经过60多年的发展，我们看到了咱们的，129团新疆559业有限公司啊，从过去的两口锅到现在的现代化的生产线啊，那变的呢，就是我们的生产设备、生产线啊，我们的生产原料，而我们不变呢，就是那颗初心，就是均衡老字号的一份匠心。 那我们也期待着559业继续能够深耕全产业链，守住守好均衡老字号的匠心，以产业发展带动团厂职工持续增收，也祝我们的559业有限公司生意兴隆啊，这个我们的产品大卖。好，那沈工，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再见。
0: 好，再见。
1: 嗯。

0: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0: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0: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0: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0: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金域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十六集裴矩图治会万邦。
2: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赵雪。
1: 隋朝大业初年，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地张掖，商队络绎，胡商云集，丝绸之路一派繁忙。新任吏部侍郎裴矩伫立城楼，眼前驼队如龙，胡商云集。他眉头微蹙，思路繁盛，然而朝廷对西域诸邦却所知甚少。
3: 隋书裴矩传记载，裴矩字弘大，河东闻细人。隋炀帝时期，西域各地商人大多来到张掖和中原做生意，隋炀帝便派裴矩负责管理边关贸易，联络西域各方。
1: 裴矩没有闭门造车，他广设驿站，盛情款待每一位西域商贾使者。美酒佳肴间，他轻声细问山川道理、王姓族类、风土物产、服饰仪形。
3: 裴矩知道皇帝有意经营西域，每当西域商人到来，他就耐心请教各地风俗与山川地形，把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整理成书，也就是三卷的西域图记上奏给朝廷。
1: 无数日夜伏案，三卷西域图记终成。他详载西域44个城邦与行国的概况，更绘制地图，标明自敦煌通西海的三条丝路要道，并精准指出伊吾、高昌、鄯善为西域之门户。
3: 西域图记虽已失传，但其序言存于隋书，序中明确记载，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故之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这是当时最权威、最详尽的西域地理交通文献。
1: 裴矩携图入朝，隋炀帝龙心大悦。裴矩大实正义，西域通途尽在掌中矣。
3: 裴矩向朝廷详细介绍西域的物产与局势，建议恢复中原对西域的管辖，重振汉朝雄风。裴矩的策略极大激发了隋炀帝经略西域、恢复汉朝疆域雄风的雄心。
1: 在裴矩谋划下，隋朝设西海、河源等四郡，遣使高昌、伊吾招抚西域城邦，同时令薛世雄驻伊吾城，屯兵驻守，丝路北道畅通。
3: 大业四年五年，也就是公元608-609年，隋军击败吐谷浑，收复东西4000里、南北2000里的疆域，设置郡县，修筑城池，驻扎军队，中原王朝的力量再次深入西域东部地区。
1: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元宵佳节，洛阳端门街正上演一场空前盛会。裴矩精心组织西域各地商贾盛装列队，年羹八里，珍宝琳琅，百戏喧天，尽显天朝富庶包容，来自西域的商贾心驰神往。
3: 隋炀帝下令举办盛大庆典，召集全国各地技艺表演、演奏乐器的人就有18000多，西域客商经过90店铺都被邀请入座，吃饱喝足，分文不取。这场盛会虽然有展示国力的用意，但也大大促进了交流，展现了隋朝开放包容的姿态。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买玉华研究员。
4: 裴矩呢，图治会万邦的历史给了我们三点重要的启示。第一个呢，就是知边才能治边。他通过系统的编纂西域图记，为隋唐王朝经营西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这个情报基础。 强调了精准认知边疆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的这样一个极端重要性。第二个呢，就是开放才能交融，它呢以贸易为桥，以沟通为药，用务实的智慧来处理民族关系，经略边疆，彰显了

0: 张掖城头的落日将裴矩的身影拉得很长，他手中那卷西域图记早已化作历史的尘烟，但他汇集的万邦信息、绘就的丝路通途却像永不熄火的烽燧，照亮了后世经略西域的漫漫长路。裴矩告诉我们，真正的同心始于了解，成于沟通，在于那胸怀天下的图志之中。它让万水千山不再阻隔，让不同族裔的心在同一个辽阔的版图上找到了共同的归途。
1: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金土地节目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么也希望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在节目进行当中、节目之外，都可以通过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那我们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当中呢，有更多的音频、视频的直播，还有更多的新闻资讯为您提供。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0: 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新疆新闻广播；FM89.5，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在线节目，欢迎大家准时锁定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关注收听，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首先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近日各地各高校2026年新招募5.3万余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西部计划全国项目办团北京市委在北京西站为即将奔赴新疆西藏服务的西部计划志愿者送行。据了解，今年西部计划实施规模达到了10.8万人，志愿者们将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市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基层青年工作等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设在乡镇级以下。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是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共同组织实施的重要的人才工程。新时代以来，40余万名高校毕业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选择到西部、到乡村、到基层开展志愿服务，在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兴边富民和稳边固边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的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近日2026软科中国高职院校排名发布，新疆共有31所院校上榜，其中职业本科院校8所，高职专科院校23所。此次评选中，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稳居新疆高职院校方阵的第一方阵，位列全区高职第二，全疆理工类高职院校首位。2026软科中国高职院校排名分为职业本科大学排名和高职专科院校排名两大类，基于学校的层次、性质、类型设置了12个子榜单，对我国1400多所高等职业院校的办学水平进行了分层分类的评价。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为此次上榜的新疆23所高职专科中唯一的国家双高计划重点建设院校。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以及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质量达到了世界高收入国家水平的平均水平。截止到目前呢，全国所有的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 基本的均衡验收，九年义务教育巩固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经惠及到了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的农村学校和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了每一个家庭面前。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的在江招生的高校。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三亚学院。三亚学院坐落于海南自贸港核心城市三亚，秉持让学生更好地走向社会办学使命，是海南省首批应用型本科高校，省内的首家拥有硕士学位授权点的民办本科院校。学校的学科门类齐全，专业布局紧贴自贸港发展的机遇，依托吉利控股集团产业资源深耕产教融合，持续为同学们搭建升学深造、实习就业、创新创业广阔平台。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要邀请到的是三亚学院新教招生组的老师，为考生和家长全面的介绍学校的办学实力、优势特色、专业、2026年在新疆的招生计划，以及历年的录取情况、学校的资助政策以及校园生活还有志愿填报的相关建议，我们共同来关注。
4: 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朋友们，我是三亚学院招生就业处的王子龙老师。今天在我旁边和我搭档的是我们常年在我们新疆地区负责招生的刘博文刘老师。
5: 大家好。
4: 哎，今天的整场直播呢，我将为我们的新疆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全方面的系统的去拆解我们今年三亚学院在新疆的整体的一个招生政策。
5: 招生政策。
4: 我们将通过我们学校的办学实力，通过我们的人才
5: 就业的平台。
4: 就业的平台以及我们的人才培养，包括我们的校友，包括学校的招生政策的七大亮点，以及我们学校的这个衣食住行啊，方方面面的为大家全方面的去解读。当然呢，同时呢也是一样的，在我们解读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拨打我们的招生咨询电话，是0898-8838-46，同时呢，我们会在我们每一页啊 PPT 上的讲解上，也会有专属的我们新疆的这个专属的对接的这个二维码。哎，大家可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呢，精准的加到我们的这个负责新疆的刘老师的这个微信上面去。那么会有我们的专业的啊资深的这种志愿填报的老师，能够帮助大家解答我们的各项的这种问题。好，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6个大部分：学校概况、4层递进的就业平台，以及我们的人才培养，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时代与3个校园组合，包括我们的育人实效以及我们的政策利好，最后是我们全方位的一个全周期的报考。首先来讲呢，我们的是第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学校概况，我们的一个小标题是扎根我们海南自贸港的高水平的一个应用大学。因为说起学校来讲的话，就不得不说什么呢，我会着重的给大家讲几个重要的，就是学校的历史沿革当中的重要的时间节点。哎，首先来说第一个，就是我们2025年的时候，由教育部批复成立，我们举办的我们的海南大学三亚学院。那么我们到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招生的规模啊，招生规模已经突破了我们的1万人的一个规模。到2012年，我们已经就是正式啊，经过教育部批准，正式转设成为我们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本科院校，也就是现在的三亚学院。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也成为了我们省，就是全国首家省市两级政府共建的我们的民办大学。哎，没错。那么2021年又到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那么也就是什么呢，我们三亚学院呢已经是获批了我们在海南省市唯一的一个专业硕士授权单位。
5: 对。
4: 那么同时呢获成功获批了3个专业硕士点，就是包括我们的旅游管理啊，包括我们的社会工作呀，还有我们的电子信息等等。那么到了我们的2025年，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点已经增至我们10个，当然 也在陆续的，今年还在陆续的我们在申请啊。
5: 对。
4: 那么这项的数量呢，已经位居我们全国民办高校的前三。
5: 是的。
4: 所以说这个实力是非常的凸显啊。
5: 而且我们也是海南省唯一具备硕士研究生培养资格的民办高校。
4: 哎，没错。
5: 那么我们学校办学这21年呢，一直是坚守教育的初心，不断加强我们的内涵建设的。那如今学校已经坐拥就是3000亩热带园林式的校园，环保规划中的5A级国家景区。那么我们是有得天独厚的环境的，同时我们还拥有全日制本科、硕士在校生共2.5万余人。那么我们的本科专业其实有67个，
4: 67个本科专业，
5: 而且还覆盖了我们9大的学科门类。现在我们学校其实相当于已经发展为一所就是全学科布局非常完整、办学积淀深厚，并且特色很鲜明的一个综合性的应用型大学。
4: 哎，说到我们这个校园占地面积，其实很多的不管是家长也好，还是社会各界人士关心的朋友也好，去到三亚去了，哎呦，你们学校漂不漂亮？其实就是一句话，你说我们环抱啊，我们计划打造这个就是景区的这个围绕着环抱我们古人类文化遗址落笔洞啊，围绕这个来建的，那你说美不美？尤其是在这个景区当中，你觉得美不美？
5: 而且这也是我们学校一个大门的实拍图。
4: 哎，没错。那么说完我们学校概况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抛几个啊，抛几个比较重要、具有分量的这个办学实力的一个维度。那像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到过的啊，我们目前呢是拥有了我们10个专业硕士点，那么数量也是位居我们民办全国民办高校
5: 前
4: 三的。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过的社会工作、旅游管理、电子信息，包括我们的金融、国际商务、国际中文教育，包括我们的应用心理，还有我们的翻译、音乐、设
5: 计
4: 等等，其实已经覆盖了我们七大
5: 类
4: 学科门类。
5: 是的。
4: 那么学生在校期间啊，就也就是说我们的本科的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直接接触到什么呢？我们的硕士生导生，因为他们
5: 是
4: 同步上课
5: 的，
4: 对不对？包括我们的科研平台，包括我们的教学资源，这些是我们的本科学生在校一入校就可以直接接触到的。
5: 是的。
4: 那么说完这一点之后呢，那么同样由我们刘老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我们的2026年的啊，我们校友会，也就是说我们的第三方的就是行业当中我们的评价机构呢，我们是位列于我们2026年中国民办大学排行的第一名，而且这一殊荣呢获评了我们中国顶尖应用型大学，而且这一殊荣呢我们已经连续差不多
5: 五年了
4: 啊，连续蝉联我的5年了，这也是我们的这种权威的机构对于三亚学院
5: 对
4: 整体的
5: 认定
4: 办学实力的一个认可。
5: 对。那么我们刚刚讲完了关于学校的创办啊，包括是我们这个综合的实力，那它体现在何处，并且我们家长和孩子们更关注的其实是我未来的发展、就业及创业，
4: 对吧？
5: 对。那么我们的毕业生就业和创业是获得了国家级的肯定的，我们是海南唯一、全国少有的同时获评教育部就业工作50强、创新创业工作50强、双50强的这么一个高校，那就相当于我们就业和创业这两个核心的指标都在全国的同一梯队。那么我们学生入校的话，其实就家长可以放心，我们有这个办学的认可的话，那我们孩子未来的工作、就业，甚至是创业，都是有相当的保障的。
4: 其实这一点呢，其实这两项荣誉啊，同时也是这是在全国，我们之前是2000多所高校当中同时要获评的。所以同时我们厮杀出来这个，所以说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说刚像博明老师给大家提到的，这个是对于我们家长朋友对于学生来讲的话是最坚实的一个底气的保障。
5: 是的。
4: 嗯，没错。那么同时呢，我们整个的办学这种成果呢还会被我们的这个整个国家级的权威媒体啊，在我们央视频道上，我们教育强国系列上进行了我们这个专题的一个
5: 报道。
4: 同步呢，我们三亚学院的理事长呢，也就是我们创校校长陆丹博士呢，同时在今年的上半年啊，受邀在我们的教育部全国高校就业创业工作会议上进行我们的专题的分享，同时呢，向教育部的主要领导也汇报了我们的这个办学经验。其实，像我们。

0: 董事长，其实我们把三亚学院的这种育人的方案，能够在全国的这种平台上去进行我们的这个成果的一个展示吧，或者说一个经验的一个分享，
1: 是
0: 其实
1: 的，
0: 对我们学校来讲也是一份荣誉。
1: 对，也是我们办学质量最好的一个证明。
0: 哎，没错。
1: 那么刚刚我跟王老师一起讲完我们的一些办学的成绩之类，那其实这所有都是我们实打实的一个硬指标。
0: 没
1: 那
0: 错。
1: 么我常年接触我们新疆的考生跟家长，也发现大家最关注的其实就是两点，一个就是学校靠不靠谱，那第二个就是孩子来这儿了之后有没有保障。那
0: 对，这
1: 其
0: 个是
1: 实。
0: 核心的
1: 对，是
0: 方
1: 的。
0: 法。
1: 那其实我们三亚学院办学这20多年走下来，那么
0: 嗯，
1: 我们获得了国家级的认定，那我们也有行业内部的排名，
0: 对，也有这种认可，
1: 我
0: 对，
1: 们还有
0: 行业内
1: 硕
0: 认
1: 士
0: 可，
1: 点的这样的
0: 对。
1: 从3到10的突破，未来可能还要再增加。那并且我们现在的这个硕士点，其实也相当于是有了一个显著的一个实力吧，对吧？那这其实就是能够给到我们学生跟家长一个最好的一个定心丸。
0: 也就是当然。不单单只是这几个维度啊，
1: 是
0: 只是
1: 的，是
0: 说我
1: 的，
0: 们把整体的，就是我们大概提炼总结一下，我们整
1: 对，
0: 体这几个维度。那么说完我们的办学历程，其实
1: 哎，
0: 就要跟我们的考生和家长要聊一聊就业
1: 最
0: 了。
1: 感兴
0: 正
1: 趣
0: 常来
1: 了，
0: 讲，其实就业这个栏目应该放到后面，因为
1: 对，
0: 这是我
1: 是
0: 妈正在
1: 的，
0: 了解。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把它放到前面呢？其实我们就
1: 都
0: 把我们
1: 关
0: 整个
1: 注，
0: 就要摆一下。我们三亚学院呢是4层递进的
1: 是
0: 啊，
1: 的。
0: 为我们学校学生高质量的打造了一个我们的就业平台。那么也就是说，就业其实就是检验我们
1: 办学
0: 办
1: 质
0: 学
1: 量，
0: 质量的一个核心标准，也就是三亚学院这么多年啊，做我们的这个最核心的一个竞争力。包括像刚才博文老师也提到过啊，我们学校的这种就业率，就是其实稳居啊我们全国同类院校的第一梯队啊。
1: 是的，
0: 那么究竟是哪4层呢？接下来给大家要逐一的进
1: 逐
0: 行
1: 一
0: 来
1: 的讲
0: 拆
1: 解一
0: 解。
1: 下。
0: 首先来讲，第一层就是我们拥有了我们这事也是我们三亚学院学子的一个独属的一份福利
1: 对，
0: 吧。
1: 是的。
0: 我们拥有我们的吉利的专属的人才通道，也就是我们的基石计划。
1: 基石计划，哎，
0: 哎，这个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像我们刚刚给大家提到过的，三亚学院呢是由我们吉利控股集团出
1: 出
0: 资
1: 资，
0: 建设的，对不对？那么目前呢，我们的基石计划啊，覆盖了我们14个这种特色的这种人才项目，它基本上就已经全面
1: 覆
0: 覆
1: 盖
0: 盖
1: 了
0: 了
1: 所有的
0: 我
1: 专
0: 们
1: 业。
0: 目前的这种专业。比方说，像我们的，因为大家可能都。感觉第一时间其实吉利是跟汽车比较相关，
1: 对
0: 但
1: 对，
0: 其实呢，吉利现在目前已经覆盖很多的板块，包括我们的科技板块、
1: 是
0: 我们的
1: 的。
0: 金融板块，包括我们的低空飞行，包括我们的低轨卫星等等，它全面覆盖了哪一些呢？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包括我们的人力，包括我们
1: 供
0: 的
1: 应
0: 这种
1: 链
0: 新能
1: 呢，
0: 源
1: 新能源。
0: 等等，是在这个方面上，这是其一。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校的学生啊，这是第二个优势，我们在校的学生。入校就可以真实的参与到我们吉利真实的项目，能够接触我们一线的工
1: 是
0: 程师啊，
1: 的，
0: 包括我们叫做我们的企业导师啊，包
1: 对。
0: 括我们的企业导师、我们公司高管等等等等啊，只要在校期间正式通过考核，那么就直接能够对接
1: 进入
0: 到
1: 到。
0: 我们的这个吉利的核心岗位，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也就是我们的，
1: 毕业即上岗，
0: 哎，上岗即核心，而且呢，2027年的这个基石计划的这个首站
1: 已
0: 也
1: 经
0: 在
1: 定
0: 三
1: 在
0: 亚
1: 三亚学
0: 学院
1: 院
0: 落地
1: 了。
0: 了，我觉得这个博文老师可以系统讲一讲。
1: 嗯，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基石计划刚刚简短的听了一下我跟王老师的那个讲解啊，大家也
0: 没
1: 不是
0: 错。
1: 那么的了解。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基石计划它其实是分不同的项目的。这
0: 对。
1: 个项目其实我们就通俗一点来讲，就是相当于你可以理解为这不同的项目它对应的是不同的我们的学科专业。
0: 哎，对。
1: 那也就是说，你看我们有这么多的。项目的基础上，那其实就是覆盖了我们所有的专业的学生。
0: 对，基
1: 那，
0: 本上覆盖了，
1: 对，
0: 就基
1: 是
0: 本上
1: 的，
0: 覆盖
1: 是
0: 了
1: 的。
0: 不同的
1: 然后
0: 专
1: 就
0: 业。
1: 像我，其实前段时间我们基石计划呀，也会有一个产教融合的这么一个状态。前段
0: 对，
1: 时
0: 产业
1: 间
0: 融
1: 有
0: 合的
1: 一，
0: 一个项
1: 对。
0: 目和平台。
1: 对，前段时间在学校内部有一个进入到我们实体企业之前，在校内的这么一个培训，那我
0: 哎。
1: 也有幸参与了一下。那当时我班级里面的那些同学呢，也是覆盖在我们这大部分的项目当中。那么我们这个，当时我们班级里面有一些同学是同路人，然后或者是繁
0: 同路人
1: 星的，
0: 项目，对
1: 对，
0: 吧？啊，
1: 同路
0: 同路
1: 人
0: 人项
1: 项
0: 目。
1: 目的。那么这些同学其实现在就已经进入到企业当中去了，他们有去上海的，也有去宁波的，去武汉的，有不同的地方，那其实他们现在就是实地的再去 去到企业内部的一些核心岗位，再进行一个实习，
0: 也就是真实的，
1: 真
0: 就
1: 实的
0: 是
1: 感
0: 跟着
1: 受，
0: 我们的
1: 对，
0: 一
1: 是
0: 线的
1: 的。
0: 工程师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企业导师也好，真实在做一些项目，
1: 对，
0: 可
1: 那
0: 以这么
1: 其
0: 理解，对
1: 对，
0: 吧？
1: 就是相当于呢，他如果说我获得现在仅仅是获得了我们的实习的一个资格，那么。

0: 如果说我在这个项目当中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变得更熟练的话，那其实就相当于我在毕业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入职到我们的这个研究院呀、品牌中心，甚至是制造基地的
1: 没错，
0: 核心的岗位，而且不是那种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来讲，我只是一个跑腿的那样的一
1: 啊，
0: 个
1: 这确
0: 工
1: 实
0: 作
1: 是，不是
0: 啊。
1: 说只是单纯的一个销售岗，或者是说一个单纯的我们的一个
0: 是的，
1: 这个
0: 是
1: 营
0: 的。
1: 销岗。所以就是说呢，14个这种各色的啊，我们的这个人才项目，其实覆盖了我们整个，不管是对接是吉利的全产业链也好，还有我们自己的各项专业，实现了我们的专业与产业全无缝对接的这
0: 对
1: 一个过
0: 接
1: 程。
0: 的这个过程，并且我们吉利集团它其实正常面对招聘的话，我们是需要985、211的
1: 哎，
0: 考
1: 对，这
0: 生
1: 个
0: 的。
1: 不提，这个大家都清楚。所以说，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说这是三亚学院的进校之后，学生
0: 核
1: 啊
0: 心的一个
1: 独
0: 竞
1: 有的
0: 争
1: 一
0: 力。
1: 份，就是我们叫做人才直通科
0: 是的，是
1: 啊，
0: 的。
1: 这是独有的一份人才直通科。那么，其实我们第二层是什么呢？
0: 就是刚刚讲到的
1: 哎，
0: 我们的一个深度的一个产教的
1: 对，
0: 融合。
1: 没错。其实除了我们吉利体系之外的，目前呢，我们还有16个，第二层，我们有
0: 现代
1: 十六
0: 产
1: 个
0: 业学
1: 现
0: 院，
1: 代产业学院，那么就包括我们。其实我们这个不单单纯是跟企业，只是简单签一份所谓这个合作企业，而是要把我们整个啊企业的资
0: 资
1: 源、
0: 源标
1: 标准、
0: 准
1: 项目直接搬
0: 搬
1: 进
0: 到
1: 到
0: 学
1: 我
0: 校
1: 们
0: 里
1: 的
0: 来。
1: 学校，共建的这个产业学院。我们要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共同担任我们的什么呢？教学任务，这样还能实现我们的专业设置与我们的
0: 需求
1: 产
0: 的。
1: 业的需求进行无缝
0: 无
1: 的一
0: 缝的
1: 个
0: 衔
1: 对接。
0: 接。
1: 那么目前呢，三亚学院已经有16个现代产业学院，比如说像我们的金融、
0: 中
1: 盛广
0: 保金
1: 科
0: 融
1: 技
0: 科
1: 商学院，
0: 技。
1: 包括我们的吉利新能源与智能汽车我们的产业学院，包括与我们的吉利工业互联网与我们的数字供应链产业学院，这三个呢都是我们海南省啊重
0: 重
1: 点
0: 点兼
1: 建
0: 收
1: 设的
0: 的。
1: 现代产业学院。这已经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我们省级最
0: 最
1: 高
0: 高
1: 级
0: 的
1: 的这种产教融
0: 融
1: 合
0: 合的
1: 的一
0: 平
1: 个
0: 台。
1: 平台。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跟我们的京
0: 京
1: 东，
0: 东，
1: 包括我们的传化，包括我们的复星文旅等等啊，这些头部的企业也共建产业学院。那么同时就覆盖了像我们刚才说到的
0: 金
1: 金融、
0: 融科
1: 汽
0: 技，
1: 车、物流、设计，包括文旅，包括
0: 对，
1: 我们的
0: 是
1: 这
0: 的，
1: 个数字科技等等啊，很多热门的这
0: 赛
1: 种
0: 道，
1: 赛道，可以说什么呢？可以说，
0: 你选择了那个
1: 哎，
0: 专
1: 不管
0: 业，
1: 你选择的哪个专业，就
0: 对，
1: 对接了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个。
0: 龙头的企
1: 对，
0: 业。
1: 龙头的企业，学习目标清晰，发展路径明
0: 明
1: 确，
0: 确，
1: 那么包括我们的就业实习都有了直
0: 很
1: 接
0: 好
1: 对
0: 的，
1: 接的对应的这种赛道。
0: 而且有很好的保证。
1: 第三层，那郭文老师可以给大家讲
0: 第
1: 一下，
0: 三层其实就是我们全行业刚刚讲到了我们全行业的覆盖，
1: 没问题。
0: 也就是我们会有很多优质的校友合作的这么一个网络。那我们除了吉利体系之外呢，肯定有。大家
1: 有
0: 听我们
1: 大
0: 刚
1: 量的
0: 刚
1: 这
0: 讲
1: 种，
0: 到啊，我们
1: 对，
0: 一
1: 有
0: 直
1: 大
0: 在
1: 量的
0: 讲
1: 这种。
0: 吉利，那是否我们就没有其他的了呢？那肯定也不是的。我们除了吉利体系之外，我们还和阿里巴巴、京东集团、传化集团等国内的头部企业，以及亚特兰蒂斯啊、希尔顿等
1: 这
0: 文
1: 些
0: 旅行
1: 文
0: 业
1: 旅
0: 的
1: 标杆
0: 标
1: 吧，
0: 杆儿，然后还有大量的金融、互联网、制造业的优质单位，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的关系。那么我们目前已经建成的校企实习实
1: 应
0: 训
1: 该
0: 的
1: 得有
0: 基
1: 几百
0: 地，
1: 个，
0: 对，
1: 对，
0: 已
1: 应
0: 经
1: 该
0: 有
1: 几百个。
0: 300多个
1: 其实
0: 了，
1: 可以说是搭建起了我们就是覆盖全球也好，
0: 全
1: 或者
0: 球
1: 全国也好，
0: 各
1: 横
0: 行
1: 跨
0: 业，
1: 各行
0: 是
1: 业的
0: 的，
1: 这种实现我们就业的这种
0: 网
1: 网络。
0: 络。
1: 其实还是那句话，简单来说就是，只要你明确了你自己的
0: 就业方向，
1: 就业方向，那么学校就能为你找到我们对应赛道的优质的这种就
0: 平
1: 业平台。
0: 台，对，
1: 那么从我们的定岗实习推荐到就业指导，以及我们真正的这种核心岗位的开发，
0: 对，是
1: 体现
0: 的，
1: 了学校的全流程的一个支
0: 支
1: 持，
0: 持，
1: 为同学们将来的在尤其是啊以这种就业目标导向为主的学
0: 是
1: 生啊，
0: 的，
1: 那以就业之路我们要做好
0: 抓
1: 底。
0: 底。那么我们刚刚啊，我跟王老师一直在说关于我们就业的，那肯
1: 没
0: 定也
1: 错，
0: 有一些同学呢，他我未来
1: 不
0: 我
1: 同
0: 可能
1: 规划，
0: 对我
1: 对，
0: 不
1: 不
0: 是
1: 同规
0: 为了
1: 划。
0: 就业的，那我可能想要升学，那么在升学方面，学校能否给到一些支持呢？那其实对于这个我们也就是第四层，我们对于就业这方面，我对于升学这方面，我们学校也有本硕的贯通以及国际化的成长平台。那么我们首先，我们有非常完善的、成熟的校内的本硕贯通培养体系。那么学校现有10个硕士的授予点，
1: 对，专
0: 并
1: 业首
0: 且，
1: 先我们刚才提到的
0: 对，
1: 啊，
0: 我们
1: 对，
0: 覆盖了经、法、教、文、工、管、艺7大学科大
1: 没
0: 类。
1: 错。
0: 而且我们的硕士点数量位居全国我们民办高校的前三名，同时也是海南省内唯一一个民办硕士学位授予的单位。
1: 没错。
0: 那么目前呢，我们也已经培养了2届的硕士毕业生，那多人也入职了我们中国的科学院呐、吉利控股集团研究院等顶尖的科研机构和龙头企业。
1: 哎，
0: 那也就是我们的培养质量也得
1: 到
0: 了这个行业的
1: 企业或者行业的认可。
0: 认可，对，
1: 认可。
0: 那其实对于我们的本科生来说，那我们在校期间呢，其实我们的硕士导师也是我们的本科导师，
1: 他同时会担任我们
0: 是
1: 的本
0: 的，
1: 科教学这个任务啊，同时
0: 那
1: 担
0: 也
1: 任
0: 就
1: 我们
0: 是
1: 的教学任
0: 说，
1: 务。
0: 我们其实就可以享受到本校升学的衔接优势之外，我们还可以直接接触到我们硕士阶段的课程，甚至是我们的一些科研项目。
1: 其实这一点很重要，就
0: 是
1: 是说
0: 的。
1: 什么呢？因为很多的同学。他可能在他自己在求学的过程当中，他会有不同的规划。比方就像我们博文老师说到的，有的同学他可能就是以我们的就业
0: 就
1: 目
0: 业
1: 标
0: 导
1: 导向，
0: 向，
1: 那可能有的同学可能想着哦，我将来要继续的深造等等。那么在这个方面的时候，那缺的是什么呢？缺的就是有一个有没有在我们整个在深造过程当中的一个这种思维
0: 对，
1: 认知或者知识系统的一个搭建。所以说这一点就是为什么说在我们本硕衔接上面非常的重要。
0: 对，那我从大一就能接触到这种省级重
1: 对。
0: 点实验室，参与到真实的课题当中去锻炼自己。
1: 没错，
0: 那我和从来没有接触过，仅基于我在大学之内学到那些专业知识的话，肯定是完全不一样
1: 哎，
0: 的。
1: 没错，
0: 那我们这个本硕的衔接，就相当于是为大家后续的深造也打造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那么说完这部分，我们其实还是我们依托了新锐教育，也打造了一个
1: 我们的
0: 全
1: 全
0: 球
1: 球化的
0: 化的
1: 教育
0: 一
1: 网
0: 个
1: 络，
0: 对教育网络。
1: 嗯。
0: 那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聊到的，我们三个校园组合中跨区校园的一个核心价值的落地。
1: 对，
0: 那么我们依托了吉利全球产业布局，以及我们新锐教育的这么一个国际化的布局，那学校已经在纽约、
1: 包
0: 乌
1: 括
0: 兹别
1: 巴
0: 克
1: 黎
0: 斯
1: 呀、啊、等等，
0: 坦，对，
1: 对，
0: 我们都设立了海外的新锐学院，然后与全球的30多所境外的高校建立了实质性的合作关系。那么我们也形成了一个覆盖面很广的一个教育
1: 哎，
0: 合作的网络。
1: 没错。
0: 那么我们说完这些之外，那么我们针对不同阶段的学生，我们有没有对应的一个成长路径呢？那
1: 其
0: 其
1: 实有一
0: 实
1: 个
0: 也
1: 梯
0: 是，
1: 度化的，
0: 对，
1: 就
0: 梯
1: 是
0: 度化
1: 梯
0: 的。
1: 度化的一个成长平台。
0: 那么我们本科阶段其实是有一个学期的交换，短期的访学，或者是我们会有一些跨国科研实践的多元的一个项目，
1: 没错。
0: 让大家可以在低成本的情况下又拓宽了我们国际的视野。那么深造阶段呢，我们有中外双学位的这个联合培养，以及硕士衔接的项目。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四点，那就是搭配我们经教育部正式批准的中外合作办
1: 我们
0: 学。
1: 叫做什么呢？一个机构，两个
0: 对，
1: 项目，
0: 两个
1: 还有我
0: 项
1: 们
0: 目，
1: 全球的这种教育网络。
0: 有我们的吉利兰开夏大学联合产业学院的伯克利学院，
1: 国
0: 意
1: 际英
0: 大，
1: 美贸易，
0: 对，是
1: 对，这个
0: 的，
1: 专业，
0: 意大利库内奥美术
1: 然
0: 学
1: 后
0: 院
1: 产品
0: 合
1: 设
0: 作
1: 计，
0: 的，对，合作的官方的办学项目，我们覆盖了工科、商科、设计、健康管理等多个方向。
1: 没
0: 我
1: 错。
0: 们所有的项目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点啊，都均有官方的资质背书，我们的培养。也是我们的体系已经非常的成
1: 至
0: 熟
1: 少
0: 且
1: 这
0: 规
1: 整
0: 范，
1: 体的这个运作流程非常成
0: 对
1: 熟
0: 对，
1: 啊，非
0: 是
1: 常成熟，
0: 的，
1: 项目都非常成熟。
0: 我们也为有国际化规划发展的同学，也可以提供一个比较稳定且
1: 对
0: 高
1: 的，
0: 性价比的这么一个成
1: 对，
0: 长的
1: 这个
0: 路
1: 是没
0: 径。
1: 错的。
0: 那么我们除此之外，还有我们民企直通的一个基石的计划，
1: 对。
0: 然后我们就相当于是深度绑定到我们的产业学院当中，且覆盖我们全行业的合作网络。到本硕贯通、全球对接的这个深造平台，也相当于我们这四层，我们是层层递进且双向并行的。那也就是孩子到学校之后，家长在这方面无需顾虑，只要我们努力，学校愿意去为大家
1: 是这
0: 打
1: 样，因
0: 造
1: 为
0: 更多
1: 学
0: 的平
1: 校
0: 台。
1: 搭建了很多的一个多元平台，就像我们博文老师说到的，不管我们是奔着哪个导向
0: 对，是
1: 啊
0: 的。
1: 为主的话，只要啊，比方说你就是我毕业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职场的历练，还是想继续的能够有我们这种深造啊、留
0: 拓
1: 学呀、啊、等
0: 宽
1: 等这些拓宽我们的国际视野，
0: 视野，
1: 其实在三亚学院都能够找到自己的这种赛道。那么说到了我们前面啊，说到了我们前面，这其实这些就是实打实对于我们孩子，也就对我们考生来讲实打
0: 是
1: 实的一
0: 的。
1: 个成长的一个资源嘛。那么说到了这里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很多会家长就会说哦， 刚才听两位老师介绍了三峡学院，跟陈之前也有
0: 是的，
1: 过
0: 了
1: 了
0: 解。
1: 解。那为什么你们的就业能够做得
0: 这
1: 这
0: 么
1: 么
0: 好，是
1: 好？
0: 真的吗？
1: 对，是这么好。那么其实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啊，三峡学院的人才的一个培养逻辑，也就是我们的人培方案，已经从我们以学科专业的知识为中心，以及转向啊，我们以真实项目需求、解决真实项目需求
0: 是
1: 为
0: 的，
1: 中心来进行一个转变。那么现在已经完全不是说我们是围
0: 围
1: 着
0: 着
1: 我们的
0: 课
1: 课本
0: 本，
1: 啊，围着我们这种填鸭式的教学，而是围绕着真实的企业需
0: 需
1: 要的
0: 求
1: 这种
0: 去。
1: 需求、项目的需求，以及我们行业共性的难题去转。那么这就不得不提到了我们接下来说的我们的第三点，就是我们的人
0: 人
1: 才
0: 培，对。
1: 培养。那么也就是我刚才提到啊，非开端给大家提到的我们人工智能时代与三个校
0: 校
1: 园
0: 园的
1: 组
0: 组合
1: 合这
0: 理
1: 套
0: 念，
1: 培养体系，
0: 对，
1: 这个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控股集团我们的李书福董事长啊，他提出来的这个，因为我们整个学校的这个培养体系应该跟我们董事长提出来的这个是同频，
0: 同
1: 那么
0: 频
1: 同
0: 的，
1: 源，那么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三个校园组合，那大家也提到过了，那很多人就问，这三个
0: 指
1: 校
0: 的
1: 园，
0: 是什么
1: 对
0: 呢？
1: 啊，这三个校园组合是不是三个学校 吗？
0: 对。
1: 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它其实是大家在评论也能看到，其实是讲解是我们的跨界校园、我们的跨区校园，还有我们的
0: 跨线校园，
1: 跨线校园。那么什么叫做跨界校园呢？那给大家解释一下，那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把我们吉利的这种新能源的工厂也好，包括我们整个的 AI 的
0: 实验
1: 智能的实验
0: 室，
1: 室也好，包括我们的这种设计中心，包括我们像刚才提到过的啊，像我们今天这种低轨卫星的这种整个的研发平
0: 对，
1: 台
0: 是
1: 等等啊，
0: 的，
1: 它会把这些真实的企业项目呢，直接转
0: 转
1: 化
0: 化到
1: 为
0: 我们
1: 我
0: 的。
1: 们的教学的课堂。那么，把企业一线真实的技术难题呢，也就会转化为
0: 转
1: 我
0: 化
1: 们
0: 到
1: 学
0: 学
1: 生
0: 生的，
1: 课程的实训项目。那么，真正的实现，让我们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直接对接产业的需求，而不是单纯的只
0: 只是
1: 是
0: 去学习
1: 围
0: 书
1: 绕
0: 本
1: 着
0: 的，
1: 我们的这种课本，围
0: 是
1: 绕着我
0: 的。
1: 们的正常的课堂上来进行我们这种知识的传授。那么第二个就涉及到我们的跨区校园。那什么叫跨区校园呢？那就相当于我们整合，刚才大家也提到，刚才博文老师也提到了，我们依托于我们这种新锐 AI 的这种
0: 行
1: 数字平
0: 为 AI
1: 台啊，依
0: 对，
1: 托我们的新锐教育，那么实现了什么呢？我们把整个全球教育与我们产业资源在逐步初步啊，学生啊在逐步出校门的同时，就可以直接对
0: 对
1: 接
0: 接
1: 到我
0: 到，
1: 们海外的院校，我们跨国企业的这种优质的产业资源和实际的真实的我们这种项目当中去，获得我们整个学生在校期间之内的这种国际化的成长视
0: 事
1: 野。
0: 业。
1: 那么第三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跨线校园。好，依托我们的新锐 AI 的这种数字平台呢，实现我们线
0: 线上
1: 上
0: 线
1: 线
0: 下，
1: 下教学的深度融合。那在线上平台呢，我们可以汇聚了我们全球
0: 是
1: 顶尖的
0: 的，
1: 这种大学啊，把它那些优
0: 课
1: 质的、最
0: 程
1: 顶尖的这
0: 资
1: 种课程
0: 源，
1: 全部集中到我们线上之上啊，全部搬到我们这个数字平台之上，随时随地的
0: 就可以
1: 能学。
0: 学习
1: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让我们的大学坐在 AI
0: AI
1: 上。
0: 上。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我们三类导师的协同，进行我们整体的对于学生的一个保驾护航。家长可能我们都是70后、80后，那么我们可能当时在念书的时候，那大家对接的可能就是一个辅导员和几个任课的老师。那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学校对于每个学生的配备呢，不仅仅是这个样子，而是呢，我们会有三个不同方面的老师来对学生的
1: 哎，
0: 学业进行这么一
1: 没
0: 个。
1: 错，
0: 帮助，
1: 对，
0: 那么分别是什么呢？我们分为学术导师、行业导师以及 AI 智能导师。那么学术导师其实就是负责夯实基础，也就是孩子大一刚进来的时候，我们构建一个完整的一个
1: 就是
0: 知
1: 要
0: 识的
1: 快
0: 体
1: 速
0: 系。
1: 的搭建，
0: 对，
1: 就是我们的专业老师也好，我们的资深教授也好，要帮助我们的学生快速的能够搭建他在他这个学科专业知识体系里的一个知识能力
0: 对，
1: 结
0: 知
1: 构，
0: 识的一
1: 一
0: 个
1: 个架
0: 能力
1: 构，
0: 结构。然后呢，行业导师就会在我们的大二、大三。然后由我们的吉利等头部企业的一个工程师、高
1: 就
0: 管
1: 是我
0: 来
1: 们的
0: 担
1: 一
0: 任，
1: 线的，
0: 对，是
1: 对，我
0: 的，
1: 们一线的。
0: 就相当于我们直接对接产业一线的技术以及管理，然后那我们的 AI 智能导师呢，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多重的一个保障，它是一个24小时在线，响应同学们个性化的一个学习需求。好比说我今天晚上在课后我学了一些东西，但是我现在有疑问，那没有办法解答，我就可以去依托我们
1: 没
0: 的
1: 错，
0: AI 智能导师来
1: 它
0: 进行
1: 是
0: 这样
1: 可
0: 的。
1: 以进行这种专属定制，你
0: 哎，
1: 个性
0: 是
1: 化的一个
0: 的。
1: 成长路径的。那么有了 AI，就前面我们提到了，有了我们的学术导师啊，那么我们的 AI 智能体导师呢，它能够协助啊我们的学生快速的像我们大二大三快速的能够解决我们复杂的这些多学科、跨学科、交
0: 对，
1: 叉
0: 是
1: 学科的
0: 的。
1: 这些的解决复杂问题的这种能力，那么最终呢，在我们行业导师系统的我们带领着我们学生，在我们真实的项目过程当中啊，
0: 去实
1: 精神的
0: 践，
1: 带教，
0: 是
1: 在
0: 的。
1: 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完成我们的这种项目完整项目的交付能力，形成这样的一种。
0: 那么这套培养模式，它其实最核心的一个抓手，那么就是我们全面推行的这个项目制教学。
1: 没错。
0: 那大家可能对项目制教学这个比较陌生啊，那我们简单点来说，那其实项目制教学就是把企业里最真实的这种业务难题、技术需求
1: 对，这种
0: 转
1: 贡
0: 化
1: 献这种
0: 成
1: 难
0: 学
1: 题。
0: 生。我们现在
1: 对。
0: 课程上学习的一些课程任务和实践内容，
1: 没错。
0: 就我们告别了纸上的谈兵，我们都是真刀真枪的解决我们产业的实际的问题。
1: 这样才能同频嘛，跟
0: 是
1: 我们这个
0: 的，
1: 产业
0: 是
1: 来同
0: 的。
1: 频。
0: 那么，为了让我们每个同学都能够适配到适合自己的项目，
1: 哎，
0: 我们也会通过 AI 技术做全流程的这么一个赋能的支持，
1: 对，
0: 通过智能的匹配，把不同方向、不同难度的一些企业的项目精准的对接给我们不同基础、不同年级的学生，
1: 没
0: 真
1: 错，
0: 正做到我们一直想要实现的因材施教。那同
1: 千人
0: 时，
1: 千面嘛，
0: 对，
1: 对。
0: 同时我们 AI 辅助的过程中还可以做到什么呢？督导以及成果的评价，我们不光是可以针对于你的需求去给你调整，那么我们也可以减轻老师这个重复性工作的同时，我们及时给同学进行一个反馈，并且能够补齐他们的能力的短板。
1: 对，这样能够更多的有更多的时间发现我们
0: 对，
1: 学
0: 是
1: 生
0: 的。
1: 在整个的学习过程当中啊，他会有哪一些问
0: 问
1: 题，
0: 题。
1: 那么及时的这有线上的一些记录，那么我们的这种资深的这种教授啊也好啊，我们的专业
0: 对，
1: 教师也好啊，那
0: 一
1: 么
0: 对一
1: 通过这
0: 定
1: 种
0: 制，
1: 痕迹啊，这种 AI 的痕迹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学生系统的来梳理
0: 是的，
1: 他目前在学习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
0: 个
1: 题，
0: 人的问
1: 对。
0: 题。那么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些都是概念，那我们有没有落实到实际上的数据来支持呢？那也是有的。我们目前已经有400余个真实的企业项目进入到我们的课
1: 当
0: 堂
1: 然，
0: 当中
1: 这个
0: 去，
1: 数量还在持续的
0: 对，增
1: 在增加，
0: 加，
1: 因为我们还有
0: 对，
1: 三个能力池。
0: 而且我们覆盖的赛道也非常的广啊，有人工智能、新能源、金融科技等等。
1: 没错，
0: 那学生项目的交付率到多少呢？我们都达到了95%
1: 95
0: 以
1: 以上，
0: 上。
1: 对，
0: 哎，
1: 95以上，
0: 那我们很多同学大一就能从小型的项目我们就开始练手入门了，
1: 对。
0: 大二、大三我们就可以参与到企业的核心课题当中去。那等到毕业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同学们手里都有能拿得出手的一些实打实的一个项目的成果。
1: 哎，没错。其实这些项目来源于哪儿呢？其实，比方说我们有企业的，还有什么呢？像我们学生自己的学科竞赛的，像我们老师的这种他自己的社会服务的，还有包括老师自己的啊
0: 是
1: 这种
0: 的，
1: 科研的等等，会把这些整体的项目都会容纳到我们整个项目是我们项目的这个教学里面去，这个才是完整这一些。其实像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啊，不管是我们项目制教学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
0: 三
1: 三个
0: 导
1: 校园、
0: 师，
1: 三导师协同的育人机制，还有我们的整个三个校园的这种组合也好，那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把我们有打造我们学生的三种的核心能力，真正能够打造我们在企业用得上，
0: 对，在
1: 那么
0: 就
1: 在
0: 业
1: 未
0: 的
1: 来
0: 时
1: 的职
0: 候，
1: 场过程当中能够有扛事儿的，或者是能够真正能够
0: 有
1: 上
0: 实
1: 手
0: 战
1: 的。
0: 能力
1: 这
0: 的，
1: 种实干型人才，或者叫我们的高水平的这种硬性的这
0: 是
1: 种
0: 的，
1: 人
0: 是
1: 才，
0: 的，
1: 所以说我们培养的不只是会应试的
0: 应
1: 学生，
0: 试的学
1: 而是
0: 生，
1: 聚焦我们三种能力打造。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基础啊，基础的这种学术或者学科知识能力与跨学科知识能力
0: 调
1: 一
0: 用
1: 个
0: 的能
1: 调用的
0: 力，
1: 一个能力。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在大一、大二要快速的搭建起
0: 是
1: 学生
0: 的。
1: 的这种能力。那么我们还有这是第二，这是第一项啊。第二项是什么呢？我们要把我们专
0: 专业
1: 业
0: 知识，
1: 知识转化为我们能够解决场景啊复杂场景问题的应用能力。您如何用你自己的专业知识能够面对我们复
0: 就
1: 杂
0: 是
1: 场景的问题呢？ 对不对？这
0: 对，
1: 是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说，通过我们的项目也好，不同的项目的赛道也好来实现的。那么到最后，就是我们的学生要拥有我们有完整项目的发现与交
0: 交
1: 付
0: 付
1: 的
0: 的
1: 能
0: 能
1: 力。
0: 力。
1: 那到最后，其实实际上啊，就是每个毕业生在毕业前都能够拥有，我们手头上都能够拥有我们3到4个完整项目的这种交付能力，这才是大家在未来的这个求职过程当中啊，实打实的核
0: 敲
1: 心的，
0: 门的
1: 对你
0: 砖，
1: 的简历上啊，实打实的一个核心的竞争力。那么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做到什么呢？学生毕业即可我们上手我们的岗位，那么上岗就即可创造价值。
0: 就是我们不光要就业，我们是要就好业。
1: 对，还要做好业。
0: 那当然能做到这些，其实也离不开我们的学科平台以及科研实力的支撑。我们学校呢，建有2个海南省级的重点实验室，
1: 没错。
0: 还有2个省级工程研究中心，并且我们拥有3个院士的工作站，是国内唯一拥有3个院士工作站的民办高校。
1: 没错。
0: 那么，我们同时教学成果方面，我们也累计获批了51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哎，
0: 4项国家
1: 自
0: 自
1: 然
0: 然
1: 科
0: 科
1: 学
0: 学
1: 基
0: 基
1: 金
0: 金
1: 项
0: 项
1: 目，
0: 目，
1: 嗯，
0: 并且我们多年蝉联全国民办高校
1: 就是
0: 立
1: 逆
0: 项
1: 向数
0: 数
1: 学题，
0: 量第一名。
1: 嗯，
0: 那么，我们同时也拥有2门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15个省级一流的本科专业，21门省级一流本科的课程，5个海南省重点建设学科。那其实我们的办学的硬实力啊，也
1: 没
0: 稳居
1: 错，
0: 我们同类院校的
1: 没错。
0: 前列。
1: 其实说到这里呢，就是还要给大家说，其实除了我们就业的导向，其实很多的家长朋友们更关注的是那一所大学的气质，一所
0: 是
1: 大
0: 的。
1: 学的这个内核，或者说我们内在是什么。当然，这些只是我们展示出来的一部分
0: 对，
1: 啊，只是说展示出来的一部分。那么，真正的所有的这种我们的就是这些支撑，像博文老师提到过的，为什么我们前面不管是人培也好，不管是我们的就业也好，为什么能做得这么扎实？那么简单来说的话，那就是有我们背后的这些科研平台，
0: 是
1: 有背
0: 的。
1: 后的我们这些教学成果的这一套支撑，它不单纯只是几个指标，只是几个数字。这些所有的学科的资源，我们的科研的平台，最终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学生能够做什么呢？能够长本
0: 本
1: 事，
0: 事
1: 能够好
0: 好
1: 就业。
0: 就业，
1: 对，
0: 那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包括学生们，最担心的就是我在大学学到的知识，它没有办法应用到实际当中去。那么我们三亚学院的逻辑就是把这个你大学里学的东西
1: 对。
0: 和工作中的不一样，在大学4年当中，我们给它解决掉，让大家在大学里面学的就是未来企业我工作要用的，我们做过的、了解过的，就是面试当中我们需要考的。那么我
1: 对，
0: 们也有很大一部分我们新疆籍的在校生也有反馈。那其实这种培养模式也让大家感受到非常的踏实，因为每天我在学校学的东西，我都知道我学的是什么，
1: 哎，
0: 以及我为什么要去学。
1: 那么办
0: 对，
1: 学至今呢，三亚学院目前已经有16届毕业生顺利走出校门，将近十万
0: 10万，
1: 名的啊，我们的
0: 对，
1: 优秀的
0: 是的。
1: 校友在遍布全球，遍布我们的全国，深耕我们的各行各业，在每一个领域当中，其实现在基本上已经逐
0: 中
1: 渐的
0: 坚力
1: 成长
0: 量
1: 为我们
0: 了，
1: 的这种中坚的力量。这不单单纯啊，这不单单纯是他们，而
0: 个
1: 这
0: 人的
1: 是
0: 一个，
1: 我们的学弟，就他们的学弟学妹吧，
0: 对，是
1: 对
0: 的，
1: 吧？他们的学弟学妹最宝贵的一个
0: 资
1: 成长的
0: 源
1: 一
0: 网
1: 个榜
0: 络
1: 样，
0: 也是
1: 还
0: 一
1: 有
0: 定
1: 一
0: 的
1: 个，
0: 资源
1: 对，
0: 嘛。
1: 也是一个我们的校友网络的一项资源。那么在这里呢，就是给大家要讲一下，其实除了我们，比方说第一个跟刚才给大家讲的我们的吉利体系内，我们三亚学院的校友已经在吉利的这个板块大众啊，各个业务线条里的骨已经成为了骨干力
0: 骨
1: 量了。
0: 干力量，
1: 从我们钱江摩托组织发展的这种人才发展的总经理，到我们吉利汽车研究院的 HRBP，再到我们极客汽车的运营管理岗，再到我们 Smart 品牌的这种总裁办，从线路车到我们这个销售
0: 管
1: 的
0: 理岗
1: 事
0: 位
1: 业
0: 呀，
1: 部
0: 这
1: 管理岗
0: 些，
1: 位等等等等，大量的已经占据了我们的中层的管理岗位，
0: 是
1: 已
0: 的，
1: 经
0: 是的，
1: 核心技术的这种岗位都
0: 都活
1: 活跃
0: 跃着
1: 着
0: 我们
1: 我
0: 的
1: 们
0: 校友，
1: 校友的身影。他们其实大多就像我们刚才介绍到的啊，
0: 是
1: 其
0: 的。
1: 实大多都是从在校的期间，从我们的
0: 基
1: 学识计
0: 石计
1: 划，
0: 划，
1: 或者是从我们这种产业项目、我们的这个空间的这个产业学院当中
0: 对，
1: 啊
0: 来进
1: 成长
0: 行
1: 起来
0: 起
1: 的。
0: 步，是
1: 那么
0: 的。
1: 现如今呢，又为我们在校生的学弟学妹提供了我们实习机会啊，我们的就业推荐呀。其实现在啊，就是我们一学期 就是一年当中有两学期嘛，两个学期当中行的这种双选招聘会，我们都会有我们校友企业的
0: 对，进
1: 专
0: 去，
1: 区。
0: 是的，是的。
1: 对，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形成了什么呢？我们的培养就业反哺的这种良性的啊，我们的人才闭环的这个闭环。
0: 那在科研领域呢，我们有入职清华大学集成电路学院，投身到我们国家芯片事业的青年技术人才；那也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博士的青年学者。在文化领域，我们有斩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剪接奖的影视从业者。那
1: 对，
0: 么商业领域，
1: 有
0: 我
1: 很
0: 们也
1: 多，
0: 同样有零售品牌
1: 对，
0: 联
1: 联
0: 合
1: 合
0: 的
1: 创
0: 创
1: 始
0: 始
1: 人
0: 人，我
1: 嘛，
0: 们有地方农业
1: 还有
0: 龙
1: 扎
0: 头
1: 根我
0: 企
1: 们
0: 业
1: 地方
0: 的。
1: 的。
0: 对，这种负责人，公共服务的领域，我们也有扎根基层的税务干部，也有入选海南省高层次人才，参与重大赛事场馆建设的行业骨干。那么我们也会有一些升学的啊，这方面的一些
1: 也
0: 资
1: 同
0: 源。
1: 样也
0: 对，
1: 非常
0: 是
1: 亮
0: 的，
1: 眼，也
0: 是
1: 同样
0: 的，
1: 非常亮眼，因为我们有。那么同时呢，我们在校生的
0: 是
1: 表现
0: 的，
1: 也同样是亮眼的。
0: 很
1: 那么
0: 瞩
1: 我
0: 目。
1: 们在校生的累计啊，我们年均累计能够斩获我们3600余校啊以上的这种我们是
0: 省
1: 省
0: 级
1: 级以上的学科
0: 学科
1: 竞
0: 竞赛
1: 赛的
0: 成就，
1: 这种的奖项。那么在集成开发呀、学术论文呀、在我们创新创业等等啊各类赛事中持续的来进行到我们的这种突破。
0: 那么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些案例里面，也有非常多我们新疆籍的孩子们，他们从新疆到三亚，从刚入学时的适应，到后来通过项目制教学、基石计划，一步步成长，毕业的时候拿到了非常好的 offer，这些都是真实的成长路径，也是我们新疆的考生
1: 没
0: 我们可以
1: 错，
0: 参考的一个榜样。那其实我们从现在，哎呀，交通也非常便利，
1: 对，
0: 这各种都非常的发达，你像我们也是从三亚来到
1: 很方
0: 新疆。
1: 便，
0: 江
1: 很
0: 呢？
1: 方便。
0: 对，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我们
0: 最
1: 可
0: 最
1: 能
0: 重
1: 就
0: 要
1: 要
0: 的，
1: 这个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年的招生的七大亮点，也就是我们的政策利好，以及我们今年的录
0: 录取
1: 取
0: 规
1: 规则，
0: 则。
1: 大家看一看有哪一些不一样的。首先来讲，我们今年呢，在新疆啊，我们是有200多个计划，将近两
0: 是
1: 百
0: 的，
1: 五十个计划，其实覆盖到了我们的艺术、体育，然后普
0: 本
1: 通本
0: 科，
1: 科，
0: 是
1: 以
0: 的。
1: 及我们有一些单列计划等等啊。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今年我们招生的七大亮点。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计划有，刚刚给大家提到了，我们
0: 是
1: 新疆
0: 的，
1: 是200多个这种的招生计划。那么同步呢，今年我们还新增了我们的专业。那么依托我们的这种
0: 吉利
1: 有
0: 控股
1: 我们的
0: 集
1: 吉利
0: 团，
1: 以及我们的这种新锐科技啊，联合举办了我们的新锐人工智能学院。今年
0: 是
1: 我们推
0: 的，
1: 出了2个，就叫我们的
0: 计算机科
1: 智
0: 学、
1: 能座舱
0: 座
1: 和智能
0: 舱、
1: 驾
0: 智
1: 驶
0: 能驾
1: 这两
0: 驶
1: 个
0: 两个。
1: 前沿的特色方向，由我们的新锐人工智能学院进行我们全程的这个培养。那么呢，它最具有成绩的地方是什么？它只是我们每年的学费是5800元，而且具有丰富的这种
0: 奖
1: 择
0: 助
1: 录学
0: 学
1: 金、
0: 金
1: 我们创业的这种专项的资金的一个支
0: 支
1: 持，
0: 持，
1: 以打造了包括我们的旅游大健康啊，包括我们社会治理啊等等啊，我们这种学科五大学科
0: 对，
1: 专
0: 是
1: 业
0: 的，
1: 平
0: 二
1: 台
0: 十多
1: 新增
0: 个
1: 了我
0: 新
1: 们
0: 增的，
1: 20多个，对吧？
0: 对，二
1: 二
0: 十
1: 十
0: 多
1: 多
0: 个
1: 个
0: 新
1: 新
0: 兴
1: 兴
0: 的
1: 的这
0: 专
1: 种专
0: 业，
1: 业，包括我们的智能科学技术啊，包括我们的新能源呀、啊，包括我们的金
0: 数
1: 融
0: 字
1: 科技
0: 经济
1: 呀、数
0: 啊
1: 字
0: 这
1: 经济
0: 些。
1: 呀、等等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先说的我们第一个我们的这个好的一个政策。
0: 那么其实这个也是瞄准我们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重要的这么一个历史的机遇，
1: 没错，
0: 然后打造了我们哎旅游与大健康啊、社会治理、艺术创意与数字设计、科技商学院等这些专业群。那么讲完这部分，那么我们今
1: 哎，
0: 年也有一个比较哎重要的点，
1: 这个
0: 是
1: 是非常重要的，有波浪，你一定要，大家一定要听好。
0: 我们今年有一个转专业的一个零门槛以及录取的零调剂。那么什么是转专业零门槛呢？那其实就是我们今年学校充分尊重我们考生、学生自主选择的这个专业。那我们不会对于你的这个报考进行任
1: 是
0: 何的
1: 这样，
0: 调
1: 就
0: 整。
1: 是在转专业的零门槛期间呢，普通类的学生，我们普通业专的学生在校期间啊，
0: 是
1: 他有
0: 的，七
1: 4年7次
0: 次。
1: 能够申请我们这种转专业的一个机会。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学生在开学报到的时候啊，你只要完成我们的报到范，当天就可以
0: 申请一个专业
1: 对
0: 试
1: 这个
0: 读，
1: 文凭就可以来
0: 是
1: 进行
0: 的，
1: 完成。在这样的情况，充分保障了我们学生对自己的未来的职业规划过程当中的每一次4年
0: 四年
1: 七
0: 七
1: 次
0: 次，
1: 转专业的这么一个。 这个条件啊，当然这个它也没有说什么我们的限制啊，我们的
0: 没有
1: 学
0: 任
1: 科
0: 何的
1: 限制
0: 限
1: 啊，分
0: 制。
1: 数限制啊，这是其中一点。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录取的零调
0: 零
1: 剂
0: 调
1: 啊，
0: 剂。
1: 也就是说在我们在同科类啊，因为在我们传统，因为在我们新疆是文理分科嘛，在这样一个审核过程当中，考生啊在同一批次内填满不重复的专业志愿，那么同样享受在这
0: 零
1: 个。
0: 调剂的政策，
1: 在充分满
0: 充
1: 足
0: 分
1: 学
0: 满
1: 生
0: 足
1: 的
0: 学生。
1: 专业志愿，那么也是一样的啊，享受我们零调剂的这个政策，彻底的化解了考生这种报
0: 报
1: 考
0: 考的
1: 的
0: 顾虑，
1: 一个焦虑啊。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就
0: 奖
1: 是
0: 助
1: 我们
0: 学
1: 今
0: 金
1: 天的
0: 的
1: 奖助学金的
0: 全
1: 全
0: 覆
1: 覆盖。
0: 盖。
1: 这一点我要着重的要和我们的这个考生和家长朋友们要说一下。今年来讲的话，我们叫做全方位立体化，还有我们的特殊资助，100%覆盖我们全体
0: 全
1: 的这
0: 体的
1: 种
0: 学
1: 在校。
0: 生，
1: 在校生，
0: 对。
1: 首先来讲，什么叫全方位？也就是说，今年我们。

0: 成绩优异的学生，包括我们普通的学生，包括我们经济困难的学生，其实各有各的这种自己的讲助的赛道。那什么叫立体化呢？一是我们的整个的，就是我们的奖学金政策啊，跟我们的国家级的标准以及公办院校是一样的，这一点是同频的。那第二个是我们自己的校内的奖学金。那么优秀的困难新生啊，包括成绩优异的困难新生，是由我们的书福董事长命名的，我们叫
1: 书
0: 福
1: 奖
0: 学
1: 金，
0: 最高是
1: 3万元。
0: 那同时呢，学校还会给我们的学生提供一些
1: 勤工俭学
0: 对这种公益服务岗。啊，
1: 是的，
0: 包括我们新生的绿色通道，比方说我们新生遇到一些临时困难补助，还有这些5000元的新生的困难通道，就尤其是在大家报到期间，对不对？还有一些特殊资助。那么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今年的啊推出一个亮点，就是我们特殊资助。那么今年我们对
1: 成绩
0: 优
1: 异的新生，
0: 并且家庭困难的新生啊进入认证之后，最高可以享受到我们60%的啊学费资助的一个政策。那么只要你像我们博文老师刚才提到过的，只要你成绩优异啊，保持持续的优异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呢？能够连续大家四年的60%的学费资助这个政策。其实我们有三个梯度啊，60%、30%、15%。
1: 是的，
0: 就根据大家的这种学习成绩，我们来进行的这种学费是资助。这也叫我们的叫什么呢？叫我们的学业资助的政策。
1: 是的。
0: 好，那么同时呢，第三个就是我们校内还会设我们学业
1: 进步的
0: 这种
1: 资
0: 助政策，而且不设我们的名额限制。那么第四个是什么呢？针对我们特殊经济困难的新生呢，我们还有每个月1000元的生活补助，最高能够连续补助
1: 8个月。那么第四个其实就是我们有一个发展前景以及学业通就业，那就是我们基石计划直通就业。
0: 对，
1: 刚刚我们也有
0: 讲过我们的这个基石计划。
1: 那么紧接着就是我们那个本硕的贯通培养，第五个其实就是最最重要的，我们也依托了海南自贸港的开放性的优势，然后我们还有国际化的办学的特色。今年我们也新增了一个中外合作办学的机构来启动招生。
0: 对，这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一个机构、两个项目，还有我们全球化的这种成长的平台。那么同样也是一样，在这儿再提醒一点，尤其是我们涉及到刚才的我们的奖助学金也好，包括我们的专业的四年7次的零门槛的准入政策，以及我们的这个新生的这种特殊的这种奖助学金的这些政策了。
1: 学校是非常美丽的，并且有深厚的人文底蕴。
0: 这些啊，一会儿我们在最后阶段会给大家进行详细的一些介绍。
1: 那么刚刚我们也把七大政策讲得非常的全面，那现在我也专门的针对我们新疆考生的一个报考细节进行一个详细的拆解。那么首先就是我们的一个录取的规则，我们26年呢还是实行传统的文理分科加上我们平
0: 行
1: 志
0: 愿
1: 的投档。那我们学校也是实行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进行录取。
0: 啊，对，也是我们分数轻。
1: 那就是说我们，并且我们新疆教育考试院规定的各项加分政策，我们学校全部认可，会按照加分后的投档成绩参与我们专业的录取。那么第二个就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外语语种的问题，那我们是不是单
0: 对
1: 是的，
0: 对
1: 我们不限制，就是我们都是可以报考的。那第三其实就是零调剂，那很多家长就担心啊，孩子过来之后不适应，但其实我们学校
0: 温度差不多，
1: 对，温度是
0: 差
1: 不多的。
0: 反正这几天实际来到新疆，感觉温度差不多，
1: 并且我们学校在很大的基础上就对应的，我们有非常多的食堂。那这些食堂的话，其实就是
0: 也满足了
1: 我们的特殊
0: 的
1: 一些需求，
0: 一些特殊需求，
1: 是的，
0: 包括口味啊，
1: 并且我们的空气质量常年也是在全国领先的啊。我们宿舍也都是标准的4人间，上床下桌有独立的空调、卫浴、洗衣机，并且有直饮水的齐备。那么我们学校也会针对于我们这边去的新生有适应性的活动，学长学姐们也会带领大家快速的融入。
0: 没错。那在这里我还要补充两点，也就是说我们一体类的规则是什么呢？在文化分和我们的艺术的这个专业分
1: 双
0: 达线的
1: 情况
0: 前提之下啊，我们会按照投档成绩来进行录取，
1: 排序录取
0: 啊，排序。如果说总分相同的话，我们依次按照专业课成绩、文化总分，包括我们的这个单科成绩依次的进行来排序来进行录取。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的高考是人生的重要节点，但是从来也不是终点啊。
1: 是的，
0: 我们期待的在美丽的三亚，美丽的
1: 洛比
0: 洞
1: 畔，
0: 期待每一位心怀梦想的学生的同学们，我们将会一起陪大家走过充实精彩的4年的大学时光。
1: 那其实大家选择三亚学院，就是选择与我们的时代同频，与
0: 产
1: 业
0: 同
1: 步，与未来同行。我们在南海之滨等着天山脚下的你们。那么最后，我跟王老师也想对大家有一个

0: 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1: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0: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1: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0: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1: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0: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1: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3: 为中华之崛起而不息。
4: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5: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
6: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屏直播。
1: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2: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间。

0: 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的快手号那直播本期节目。那此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通过公屏将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此外呢，还可以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因口诀与他人互殴，赔偿责任谁来承担？执行案款未悉数要回，申请人如何全额讨要？婚前购置房产，离婚后如何分割？宠物狗伤人，伤者如何索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答疑解惑。好，那首先呢，进入到的是今日看点，我们来关注一下耳听可能真的为虚，国家安全机关对 AI 语音克隆使用发布提示。当前人工智能浪潮奔涌向前，各种新技术新应用可谓是层出不穷， AI 语音克隆作为深度合成技术的重要分支，凭借极小样本、高仿真还原、轻量化操作等优势，在有声读物、无障碍服务、智能语音播报等领域释放创新价值，为数字生活添便利，为产业发展赋动能。但技术无善恶，滥用藏祸端。今天法治进行时的今日看点，我们共同关注耳听可能真的为虚，国家安全机关对 AI 语音克隆使用发布警示。
1: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 AI 语音克隆技术广泛应用于有声读物、无障碍服务等领域，为数字生活产业发展赋能增效。但技术无善恶，滥用生活端，网络黑灰产利用该技术复刻他人声纹，伪造语音实施诈骗，恶意合成虚假言论等乱象滋生，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值得高度警惕。声音已非可靠身份标识，相较早期机械感十足的语音合成技术，当下 AI 语音克隆技术已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对真实人声的高仿真复刻，呈现三大特征：采样门槛极低，最短仅需3至5秒人声片段即可完成复刻，日常语音消息、短视频人声都可被利用，合成效果逼真，克隆语音的自然度、情感还原度和口音相似度均已达到以假乱真水平，使用操作便捷，大批在线平台开放克隆功能，普通用户无需专业技术即可一键生成。技术滥用潜藏多重风险，不法分子克隆亲友声音，编造紧急事由实施电信诈骗，令人防不胜防。复刻名人、专家等公众人物声音，用于商业引流、广告配音，严重侵犯他人声音权益。恶意合成公职人员、行业权威、公众人物语音，误导公众认知，煽动网络舆情，危害社会稳定。目前，我国已逐步建立健全 AI 领域法律法规与制度体系，为 AI 语音克隆划定了法律边界。未经他人许可，任何主体擅自克隆、合成、传播他人可识别语音，均属侵权行为，需承担法律责任。广大群众应增强防范意识，谨慎保护个人声纹信息。涉及资金往来、身份核验时，务必多重确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为各位网友、听友答疑解惑。马律师您好。
3: 主持人早上好。
0: 嗯，好，那各位网友听友，您此刻呢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的快手号观看本期节目的网络视频直播。您可以将您的法律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将实时跟您互动。此外呢，您还可以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那今天首先要解答的呢是听众周先生的问题，因口诀与他人互殴，赔偿责任如何承担？
4: 别人两个人打我一个人，因为我们小区楼下那个停车场被这个车主嘛，他用三轮车嘛，只放在中间占了两个车位，然后我找不到车位，我让他挪一下，他说他不挪，我说你这属于霸占，他说车是他的，他想咋停就咋停，车是你的，那车位是大家的，你不能一个人多吃多占啊。然后就吵起来了，骂起来之后，他女儿在不讲道理，他妈直接从，因为门口他不是有个店嘛，有个商店拿了个玩具车过来，直接打我，打我警告他，我，然后他的前夫在旁边又掏了个板凳又来砸我，这两次打完我之后，我从地上捡了个板凳，把他前夫嘛给打了，就挡的时候那个腿磕到他的嘴了，他嘴下面流了点血，后面轻微伤嘛，我身上也有淤青，但是我没去做鉴定，到了派出所，派出所说互殴，我说凭啥互殴，这明明是他们两个。欺负我一个，二打一啊！我那时候生命有危险，我为啥不能保护自己？派出所就给我拘8天，他们就一个5天，一个7天，然后还不罚款，然后我还罚400。完了，这个老太太我从头到尾没碰她，她一看我捡了个板凳，立马躺地上装死。到医院住了半个月，讹10000多块钱，法院让我支付，现在没有支付，天天执行我，你知道吧？她起诉我民事上赔10000多，法院让我赔60%，也就是6000多。她已经申请了好几年了都。那个男的也是把那下嘴唇跟那个牙齿碰到一块也流血了，他们两个都上诉了，上诉也是5000多吧，那个男的是5000多吧，这个让我赔了也是60%，两个人。反正加起来有10000多，他把我银行卡也冻结了，我连正式工作也没有。我如果找个工作的话，我的钱也被冻结了。是另外我还要给打我的人赔钱，我这个从心理上和说方面来说，我说不过去的。后面我就给法院说，我不认为这是殴打他人，就首先这个案件从一开始他就错了，法院说是殴打他人，然后我。一审不服二审，二审维持原判，我又到高院，高院又说维持原判。我想咨询的就是说，为什么两个人打我，剥夺我正当防卫权利？
0: 好，此刻呢，周先生就在线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周先生。您好，周先生。
5: 你好，主持人。
0: 好，周先生，您的这个问题啊，是因为停车纠纷和一对离异的夫妻俩动了手，结果呢，被公安机关定性为互殴。那对方通过诉讼主张民事赔偿，案件已经进入到了强制执行环节。那在这里，您的问题是如何证明您是正当防卫，这样就可以不用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是您问题的主要内容是吗？
5: 对，这是对对对
0: 对，这是您问的最关键的，就是证明自己是正当防卫了，那这个民事赔偿责任就可以不用承担了，是吗？那这个事儿大概是发生在好几年前，对吗？
5: 对，是在2021年，离现在已经有5年了。
0: 好，5年前的一个事儿，但其实这个事儿引发了2场诉讼，不止2场，民事诉讼就是。被打的互殴的这个夫妻离异的夫妻俩，他们俩都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向你进行了追偿，这是民事追偿的一个诉讼。另外一个诉讼就是您不服这个互殴的处罚，您对这个公安机关提起了这个行政诉讼，但是您也说了，您的这个行政诉讼那经过一审、二审和再审，那最终都是败诉的，还是被定性为了互殴，是吗？
5: 对对对。
0: 好。那面临这个民事赔偿，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强制执行环节。那您问这个事儿该怎么办？您这个问题啊，我们可能要从多个维度来给您解答，因为这个最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是2026年1月1号实施的。那这个对。如果你被打了，那你还手是不是定性为互殴？那这个是有一个最新的一个司法解读的，它是进行了修订。但您这个事儿发生在2021年，那这个事儿又该如何定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下马律师给您的解析。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再进一步的交流，您看好吗？
5: 嗯，好的，可以。
0: 好，马律师，您看啊，他现在 这个赔偿已经进入到了强制执行的阶段，对他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他觉得去找工作都没什么意义，因为找完工作他的账号是被这个封的，完了之后这个钱立刻会扣走，其实也不会一直封着啊，这也是他的一个认知啊。您该找工作还是要去找工作，您不能为了这个5年前的一个事儿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来给他捋吧。他可能最纠结的就是他这个为啥不是正当防卫啊，这是发生在2021年，那么如果这个事儿发生在2026年1月1号之后，他有没有可能就不是互殴了？
3: 其实首先是这样子的，因为周先生他这个案件，他就是说被警方认为互殴，我觉得大概率会存在什么情况呢？可能证据缺失，就是没有些问题他没办法去证明，就是通过证据角度去证明他是正当防卫。因此来说，如果说周先生想此时此刻想证明他是他不是互殴，
0: 不是互殴，
3: 他
0: 正当防
3: 卫，那么他需要满足这么以下5个条件，并且还要对应相应的证据。哪5个条件呢？第一，首先你要举证证实就是他的侵权行为的存在。那么这咋去怎么去证实呢？通过监控呀、证人证言呀等一系列的证据证明，也就是说对方先打的你，或者说你是出于对方的一个不法侵害采取的行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而且这个还你要证明的防卫事实。什么叫事实呢？就是说事实合适的事啊，就是恰当，就是意思，就是说你的防卫不能过分。就像刚才这位周先生，如果说像周先生所说，就对方拿着什么凳子呀，拿着手里面拿着各种武器，打引号的武器啊，
0: 对对对，
3: 来攻击你的话，那么你的防卫措施是不是得当，或者说有没有过分？如果说是得当过分的，那么也是可以的。但是因为这个情况，只有警方可能从后续证据去判断，没办法去完全听从周先生的这个说法要去判断。
0: 而且这个事儿怎么跟您说呢，周先生？您说您这个是正当防卫，不是互殴，那公安机关他定性为互殴，您对公安机关提起了行政诉讼，经过了一审、二审和再审，那现在法院都定性为这个就是互殴，不是正当防卫。那像这样的一种情形，您觉得周先生他想翻这个案还有办法去翻吗？
3: 其实这样，我给他就是刚才主持人问了周先生这个话完以后，就是法院到现在没有翻案的原因的嘛。其实我想说的第三点是什么呢？你还要证明你的就是防卫意图是正当的，就是说你没有什么挑衅行为，或者说你是主动去引诱对方去攻击你。因此来说，在这个案件当中，我认为周先生可能有个地方可能对他是非常不利的。他们首先是因为口角吵起来的。但是大家都知道，大家在吵架的时候又是不是特别理性，有可能说一些话，就让对方一下子就是，按照我们正常来说就火了，我生气了，一下就打起来了。因此来说，你还要证明你全程没有挑衅行为，反击的目的仅为制止对方的一个攻击。因此来说，这一点对于周先生来说，我认为是非常非常不利的。也就是说，首先是因为一个矛盾吵起来的，而不是说你平白无故被他打了啊。所以说这就是这一点。然后第四点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可以正当防卫，但是你只能说这谁打你，你去防卫谁。但是现在我估计大概率是啥，就是他跟周先生刚说的说了一点非常关键，就是说打架的时候，就是先是来一个，后面又来了一个人。那么现在我不知道当时监控呀或者什么全不全，就是他有没有就是说本来是女的来打他，他把男的给打了，或者说会存在这样情况，就是说不法侵害和还击的不是同一个人啊。
0: 这个你说也不会定性为正当防卫，
3: 对，
0: 也会变成。好，我们和周先生稍微交流一下吧。周先生，您这个事儿啊，如果呢是发生在2026年1月1号啊，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之后，那对于这个互殴啊，它是有了一个新的定义。但现在这个事儿啊，它确实是发生在2021年，而且呢，这是年龄比你大的一对这个离异夫妻。而且和你发生这个口角争执的可能是其中的一个，但是现在两个人，那事实证明他们都有受伤。而且呢，您说您这个是冤枉的，但是呢，经过法院的这个诉讼环节，都到再审环节了，那都定性成互殴了。您想要翻这个案啊，那刚才呢，我们也是给您做了一系列的这个相应的证据指导，您得对照，您有没有这些证据？除了有这些证据之外，现在案件已经进入到再审环节，都被为互殴了。5年之后，他现在对这个还是不服。 那他还有权利救济渠道吗？马律师，
3: 如果说他对这个再审不服的话，那么现在在我看来，他的救济渠道可能已经非常非常狭窄了。那么因为这个事儿是发生在2021年，那么这周先生跟咨询我们的时候，我估计他的再审案件都发生在2026年之前了，应该是。那么当时是咱们就像主持人所说，咱们的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是2026年
0: 1月1日
3: 才实
0: 施
3: 的。
0: 那如果这个时候来定性他这个行为，其实在公安机关的时候就会比较审慎了，是吧？
3: 对，是这样子的。
0: 因为被打还手这个很可能就不是互殴了。
3: 对。
0: 但是问题，你这个事儿发生在2021年，那么2026年1月1号发生的事儿，那就是按此前的法规来进行处理，是这个说法吗？
3: 对，是这样子的。
0: 对，就是。您如果这个事儿呢发生在2026年1月1号，我们的这个立法修法，那伴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那进行了一个修订之后，那这个事儿如何评定是不是互殴？那我不能够确保它就不是互殴，但是呢，它有不被定性为互殴的这种可能性，因为真的要看您在当时，因为一个三轮车占了两个车位，您的机动车停不上，那您暴怒之下。究竟您这是正当防卫呢还是什么？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也不是办案的警官，那我们没有看到现场，但是从法律上呢，您是有一个申辩权的，但是之前的时候肯定就是这个您被打之后立刻还手会有些不利，是吧？
3: 对，是这样子的。
0: 但是这个事儿真的是它是一个就是需要侦查需要判断的一个事儿啊，我们不能在直播间这样随意的给您说。那现在呢就是给您评估一下，您想把这个案子翻过来让它成为正当防卫而不是互殴，这个概率不大，他只能去检察院去申诉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3: 其实他现在的核心不是说去找哪个机关或者去通过什么方式去提起一个新的诉讼或者新的一个复议，他的核心点在于证据的搜集。
0: 你有证据吗？我们来问问他。好，周先生，您有这种您是被迫还手的不管是影像资料还有证人证言还有相关的证据，您有这方面的证据吗？您当时在一审二审和再审的时候有向我们的法院来提交这些证据吗？而且是在他们规定的期限内去提交，您做了这些吗？周先生，
5: 这个证据其实就是我也查了法律啊，法律规定这个
0: 不是查法律，是您有没有就是您确实是出于正当防卫才去伤了别人，而不是说你们其实就是当时很暴怒，
3: 对，
0: 然后真的是互相打了。我们问的是证据，不是法律。法律这块有律师坐在这儿，他会给我们做解析。法律您自己也查了，那现在是有证据您才能够去翻案，没有证据，有再多的法律，那你没有证据支持咱也不适用啊。周先生，
5: 是证据这个东西其实警察不让我们自己就是说私自去调查，但是当时警察有把附近的摄像头都调取了。是，
0: 但是最终定性的还是互殴，对吗？
5: 对，因为警察给我的解释是我动手了。
0: 这个可能也就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就让人有一点遗憾的地方。
3: 对，
0: 所以后面这个法律法规它就进行了一个修订，是吗？
3: 对，是因为在当年的咱们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这个首先就是因为咱们知道正当防卫是出现哪里，刑法第20条，以及包括咱民法典有关于正当防卫的一些描述，但唯独行政法规上没有的。然后2026年就把这个正当防卫放到了咱们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在过去办案机关在办事的时候，它的底层逻辑很简单，只要双方动手了，
0: 就是
3: 活，因为没有一个明确法律去规定它或者支持它，那么当时只有互殴这个情况呢，在当时法律支持，那么作为办案机关，它得依法办案，不可能说是我自己去动脑去创造。
0: 对，因为法规就这么规定的，只要你动手就是互殴，这是当年的法律。但是2026年1月1号这个新法实施了，但您这个事儿呢又发生在5年前，那您现在手上的这个证据材料也全部都是在公安机关那边去掌握。马律师，在您看来，那其实他只有证据才能翻案，没有证据的话想定性成互殴这个概率不大，是吗？
3: 对，是这样的。如果说现在因为发生在21年，当时的是那个，就因为大家都知道咱们 科技发展的很快，就是那视频有没有声音不知道，有，如果说只是双方动手的那个影像的话，其实也不足以证明双方就是说我是完全为了自保去攻击的对方。因此来说，可能对周先生来说，在证据的搜集这一块来说，可能难度会相对会比较大。
0: 好，我们来探讨一下有没有希望，如果他能找到这样相应的证据，或者是他通过像什么样关去反映这个问题，让这个机关去调取这些的证据，如果能证明他当时的这个还手，他确实是还手了，在按当时的法律确实要定义成互殴，但是呢这个有正当防卫在里面，

0: 那他有没有可能在5年之后对这个案进行一个翻案呢？在程序上会有这样的支持吗？因为一般我们看民事纠纷，你发生在民法典实施前，那就按民法典实施前的法律法规去判决；发生在之后，就按之后去判决。那像周先生的这个案子，他自己也查了很多的法律法规，他之所以能鼓起勇气来跟我们探讨这个事儿，一是心里肯定是委屈的，二呢，那法律现在确实是对这个被打还手，他不直接定性成互殴了呀。那也不是说你还了就不是互殴，你随便乱还手，把别人往死里打，那个我觉得这个说不定还会是伤的，是吧？所以他这个有没有翻案的这种渠道和可能，就是我们来分析一下，从这个救济程序上他还有救济渠道吗？
1: 救济渠道首先是有的。其实我想给这个咱们这个周先生说一个事儿啊，其实虽然说2026年咱们现在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了什么叫正当防卫了，对吧？2026年之前是没有的。其实，在2026年以前的时候，咱们实践过程当中有认定为正当防卫，但是那个认定正当防卫，其实作为办案机关它是非常谨慎的，谨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包括证据呀，包括细节，它都非常非常谨慎，所以说它不敢轻易去定义正当防卫。而那第一，首先没有法律支持；第二，就是证据定义，就是证据的搜集相对来说比较困难。因此来说，作为周先生，如果说你能搜集到，还是那句话，就是搜集到相关你是正当防卫的证据，包括监控，尤其是监控和就是带声音的监控是最好的。如果说不带声音的监控，只是双方都在挥舞手臂打架的话，那么真的很难去定义就那个定义声，
0: 必须得有语言啊，各方面的证据材料来验证，
1: 多方验证，对，
0: 你的这个动手是被迫的，是在正当防卫，如果你不防卫的话，你的权益受损了。
1: 对，
0: 如果有一个证据，那接下来他能怎么做呢？
1: 如果接下来这些证据的话，那么他可以通过就是因为现在不是那个叫高院不是维持了嘛，那么维持了以后，如果说他有新证据，核心证据足够像就是翻案的，
0: 说明他这个是正当防卫，不是互殴。
1: 对，那么他还可以去向高院去反映这个事儿，看能否通过就是那种就是说司法信访的方式，看能把这案子推翻，这是可以的。要么是他去向主持人所说，通过检察院也是可以的。但是核心还是证据。
0: 就是您先把证据找到之后，您跟我们联系之后呢，下一步怎么操作，我们全程关注。周先生，您这个问题，我们就是关于如何证明您是正当防卫这方面的权益维护的解析，我们先到这儿，您看好吗？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说了很长时间，那接下来您还有问题说呢？因为您这个被定义成互殴了，那现在呢，这两个他们所谓的这个是得称为受害人，还是跟他互殴的这样的当事人，算是这个当事人吧？
1: 应该说当事人。
0: 当事人吧，因为其实你也被打了，只是你没去验伤啊，可能你是年轻人嘛，也不是那么的严重。他们两个起诉了，起诉呢，您要承担60%的关于伤势的这个赔偿，而且这个案件已经进入到了执行环节，您的账户啊什么都被冻结了。这个赔偿呢，您指望就是先把这个正当防卫的这个事儿定下来，您就可以不用还了。但是您经过一审、二审和再审的这个行政诉讼，您是败诉的。您现在把这个赔偿的事儿一直这么拖着，也影响您的信用，甚至您认为这个您找工作都没意义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它虽然发生在5年前，但是它像一块大石头，它阻碍你未来的人生。我们还是想劝一劝您啊，就是把这个赔偿的这个事儿要不先解决掉，等到案子翻过来之后还可以再追偿，还是怎么弄？因为一个人他背着这个事儿，作为一个失信人，这对他未来是很不好的。您这个案件已经执行多久了？您给我们说一下好吗，周先生？
2: 有两年多了吧。
0: 啊，执行2年多了，他一直都没有去履行这个差不多两个民事赔偿案件，10000多的这个赔偿金是吗？
2: 对。
0: 您不履行的话，如果最后您这个案子翻不了，那这个赔偿金它是会有相应的这个，比如说罚金或什么，是不是有利息在里面？它会越滚越高的。就马律师，您觉得他这个事儿该怎么处理呢？
1: 其实我觉得周先生他的维权逻辑可能发生偏差了，就是说你去把这个民事赔偿，因为生效判决也定下来了，就是说目前呢，只要是定下来，那谁也改不了，改不了的话，你先去

0: 把它履行掉，因为你不履行的话，它后面的逾期履行的违约金只会越供越高，越供越高。这第一点。第二点，你把它履行完以后，并不影响你再去推翻这个案件。
1: 对，
0: 如果说你推翻案件的话，那么你当时履行的钱还是可以拿回来的。但是你看，你这两年，执行没执行，翻案也没翻成，那么严重的影响你两年的生活，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利的。相当于说，他把自己的损失又无形中扩大了。
1: 这样，周先生，我给你解析一下，就是每个人啊，他对法院的这个判决书，如果你不执行，那你最终呢是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的。您说您现在已经没有工作，没有收入，那这个不是强制执行啊，不会入刑。但如果您是有钱还不给的话，那有可能您除了要给钱，还要承担这个刑事责任呢，有可能被拘役或什么，要看情节。那法院的这个判决书它是有法律效力的，您现在就指着翻案，但是您案子没有翻，所以呢别人的这个判决已经下来了，您要先履行，履行完之后呢，您如果能把您这个案子翻过来，然后呢您再去寻求相应的这个赔偿补偿，这个途径啊，它是一个依法办事的途径。那您现在呢就是属于这种您认为很委屈，但是您通过法律途径又不能够证明您是正当防卫，那您又不履行法院的判决书，您这个就是负隅顽抗和拒不执行的一个行为。而且您说了您自己也成为失信人了，您这样子处着好受吗？我觉得就为了停辆车，那咱不在这停车，咱开出去就不没这个事儿，但这都是马后炮。但咱不能够因为停一辆车打了一个架，完了最后把自己五年后面更多的人生都搭进去，这个真的很不划算。一万多块钱，您作为一个壮年，就是青壮年，您现在怎么样去打个工，我觉得一年两年这个钱都还掉了，咱没必要在这个事儿上死耗。咱还完了这个钱不代表咱就错了，咱该找证据找证据，该维权维权。但如果您现在这种负隅顽抗的不去履行这个法院的判决书，对您只能带来更多的损失，您作为失信人员寸步难行。另外呢，长期失信对您各方面都不好，对孩子以后的这个上学还有甚至就业都会有影响。此外呢，就是您一直把这个事儿挂在这儿，那您不解决，还有就是他已经申请了这个差不多两个案子是一万多的赔偿，他还会往上涨，那您觉得让损失无限扩大，这个肯定是不划算的一件事儿。咱们回头把这个账算一算，把您的这个事儿也理一理，先把这个法院的判决书去履行掉，履行完了之后呢，咱该搜集证据搜集证据，如果您觉得您就是正当防卫，那么再和这个高院还有检察院去联系一下，把证据找到，看这个事儿怎么办。通过信访的途径也好，到检察机关那个是属于抗诉还是申诉？
0: 你应该属于申诉，
1: 申诉
0: 啊，不能说抗诉，
1: 因为已经都判完的是吧？就再申诉一下。您看好吗，周先生？您这个问题我们也解析了很长时间了，其他的听众也在线上等着，我们先到这儿，您看好吗？
2: 啊，好的，主持人，行。
1: 好，那抓紧时间去解决。正视这个法院的判决书，那这个呢是必须履行的，好吗？法律的尊严是不容咱们就是去亵渎或者是不去履行，那这个是咱们的不对，那对方的不对，咱们依然是要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进行一个维权，好不好？
2: 嗯，那现在只有
1: 现在只有先把这个民事判决的这个强制执行的两个案子履行掉，然后去搜集在这个互殴案件当中，其实您不是互殴，您是一个正当防卫，您要找相应的这个证据链条证明是对方不讲理，然后对方先动手，你是被逼无奈之后才动的手，那这才是正当防卫的一个证据链条，您有了这样的证据链条才能维权。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个事儿呢只能就怎么说呢，就是认为您在这个事件当中有一点意气用事，没有管理好自己的情绪，那最终只能是一个教训了。这个话是很不好听，但这是一个事实，就是您没有办法证明您是正当防卫，那这个事儿您必须去履行掉，不能够因为您对这个判决有疑虑而不去履行法院的判决，那这个您就又做错了一件事，是吗，马律师？
0: 对，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因为生活这点琐事而影响到日后的生活。那么你现在如果说这个问题 陷入死循环或者死结没办法去解决了、
1: 嗯、
0: 我认为他该放手该放手。
1: 就是我们想把这个结儿先给你打开，
0: 对，
1: 你先去把这10000多块钱必须去还掉，因为这是法院生效的判决书，都进入执行环节了，再不要这样，因为这个关于这个拒不执行的这方面的法律法规也在完善，您不要因为一个小事儿弄成一连串的这样的对你的人生带来影响，非常的不划算，好吗，周先生？
2: 好的，主持人，好的。
1: 好，再会。好，那在这儿也提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此刻呢正在为您送出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快手号将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或者是新疆广。

0: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们的节目呢，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的快手号网络视频直播。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欢迎此刻您将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将和您实时互动。此外，0991-2501961-2581961正在为您开通中。我们的节目呢，也通过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来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听众张先生的问题，执行案款没有悉数要回，作为申请人该如何全额讨要？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三个切片视频。
2: 对方骗我，把我的14万多块钱的葡萄干骗走。判决2001年的时候，拒不执行的吧，我提供财产的时候，你看他有一栋房子、食堂，还有车，车嘛，当时就是给他拍卖了，他那个是按揭车，请的人按揭公司还，也没给我们分一分钱。房子在执行的过程中，他也悄悄的转移了，因为这个事我们给法院打电话说，法院还不相信。过了可能有半个月左右，法院真的查到他把房子转移了。他还有一个食堂，他把食堂也转移掉了。14万，现在还有5万，要回来了一部分了。他以前开食堂，他那食堂里面拿饭欠他的钱，然后法院把那个钱给扣下来了，才给我们分的。一开始立案的时候，我就申请了财产保全，但是法院没有给我立这一项，但是我申请了。这个执行局查到他真的转移以后，又联系我，让我提供被执行人的活动、被执行人的住所、流动信息。后面在我朋友的帮助下，把这个人找到，然后把他当场带走，说是判他了，好像是半个月、半年的拘留吧。后面我们也不太清楚，最后案件给我终结了24年吧，就说他们账面上没有任何这个财产。现在一直就是我们去法院去问这个事，就叫我们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提供不了。然后就是说你们以后就不要来。我现在就想问，怎么样使我这个案件能恢复到这个执行的这个过程中来？
1: 好，此刻呢，听众张先生就在线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张先生。您好，张先生。
3: 哎，你好，你好。
1: 好，张先生，您这个问题我们梳理一下吧。2011年有人收购了你14万多元的葡萄干之后，没有支付货款，您胜诉之后就申请了强制执行。那法院呢，通过执行对方应收账款的方式，帮您直接回了10万块钱，但是现在对方还欠您5万多元。那在起诉的过程当中，其实您就申请了财产保全。那么到案件执行环节，您也提供了被执行人的房产、经营的食堂还有车辆这些财产线索。因为这个车辆它是贷款购车，法拍之后主要用于偿还车贷，那没有给我们申请人支付案款。在法院强制执行的过程当中，您发现被执行人偷偷的把房产还有食堂这些财产转移了，那您也给法院报告了。那法院得知之后，就让您配合查找当事人的下落。那找到被执行人，也给予了司法拘留。刚才您说了是15天还是半年？这半年太夸张了，最多只能是15天，
4: 最多只有15天。
1: 对，您是记错了，这个只能拘留15天啊。但是您的案件呢，到现在还有5万多块钱没有办法执行回来。那这个案件现在已经终结本次执行了，您多次到法院要求恢复执行，但是法院呢给您的这个答复就是，那你得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那说到这儿，您就委屈巴巴的说，那您不是已经提供了吗？提供了

0: 半天你也没给我执行回来，问题是这个吗，张先生？
1: 对对对对，
0: 好，
1: 是。
0: 那对您的这个问题，我们梳理了三个维度，接下来为您解析。如果还有不清楚的，我们后面再交流。先看律师给您支招，您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好吗？
1: 好好好。
0: 好，那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应该就这个财产保全的问题进行一个探讨啊，马律师，您看，他说他起诉的时候就申请了财产保全，申请执行的时候也提供了财产线索，但是法院呢，他说没有保全财产。我当时就反复地问他，你申请财产保全，那是不是和这个起诉立案它是两个程序？你得有相应的这个票据，在执行环节，这个被执行人又偷偷转移了财产，导致这个案件最终没有全额执行，但实际上，大部分钱还是要回来了，他其实说来说去就是觉得法院有过错呗，是不是？您觉得这个法院在财产保全的时候，不是特别的给力，在执行环节眼睁睁的看着这个被执行人转移了财产，那么如何判断在我们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时候，法院的这个工作是有问题的，还是我们当事人对法院的工作有误会？那么接下来，马律师用您的法律常识来给他解析一下。那如果真是法院的失误，他又该如何维权？咱们也告知他，您看好吗？
2: 是这样的，如果说你在就是在执行过程当中明确向法院提交了财产线索，并提交相关保全申请，而法院呢没有正当理由，没有及时的采取查封呀、冻结等措施，最终导致财产被转移，或者说导致这个执行无法进行，那么如果说法院在此期间存在过错的话，那么你可以向法院的纪检部门呀，或者上级法院的执行局啊提出一些异议，或者如果说他的纪检部门，包括他上级法院确认他有错误过错的话，你也可以以此为前提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这是建立在他有错误的前提下。但是根据这位先生的描述，
0: 你觉得有错吗？
2: 我觉得，因为咱们现在只是他通过单方面的描述嘛，我们现在也不知道，第一，他转移的是什么财产，怎么
0: 对，
2: 转移
0: 他
2: 的？
0: 说转移的是，您说转移的是房产，把房子卖掉了还是干嘛了？
1: 对，房子卖掉了，然后。
0: 那就是在法院查封的时候卖掉。如果法院查封了，他能卖吗？能卖吗？
2: 如果说查封，他可以卖，但是他不能办理所有权转移，因为那个户籍登记他是被锁死的。
0: 对
2: 就是
0: 啊。
2: 说你可以签合同卖，但是
0: 对。
2: 产权你发生不了转移。
0: 那我就问您，如果您给法院提供了这个房产，而且这个房产是法院查封之后卖的，您确定这个事儿吗？最终这个房子过户了吗？您也给法院提供了这样的线索，最终法院除了拘留15天之后，那有没有把这个房产最终是没有过户的？就是咱们去说这个法院做的不对，这个不能是泄愤的去说，这是得有证据的。就包括您说的这个财产保全，对方都没有保全，但您的这个案件说了半天，最后还执行回来10万块钱。所以一定要实事求是，因为呢，这是法治社会。您要说对方有错，对方有错，我们是有这个，比如说对他实行监督，甚至督促他改进的这样相关的渠道。但如果他没有错，是您的误会，我们要把这个误会打开。张先生，您能确定这个事儿吗？就是法院已经把这个房产已经是查封了，对方还把它卖了，还是您也不知情？
1: 他这个房子，我们这是农村房，不是这个商品房。然后，这个他是抵账，以抵账形式抵给人家的。
0: 如果是以抵账的这种形式，您说的是农村的这个宅基地上的建房，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的用房？
1: 对，农村的建房。
0: 农村建房，而且是用抵账的形式，那其实也就是人家把这个就是还别的债了，没有立刻来还。比如说当事人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的这个债，您觉得这个算是转移吗？
2: 不是，其实张先生刚才说了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可能我不知道主持人听到了没有，他说这是个宅基的房屋，
0: 这个房屋能
2: 它是小产权房，那么小产权房它是没有正式的
0: 不用过户是吧？
2: 不用，没有房产证，也没有去过，没办法去过户的，这是所以说的集体成员之间相互买卖可以过户的。
0: 对
2: 啊，这
0: 如果不是集体成员，其他人员你
2: 买
0: 了这个房子， 对，买不了。另外就是也不能过户，完了这个房子它到时候塌了什么的，就自然就消失了。
2: 对，
0: 但这个房子你只要买了，你还是可以用的。
2: 对，所以说作为法院，如果说对于宅基地这种房屋，它是没办法去监督，因为它不存在一个
0: 是
2: 登记的登记的方式去解决，因为法院管控的就说这房子能有具有房产质量房子，我是可以去查封冻结的。但是小产权房，其实说实话，这是来也算是个老大难的问题，它是没办法去保全的。
0: 好，那我们也给您解释清楚了，如果是宅基地上的这个房产啊，它转移之后，因为它不牵扯到这个产权过户登记，那就等于说法院在查封之后，那这一环它就管不住了。
2: 对，
0: 是
2: 这样子的。
0: 嗯，这是一个漏洞。那还有您说的这个食堂也被转移了，这是怎么回事？
1: 这个食堂，这个法院执行局还带着我亲自去把房子里面的东西清点啊，全部清点以后，在这个清点以后没多长时间，偷偷的就给人家转移掉了。
0: 嗯，那这种转移法院处理了吗？
1: 法院也就是最后就拘留他刑事，把他拘留了嘛。
0: 嗯，好，如果说已经把食堂内的一些这个固定资产进行了查封，那么被执行人还把这个转移了，那这种行为怎么定性？
2: 嗯，
0: 而且法院最终只是说对这个人司法拘留了，这是发生在哪一年的事儿？
1: 这是在发生第二年吗？第三年？
0: 不，您告诉我们是哪一年，我们要看一下关于打击拒执的这个法律法规当时的司法解释还有这个意见有没有出台，您告诉我们具体的年限哪一年。
1: 应该是2023年吧。
0: 2023年、
2: 嗯、
0: 那这个就是关于打击拒执的这个意见还有司法解释还没有出台之前发生的事儿、
2: 嗯、是这样子。其实这个先生他描述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比较模糊、
0: 嗯、
2: 我也不知道是到底是什么情况、
0: 嗯、
2: 他说就是说法院把他的财这是这个食堂的
0: 清点
2: 啊清点完并且进行查封了、
0: 啊、
2: 到底是活封还是死封、
0: 嗯、
2: 那么活封死封过程当中法院会贴封条之类的东西、
0: 嗯、
2: 如果说贴完封条的话原则上他是卖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0: 那我问你一下，这个他贴封条了吗？是怎么样的一个查封、
1: 嗯、
0: 怎么说的这个事儿？
1: 就是把他的食堂里面东西全部做上架，然后做上架以后就是没有拆封他，没有拆封他，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反正我们具体就听到了他已经把这个转移掉了、
0: 嗯、那把这些东西都做了架然后还没有查封，是因为这个还没有来得及办手续是吗？
2: 嗯，这个不一定。
0: 因为那是为什么？
2: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咱们现在不知道是案件的具体情况，
0: 嗯、
2: 我因为
0: 但没有贴封条。
2: 对，没有贴封条就说明这个财产肯定有争议，或者是其他原因没办法不适合去查封、
0: 嗯、
2: 或去贴封条、
0: 嗯。
2: 因此来说，这个可能我估计大概率是个财产的产权权属有争议、
0: 嗯，
2: 所以说当时法院不能就是在有争议的。把一个有争议的权属的财产进行一个
0: 对就
2: 简单粗暴的查封，
0: 扩大执行了呀？
2: 对，
0: 是
2: 这样子的。
0: 有可能你看的这个食堂是他在经营，但里面有没有合伙人？然后不能够因为这个被执行人参与了这个食堂的经营，就把不是他的财产整个全部查封。你这个扩大执行的这个行为，那法院他也是就违规执行或者是违法执行，这个也不行的。法院办案不仅要。实体公证程序也要合法，不然的话这会有问题的。张先生，那您反映的这两个问题啊，就是目前看法院他做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 嗯，目前来看
0: 这
2: 就
0: 是没有问题的。
2: 单纯从咱们张先生描述来的、
0: 啊、对
2: 是
0: 没
2: 有
0: 问
2: 题
0: 的啊。还有就您说的这个申请了财产保全他都不管，其实财产保全这个事儿不是说您保全了就一定能给你全部直接回来是吗？
2: 对，是这样子。
0: 你保全了对方得有可供执行的这个财产、
2: 嗯、
0: 而且申请财产保全它是有相应的手续的。就您给我们的答复是，哎呀都在我的那个立案的一堆材料里，不是这么回事儿。您保全完之后到了一定的年限，你时间过了你还得去续这个保全，如果你不续它就解封了。
2: 对，是这样的，
0: 它是可以处理这个财产的。张先生，那您看这个关于法院有没有失误的这个问题我们先解析到这儿，因为我们节目可能还剩下5分钟可以给你解答，后面还有一些关键的问题我们想给你解析，您看可以吗？张先生，
1: 可以、嗯、可以。
0: 如果法院真的有失误，他是可以向比如说提及要求提及执行，或者是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局去反映情况。
2: 对，如果说真有问题，他可以向本院的纪检部门去反映、
0: 嗯、
2: 有没有渎职呀或者这个情况、
0: 嗯、
2: 如果说他觉得不相信本院、
0: 嗯、
2: 那就向上级法院提及要求提及进行执行，或者向上级执行局去反映相关问题。
0: 嗯，
2: 由要么由纪检部门去查，要么去上级单位去查，查完以后给他一个 答复。
0: 嗯，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到这儿。我们接下来想跟您探讨的是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您现在其实特别想恢复这个案件的执行，但是法院让您提供财产线索，您觉得提供了这么多都没把您的案件全部执行回来啊，而且呢您现在

0: 办，就是他知道这个被执行人还在做生意，但是法院呢就一老让他去提供财产线索，前面提供了这么多，最终的这些线索也没有变成执行案款，那他现在怎么让法院去，比如说来恢复执行，或者是怎么样去，其实就是恢复执行，怎么样恢复执行？
1: 因为这位先生他说他只知道对方在做生意啊，因为大家知道线索分广义的线索和狭义的线索，做生意这是个非常广义的线索，在执行上是很难去操作的。其实作为执行局，他非要需要狭义的线索。什么叫狭义的线索呢？就是说，哎，他做这个生意到底是不是以自己名义做的？哎，这个钱是不是进到自己的口袋了？或者说这个钱经过了十几道弯，最终还是落到自己口袋，得有相应的证据证明这个钱他拿了。或者他受益了，那么这个线索才叫线索。你只是说他做生意，作为其实大家都在做生意啊，
0: 做生意不代表有盈利。
1: 哎，对，也有可能是赔的，也有可能说这个钱不是他自己的，也有可能他替老板在做生意，这种各种各样的因素都有可能存在。因此来说，法院需要的是那种非常狭义的线索，就说这个钱的确他获利了，这钱也进到他口袋里面了，这才叫线索。如果说他只说知道对方在做生意的话，作为法院他真的没办法去把这个执行恢复。
0: 这样吧，给您说一下啊，就是这个财产线索，就是对方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他在做什么干什么，这个也重要，就是他本人在干什么，但是他得有多余的，就除了他基本生活多余的这个钱，才能够用于执行。因为现在的执行都是善意文明执行，就是要让这个被执行人他有这个休养生息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恢复他的经营能力，然后呢再来履行这些执行案款。你不能说让他都不能够生活下去来给您还钱，这个也是不人道的，同时也不是我们执行他的一个基本理念，是吗？
1: 对，
0: 执行工作他也是要讲这个善意文明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您的这个对于法院执行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评价。我觉得您的这个评价呢就是比较不满意，因为14万多元的这个执行案款执行回10万，还有5万多，其实就是中间有一些这个像滞纳金啊、利息这样子的钱，那这5万块钱没有执行回来。那对于这样一个执行未果案件，那申请人如何看待法院的执行工作和这个案件最终的走向及风险呢？马律师，
1: 因为当前执行不能是咱们是司法实践中的客观现状，法院已经穷尽了什么查分呀、查控、司法拘留等所有的措施，并不是不存在什么刻意的不去执行，或者说多余就怠于去执行。因此来说，你的案件嘛，就是法院嘛，因为他给大家都知道，执行后台他会不断的去滚动，去查询这个被执行人有没有新的财产。因此来说，如果说你有发现，你刚才说你发现狭隘的线索了，可以随时恢复执行；如果说没有发现这种狭隘的线索的话，那么很有可能这5万块钱就会执行的过程当中会非常漫长、非常的久远。但是，到底能有多长，或者能有多快？都
0: 取决于被执行人的这个恢复能力。
1: 对，
0: 这样吧，我来跟您说两句啊。您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仔细的跟您交流过，张先生。就是说到最后啊，我了解到您的这个案件其实是直接回了10万块钱。其实法院有很多案件啊，像您这种都算是稍微好一点的
1: 了啊。哎，对，还拿回了点钱。
0: 但是还有5万块钱没要回来，确实很气人，因为他拿了您的葡萄干儿没有付货款。这个事儿发生在2011年，现在都已经是2026年了。那这么多年过去了，搁谁谁都生气。但是呢，在这个经营过程当中的一些风险啊，它就是我们在经营过程当中作为我们当事人需要防范的。那法院现在通过公权力已经追回了大部分的这个货款，还有一部分。那我们就是期待这个被执行人他有一个较好的履复能力，能够来执行。另外啊，作为您是申请人，您可能比较熟悉这个被执行人，那么您可以来就是提供相应的财产线索。另外一方面啊，就是他之前的那些行为有没有构成拒执，那您也可以按照现在最新的打击拒执的这个司法解释，来向法院提供这样的一个线索，看能不能够移交到公安机关。如果要追究他的拒执责任，在刑事处罚的这个威严之下，他会不会来快速的履行这些 民事债务，那这也是一个办法，这些都是办法，但是根结不是法院做的不对，或者是法院有什么问题，而是被执行人他现在的这个履负能力，经过法院的查控和您提供的这个线索，估计不支持来履行。您要对这个法院的执行工作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当然您的维权 渠道呢，我们也给您解析清楚了，后续如果您还有不明白的，可以继续和我们来取得联络。

0: 时间关系，您的这个热线我们先接听到这儿，您看好吗，张先生？
1: 好，非常感谢，
0: 再会。好，马律师，您看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解答我们就到这儿。两位当事人的问题都是疑难杂症，但是经过您的解析之后呢，也对我们的节目、对我们的解析表达了感谢。我们也期待所有当事人的这个问题都能够依法妥善的解决。大家在处理矛盾纠纷的时候，要理性客观，不要意气用事，不要戴有色眼镜去看这个司法机关，是吗？
2: 对，是这样。
0: 如果有问题，我们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渠道去信访啊，去监督举报。但是呢，我们不要以恶传恶，这样子对于我们的心态和对社会风气都会不好。好，那今天的法治进行时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也谢谢各位网友听友的参与和支持，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

0: 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下午好，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 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 安居乐业在新疆， 我是主持人月新。 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APP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 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 那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创业故事单元，不少年轻人创业扎堆选择大城市，那咱今天节目当中的主角呢却反其道而行啊，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啊，新疆福陀生物科技创始人郭亮郭总啊，他跳出原本的民航领域，扎根新疆戈壁，跨界深耕驼乳行业，以青年创业者的思路把产业做出了新名堂，还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 科学教授石超从专业层面解读产品的市场底气。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跟随二位的讲述，来拆解这场跨界创业的取舍和商机。在新疆啊，戈壁与草原交织，驼铃声声穿越千年， 骆驼这种被称为沙漠之舟的动物，不仅是牧民赖以为生的伙伴，它所产出的驼奶更凝聚着天山南北独特的自然馈赠。今天呢，我们将聚焦一位有着不寻常经历的创业者，他曾经是一名守护万千旅客安全的空中交通管制员，拥有一份令人羡慕的稳定工作，却毅然放弃了这份铁饭碗，一头扎进了新疆骆驼产业，在草原上书写了一个关于创新与坚守的故事。 今天啊，我们特意邀请到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新疆福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郭亮，欢迎郭总。你好。嗯，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石超，欢迎石老师。你好。嗯，欢迎两位哈。嗯，首先请教一下郭总哈，我们刚才说了，您曾经拥有一份
1: 8年稳定的空中交通管制员的工作，但是呢，毅然决然地投入到了新疆驼奶产业当中。那当时是一份什么样的契机，让您下定决心要跳出这个舒适圈，深耕新疆驼奶？
2: 大学期间，12年，然后呢，他给我讲起他们家是在这个草场上世代养殖骆驼的这种牧民，然后呢，他又告诉我，他们家当时就有接近300份骆驼，然后呢，这个生驼乳它的这个销售 一直不稳定，哎，我就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周围这个其他的牧民的这个生驼乳咱们收集起来，然后集中供给企业？这样呢，第一呢，也可以解决你们家的这个生驼乳的销售问题。嗯，其次呢，还可以增加一个创业的一个增收的机会。嗯，啊，由于呢，我们那会儿还在上大学，才大二，所以说呢，这只是一个曾经的一个想法。嗯，然后再到后来，2015年，我的大学毕业了。 毕业以后呢，我就顺利回到新疆，然后呢，成为了一名空中交通管制员。嗯，而他呢，考虑到就是家里父母的身体不太好，所以说他放弃了就业，然后选择回家，去养骆驼，然后呢，去帮助家里去销售驼奶。嗯，在2018、2019、2020年，嗯，正好赶上这个驼乳市场的这个火爆出圈，紧接着呢，就是呢，我们就把我们的想法付诸于行动。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在那个阶段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发展。
1: 我们是专门给这些企业品牌，然后呢，帮他们供应生驼乳原料。嗯，在我们有一定的基础以后呢，然后也养殖了属于我们自己的骆驼，然后继续在这个原料端进行深耕。嗯，再到后来，因为做了这个供应链几年以后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市场的这个需求，很旺盛。其次呢，也看到了我们这在做供应链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痛点。第一点就是 咱们这个驼乳啊，它也不是一年四季需求量都特别旺盛。嗯，因为这个产品销售它也分淡旺季。嗯，那在淡季的时候，偏偏就是咱们的这个生驼乳的产量特别高。嗯，那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很多企业它不收奶。那我们在做这个事业，我们要帮助牧民去把这个驼奶销售掉。嗯，那以前没有办法的时候呢，我们只能就是通过降价。 给到这些企业，甚至呢就是还要有一定的账期。
3: 嗯
1: 啊，因为它的销量不是很好嘛。
3: 嗯
1: 啊，就是第一个价格低了、
3: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可能还款周期较长。
3: 嗯，所以连带着牧民可能收入也会有损失。
1: 对、
3: 嗯、
1: 所以呢我们考虑，哎，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做个品牌，做这种品质的纯脱乳。
3: 嗯
1: 啊，它符合现在很多消费者他的需求。
3: 对
1: 啊，我们还能解决我们生脱乳的一个销售问题。
3: 嗯嗯嗯，
1: 所以就成立了自己的品牌。
3: 嗯，
1: 成立自己品牌以后，就是开始做的时候销量还不错，所以我就选择了离职。
3: 哦就是专门一门心思的扎到这个脱乳产业当中了。
1: 哎，对的。
3: 哦，刚才你也提到了哈，你也想深耕这个产业。那我们也知道，到2023年的时候，那实际上这个脱奶奶粉的这个销量已经在电商的销量排行榜中几个月都位居榜首，
1: 嗯、
3: 可以说这个产品已经做起来了。
1: 是的。
3: 那现在你来分析一下哈，能够脱颖而出核心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1: 第一点，我们就用好的这个原料去生产我们认可的这种品质的纯脱乳粉，就是真正做一点品质的东西，然后得到了很多客户的这种认可，有好的口碑，所以就会有复购。
3: 嗯，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在当时啊，确实市场它需要一款放心靠谱的产品，然后呢也正好符合当时这个大众对这个天然优质的这种产品的需求。
3: 嗯，
1: 因为这个它这个消费升级刚好我们的产品理念是符合的。
3: 嗯，
1: 所以说是契合大众的需求。
3: 嗯，
1: 这是第二点。
3: 嗯，
1: 然后第三点也很重要。
3: 嗯，
1: 就是因为一款好的产品你需要更多人知道，其实酒香它也怕巷子深。
3: 嗯，
1: 所以呢我们注重产品推广品牌建设。
3: 嗯嗯，请教一下石老师哈，那我们说到这个骆驼奶，它的营养价值到底有哪些？
4: 在一些干旱和半干旱地区，驼乳呀是我们游牧民族的营养的重要来源。
3: 嗯，
4: 驼乳的它的脂肪球更加利于我们人体的吸收。
3: 嗯，
4: 同时呀它的胆固醇的含量相对较低，长链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又相对比较高。
3: 嗯，
4: 所以对心血管比较友好。
3: 嗯，
4: 同时呀驼乳维生素 D 的含量更加有利于我们肠道对于钙质的吸收。
3: 嗯，
4: 同时呀它的铁含量比较高，对于缺铁性贫血有一定的帮助。
3: 嗯，
4: 那么在致敏性的方面，驼乳当中不含有这种贝塔乳球蛋白，而且它的蛋白结构与我们母乳的结构呀更加的相似。
3: 嗯，
4: 所以对易敏感的人群呢也较为友好。那么最后在乳糖不耐症的方面，驼乳在我们胃中形成的乳凝块较为松软，同时它其中的高浓度的 L 乳酸能够延缓胃的排空，因此给乳糖酶更多的更长的水解的时间，因此缓解了乳糖不耐症。
3: 所以啊，就是现在很多人，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哈，他们希望选择这个优质的骆驼奶哈。其实我也有个小小的疑问哈，我一直在想，为什么骆驼奶不像牛奶那样能够产量这么大？是因为本身您是专业人士啊，郭总，本身它的产量就低是吗？
1: 对的，像咱们这个正常饲养的牛，啊，比如说这个荷斯坦奶牛，它的产量应该是在30公斤左右，它是可以做到的。然后呢，驼乳，咱们的这个常规其实应该是在3公斤左右。像冬天温度低的时候，其实会影响到它的这个泌乳，也就在2公斤左右。
3: 嗯，
1: 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骆驼，它跟牛泌乳它还不一样。
3: 哦，
1: 啊，咱们的骆驼泌乳它是需要驼羔在它的身边，它嗅到这个驼羔的气味以后，它才开始泌乳。如果说只有一个母驼在这里，它是不会泌乳的。
3: 有这么多的这个限制因素，所以它这个驼奶的产量就会比较低。
1: 是的，
3: 啊，
1: 我们也就是制定了我们自己的内控标准，生驼乳的，让它的品质更优。
3: 好，郭总，我也知道这两年哈，就是你的这个驼奶供应量还有奶款的发放金额在大幅度增长，可以说带动了数百户牧民增收。那么在保障牧民增收方面，你建立了什么样的一些合作模式？
1: 第一个呢是做这个合同绑定，
3: 嗯，
1: 啊，先去锁定它的奶源，锁定咱们的收购标准。
3: 嗯，
1: 其次呢，咱们的结算。

0: 模式是分两种，一种是现款现结，还有一种是月结。
1: 哦，
0: 因为考虑到咱们这个乳企在实际经营当中呢，它这个资金回笼的情况，如果说符合我们这种可以给予月结的企业，我们就可以给它月结，这样同样呢，我们就会把这个月结也会传递到给我们牧民的结算当中。如果说到了这个资金周转的这个节点，如果没有及时回款，那我们也会根据我们自身的能力，然后呢先行垫付，这样的话就是去兜底这个奶款的回款的这个周期，保障咱们牧民的利益。除此之外呢，咱们还会将一些骆驼租赁给牧民，有些牧民呢可能他的这个自身的经济能力他达不到去购买骆驼，然后呢我们就免费发放给他，然后让他去代养，然后呢把驼乳交给我们。还有就是我们除了就是帮他们去销售驼乳以外呢，我们还会做很多这个服务第一个是技术支持，第二呢还有一些知识的科普，就是去有效的保障这个驼乳的产量以及品质。比如说咱们的饲草料，也不是说你养殖骆驼你怎么喂都可以我们也有一套我们自己的这个安全的体系，保证咱们的品质。我们是长期去监测咱们这个驼乳的品质，要做抽样检测这样的话品质就会更好。牧民呢他因为他也有这个认知的一些盲区通过我们给他的技术服务还有这个知识的普及，让他呢也懂得更多这样的话品质就会更好。
1: 在收奶的过程当中也帮他们解决销售的问题是吧？
0: 对的。
1: 因
0: 为我们也签订了这个收购合同首先要锁定它的奶源然后呢锁定我们的收购标准
1: 价格呢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有保底的吧？
0: 对的，我们签的合同会有一个保底的价格。对的。
1: 所以从养殖端到销售端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链条，对牧民的一个保障是吗？
0: 对的。
1: 好，石老师，我也知道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门有关于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投研项目的培训哈。那您觉得针对乳制品加工项目的专项的这个培训，您认为这类培训对于郭亮这样的有志青年他要进行创业，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其实乡村振兴呀，产业是基础，人才是关键。那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所进行的这个乳制品的这样的一种专项培训，我想对有志创业的青年来说，不仅是个人能力的跃升，也是将个人投身于我们乡村振兴战略的一种生动的体现。那么首先呀，这个培训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说，从凭感觉到有章法，
1: 对，
2: 因为乳制品创业单靠情怀是不够的，从乳制品的原料再到我们的技术生产到我们品质管控等多方面的难题都会使我们的创业者举步维艰。所以我们投研的这个培训也是经过前期的深度的调研，根据地方特色的产业从而来去进行专项的培训。那么在培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针对乳制品行业中急需去解决的关键的问题，那么进行理论课程的设置，同时呢也配置我们食品科学和乳品加工相对应的专家来进行授课。那么通过理论学习、现场教学和体验教学的方式，从而提升我们乳制品行业的投研对于我们乳品加工的全产业链的过程的能力的提升。第二点也是从盯一个环节到掌握全链条。那么一杯优质的乳从原料最终到消费者的手中其实要经过多个环节。
0: 对，
2: 那么我们的许多创业者重技术轻市场这样的问题还是存在的。那么在投研的培训当中，我们从观念、技术、管理、市场多个维度来共同的进行提升。那么我们的学员在创新意识、市场意识、联农带农意识方面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这就证明我们不仅是教技术，更是教给学员系统思维和生产经营的能力。那么在第三个方面呀，其实也是从培训一个人到带动一群人这样的一种做法。有志青年在培训当中学到了技术，就会带到企业当中，同时呢也会带领辐射身边的养殖户以及同行共同

0: 来进行乡村振兴，我想这也是投雁培训的本质。那么，越来越多的投雁振翅，就可以形成雁阵齐飞，从而为我们的乡村振兴注入更多的产业活力和人才的动力。
1: 对，所以我也特别想问问郭总，你参加这个投雁培训，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2: 就是通过培训呢，我最大的感受啊，就是我们这个知识盲区还是很多。通过培训呢，确实提高了我的专业化知识，还有打开了我们的这个视野。第二呢，还有一些在营销方面啊，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灵感。所以说在整体上面，帮助非常大。
1: 从未来的规划来看哈，从技术、品牌还有渠道等方面，结合我们乡村振兴的大背景，那么你对投入产业的长期规划有个什么样的打算？
2: 就是在这个投入方面呢，我们未来也想做一些液态奶、酸奶，还包括就是它的提取物，我们可以用来做香皂、面膜，这些都是我们以后可以做的。然后呢，未来呢，我们会以这个投入为主线，然后呢，适当的去拓展一下业务，就比如说咱们在这个驼肉板块，我们也想就是尝试的去做一下。驼肉呢，我们会做金分割，然后呢会做一些熟食，甚至呢可以做一些特色餐饮，做就是这种传统的中式菜，它都是可以的。包括呢咱们这个骆驼骨头它还可以做骨肽保健品。它的提取物做肽，它的分子更小，吸收会更好。然后到这个咱们的这个骆驼的毛，咱们就进行这个筛选以后，我们需要它这个驼绒呢可以做咱们的衣服，甚至呢还要做一些户外用品，因为它的保暖效果很好，所以说呢这都是我们以后可以去拓展的方向。
1: 那最终您希望达成什么样的产业目标和社会价值？
2: 长远来看，我们想通过品质为基础，做强自身品牌，早日成为龙头企业。更重要的是助力新疆驼乳产业规范化高品质发展。从市场需求带动咱们的品牌发展，用订单去锁住咱们的奶源需求，用我们的诚信去保障牧民的收益，以此来保障更多的牧民走上稳定致富的道路，从而实现产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赢。
1: 所以这个空间还是很大。
2: 对，
1: 好，确实哈，技术、品牌、渠道这三个关键词为我们勾勒出新疆驼乳产业未来发展的清晰蓝图。从一个人的坚守到一个企业的壮大，再到一个产业的崛起，这条路走得并不轻松，却走得笃定而有力。我们也希望新疆的牧民朋友们能够从骆驼产业发展中真正受益，让驼乳这张新疆名片因为品质与标准走得更远，站得更稳。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天山脚下的驼铃声会因为这一代创业者的努力，想得更加悠远而嘹亮。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哈。来刷新刷新我们的微信后台，看到这位网友野心家在留言说，灵活就业人员只交医保不交养老划算吗？我们来为大家拆解一下吧。自由职业者收入不稳定啊，只想单独交职工医保不交这个养老保险，这样省钱可行吗？好像短期看似好像还挺省钱，但长期来说的话损失就有点大了。只交医保，退休之后没有养老保险的待遇，晚年无稳定的收入，灵活就业养老累计缴满最低缴费年限，达到退休年龄就能够按月领取养老金，终身发放。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累计缴满15年啊，等到60岁的时候就可以领取待遇，终身发放。两款养老保险可以相互转移啊，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那经济紧张的时候可以选择城镇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可以选择低档次的这个低缴费的这个档次，或者选择按年缴费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大幅降低个人缴费的压力，足额累计缴费年限，保障医疗的同时呢，锁定退休养老的这个待遇了。我们再来刷新刷新啊，微信后台看到这位网友激活在留言说，想问一下试用期与实习期都有哪些区别呢？那看来是个应届毕业生，是不是？来跟您唠一唠啊，试用期和实习期的区别其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啊，一定要擦亮眼睛记清楚了。第一是当事人的目的不同。试用期是用人单位在招用劳动者的时候，双方协商确定的双向考察期限。试用期主要体现的是用人单位补充人力资源的目的。实习期呢，是在校学生为了提早熟悉这个专业的工作，提高自身的素养，到用人单位的学习锻炼啊。首先就是这个目的是截然不同的。第二呢，就是当事人的身份不同。刚才我们其实也讲了，处于试用期内的只能是劳动者，处于实习期的一般是在校的学生。第三就是性质不同啊，实习期是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而试用期是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后的考察期，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范约定。那二者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啊，大家千万不要弄混了。我们再来刷新刷新，看到还有哪些网友在留言关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的一些信息呢？看到这位网友心之所向在留言说啊，办理灵活就业人员退休所需这个需要携带的材料有哪些呢？办理灵活就业人员退休啊，携带的材料啊，一定记清楚4点。第一个就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时间的申请书，第二就是人事档案，有原国企机关事业单位等正式招工指标或者编制的人员来进行提供，第三就是居住地调查表，第四就是退休申请人的身份证或者已激活的社会保障卡一定是激活的社会保障卡的实体卡啊，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心之所向。没错，如果大家有关于人社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解答，也欢迎各位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哈。微信当中您可以来搜索到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并且留言。当然您也来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两部热线。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已经开启啊，各位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到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了。当然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收听到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呢，
也来关注到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哈，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平台上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点关注，别迷路了。

下面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最新全疆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其中阿勒泰地区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 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巴州南部山区局地是暴雨的天气。上述部分区域和南疆西部山区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再来关注到南疆盆地的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 再来特别关注到全疆气温方面的情况，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温度可达40摄氏度，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阿勒泰晴转多云，27度到16度。塔城晴转小雨，31度到17度。伊宁晴好的天气，31度到18度。伯勒小雨，29度到17度。克拉玛依小雨，31度到23度。奎屯晴转多云，31度到19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晴，32度到18度。昌吉多云转阴，31度到18度。哈密阴天，35度到24度。可以看到哈密市气象台在稍早前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一直是到今天的夜间，哈密市域大部将会出现雷电的天气。再来关注到吐鲁番阴转多云，40度到29度。库尔勒多云，35度到23度。阿克苏小雨，34度到20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33度。

0: 度到十九度，喀什小雨转多云，34度到18度，和田中雨29度到20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风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2: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1: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2: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1: 锚定5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2: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1: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2: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1: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5: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6: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7: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6: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7: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那给各位爱看书的小伙伴们讲一个好消息啊，全疆统一的图书补贴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昌吉亭州书城福利拉满，暑假买书带娃阅读都能够省一大笔钱啊。那具体的这个情况我们来听小助手江江的一个详细介绍了。
1: 这次全疆统一的图书补贴活动一共投放400万元购书补贴，活动持续到9月30号，线下所有新华书店门店都能参与。优惠可以层层叠加，书店直接让利 15%， 再加 25% 专项图书补贴，折算下来差不多六折，线下还能叠加云闪付政府购书券，满100减 30, 满300减 100, 满500直接减 200。有市民买204元的书，多重优惠叠加后只花80多块，性价比直接拉满。书店工作人员说，活动开启后销量直接涨了40%。这里划重点提醒大家，补贴先到先得，领完就没。线上小程序能下单享折扣，但教材、文具这些不参与，云闪付消费券只能线下门店使用。不光省钱，书城还准备了超多免费暑期公益活动。小小图书管理员、阅读打卡集章、陀螺竞赛、科创体验营全都免费参加。每天阅读满一小时就能盖章攒积分换礼品。不少家长每年都带孩子来打卡，既能消磨假期时间，还能培养阅读好习惯。补贴额度有限，趁着暑假快带家人来书城看书囤书，优惠千万别错过。
2: 消费连连看，洞察消费市场，分享消费提示，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在点子上。
0: 那今天的消费连连看，我们来关注什么样的问题呢？不知道各位身边有没有特别爱好，甚至是沉迷啊，在这个拼豆啊这个当中啊。那最近超火的 DIY 拼豆呢，其实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也专门出台了新规，严格管控。不管是给孩子买还是自己玩的成人款，其实都有明确的安全红线。那在今天的消费连连看的板块当中呢，就一次性给大家讲明白啊，一定要帮助大家避开安全大坑。那详细的情况我们就来一起跟随小助手江江来了解了解吧。
3: 拼豆的安全质量问题先分两类说，14岁以下小朋友专用拼豆要求特别严。第一，属于玩具范畴的套装必须要有 CCC 强制 3C 认证，商家不能把小熨斗、加热电器当成赠品搭售混在玩具里卖，这属于违规操作。第二，包装上必须清清楚楚标好适合几岁孩子，醒目的安全警示不能模糊糊弄，更不能虚假标注年龄，家长买之前一定要看标签做好监护。第三，就算不在 3C 认证范围内的儿童拼豆、豆子、底板、镊子还有配套加热工具，全都要符合国家玩具安全标准。重点记一个数字，加热工具电压不能超过24伏， 220V 家用小熨斗绝对不能给小孩用，很容易烫伤漏电。再来说咱们成年人玩的拼豆，14岁以上人群专用款，明令禁止用家里熨衣服的普通电熨斗当加热工具，安全不达标。商家宣传也不能耍小聪明，不准放低龄小朋友操作的图片视频，更不能暗示说这款小孩也能玩，成人手工和儿童玩具要分得清清楚楚。新规不光管产品生产、卖货、电商平台全都有约束，工厂生产必须守法规，严控质量，实体店、文具店进货要仔细查验资质，三无产品不能上架。淘宝、抖音这些电商平台一旦查到违规拼豆，要立刻下架处理，还要上报监管部门。后续各地市场监管会严查违规商家， 不合格产品会曝光处罚，行业也会统一规范自律。最后给大家总结两句选购小提醒，家里有小朋友的优先选带 3C 标识，加热工具低压24伏以内的拼豆，全程大人陪同操作。自己玩成人拼豆，别贪便宜买杂牌熨斗，认准专用加热工具，不要给低龄儿童接触。小小拼豆看着解压好玩，安全底线千万别忽视，按照新规挑选，玩得放心。

0: 没错，刚在消费连连看的板块当中，我们聊到了这个拼豆啊，拼豆的走红呢，其实也正是无聊经济里的治愈力。近一两年，拼豆从一项小众的爱好演变为了新的潮流，成为时下年轻人消磨时光的热门选择，对不对？那其实敏锐的商家就早已经发现了，人们的无聊能转化为可观的收益哈，这是一种利用无聊时间，通过消除无聊感而产生效益的经济现象。那数字时代呢，生活被切割成无数的碎片啊，那不少人逐渐失去了忍耐空白的能力，低门槛、高频率、可及时反馈的消遣方式也迅速生长。那拼豆的魔力也正源于此。与需要长期训练的油画陶艺不同，拼豆的技法简单到近乎直白，将豆子摆放到模板上，用熨斗加热熨烫啊，使其彼此粘连定型，几乎没有学习的成本，给予人们低门槛的创作方式，且不存在想象力的上限。你比如说电影角色呀、游戏周边呀、应援标识呀，甚至是个人照片，只要找到并生成对应的图纸，就能把原本存在于屏幕里的数字图像拼进现实。那此外呢，拼豆还给人们带来了不被打断的专注时光哈。专注力是这个数字时代的稀缺品，空闲时刻拾取、摆放、对齐这些重复的动作，反而能将人悄然引入到心流的状态。那在这个桌面抑郁搭建起一块与外界隔绝的空间，焦虑被慢慢的抚平，压力悄然的松动。对于长期置身于信息轰炸当中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何尝不是一种好的选择呢？这个闲鱼消遣日常治愈，大家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十字绣，对不对？那作为典型的情绪快消品，拼豆的走红来得迅猛，但要避免昙花一现，关键在于让体验在更深层次上持续发酵。一方面呢，在稳定核心玩法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让新的主题、新的表达始终保持新鲜感。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刚才我们在消费连连看当中提到的，要把好材料与安全关，让这份专注与治愈没有后顾之忧。只有让顾客成为拼豆游戏的持续参与者，拼豆游戏才可能一路长红。拼豆用创意、专注与社交填补了人们的空闲的间隙，一粒粒豆子在摆放拼接当中也创造着独特的价值。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谣言粉碎机的板块了，一起来听吧。
1: 在开始锻炼时，我们体内的糖原和脂肪就会一起为人体提供能量。运动的时间长，消耗就多。所谓运动30分钟才能减脂，更科学的说法是，运动30分钟以后，脂肪的消耗才会明显加速。有研究表明，在运动初期，脂肪供能的比例会达到40%，而运动10分钟左右，脂肪的供能占比则会达到50%，和糖原相当。由于糖原在人体内的储存量没办法和脂肪相提并论，当糖原随着运动被快速消耗，此时身体会被迫动用储存在体内的脂肪。相信你在很多社交平台上都看到过类似的标题，运动不到30分钟相当于白运动，只有锻炼30分钟以上才能真正减脂。这些说法也许并不会让你在运动时多坚持一下，而是可能让你在开始前就犹豫。既然运动1分钟和29分钟都是一样的，还不如找个时间充裕的时候再好好锻炼，而出于美观或健康考虑的瘦身计划也就被一拖再拖。其实，在减肥的路上，比毅力还要稀缺的是关于如何正确瘦身的真相。那运动30分钟才能减脂是真的吗？这个说法就好像是指你体内有一道开关，在运动的第一秒到第29分59秒，脂肪都岿然不动，而秒针再跳一秒，它就会像脱缰野马一样奔腾而出。想也知道，这实在太夸张了。当人体开始运动时，无论是轻微的散步还是剧烈的跑步，身体都会同时使用糖原和脂肪作为能量来源。这是因为身体需要能量来支持肌肉的活动。 在运动初期，糖原由于其快速释放能量的特性会被优先使用。然而，随着运动的持续，尤其是在进行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时，脂肪作为能量来源的比例会逐渐增加。关于运动30分钟才能减脂的说法，实际上是一种简化的表述。这个说法背后的科学依据是，在运动初期，脂肪供能的比例相对较低，大约在 40% 左右。但随着运动时间的延长，尤其是在大约10分钟后，脂肪供能的比例会上升到与糖原相当的水平，大约 50%。 这意味着虽然在运动的前10分钟内脂肪也在被消耗，但比例并不是特别高。当运动时间超过30分钟，身体中的糖原储备开始减少，此时身体会更加依赖脂肪作为能量来源。在运动30分钟之后，脂肪的消耗比例会明显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在30分钟之前脂肪没有被消耗。实际上，脂肪的消耗是一个逐渐增加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突然的转变。此外，运动的类型和强度也会影响脂肪和糖原的消耗比例。例如，在高强度间歇训练 HIIT 中，虽然糖原的消耗速度可能更快，但由于运动的高强度特性，身体在运动后仍然会保持较高的代谢率，这有助于在运动后继续消耗脂肪。因此，更准确的表述是，运动30分钟以上，脂肪的消耗会加速，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超过30分钟的运动才能减脂。任何形式的运动，只要能够增加能量消耗，都有可能帮助减脂。关键在于持续进行适量运动，并结合健康的饮食计划，以达到最佳的减脂效果。同时，为了避免身体疲劳和运动损伤，建议将运动时间控制在1小时以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

0: 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氯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2: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1至6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 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一至六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七成。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四月底的一亿攀升至百亿级别。
4: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2: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两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3.5%。 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5: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2: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增速比出口高 8.7 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1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 18.7%， 较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6: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2: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 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 99.4%，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4.7 个百分点。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7: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服务，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0: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2: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蝶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和美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 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三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1: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2: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8: 来，宝宝，
9: 宝宝，
10: 我拿一个给，
11: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撤。
12: 好的，好的，
13: 这里有伞，这里有伞，
14: 这里有伞。
2: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0: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15: 刚才帮你心动念了变不要变。
2: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16: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2: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17: 一张黄黄的薄薄的侨批，不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就是巨大的力量。
2: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

0: 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桥皮局互动演绎等方式，让桥皮技艺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1: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2: 从这一封封桥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桥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3: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九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

0: 省烟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五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 0.5 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埃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残骸，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

0: 握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0: 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1: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6: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5: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7: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5: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7: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 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4: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8: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4: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9: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0: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11: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0: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11: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3: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13: 这10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 有利于

0: 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1: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2: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4: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是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3: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5: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6: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5: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7: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三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8: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道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9: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2: 国家卫健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10: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救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12: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 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4: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 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

0: 安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2: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
3: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和北疆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工作总结表彰暨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欢迎大会举行。
0: 大会现场气氛热烈又温暖，两批援疆干部人才齐聚一堂，交流发言，说体会，谈发展。
1: 新广时评：星火接力援疆路，同心奋进新征程。
0: 截至目前，自治区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68项细化任务已完成36项。
1: 今年新疆夏粮亩产预计415.4公斤，较上年增加3.9公斤。
0: 我区持续推进义务教育强校提质，力争今年年底全区优质义务教育学校占比达到40%。
1: 清河县凭借平均18.6度的气温，吸引各地游客前来避暑纳凉。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7月27号，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工作总结表彰暨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欢迎大会在新疆人民会堂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中央组织部部委员石军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刚宣读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关于表扬第11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突出贡献援疆集体的通报及关于表彰第11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优秀援疆干部人才的决定。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向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及其家属致以崇高敬意，向第

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表示热烈欢迎。他说，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弘扬新时代援疆精神，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以无私奉献诠释家国情怀，用心用情用力推动援疆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援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为新疆改革发展稳定事业做出重要贡献。三年来，大家把新疆当家乡，把群众当亲人，在天山南北留下了甘于奉献的坚实足迹，书写了感人至深的援疆故事，结出了民族团结的累累硕果，让新疆各族人民深切感受到中华民族血脉相连、亲如一家的深厚情谊。陈小江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战略决策30周年。希望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与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团结奋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要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开展文化润疆，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精准开展产业援疆，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办好民生实事好事，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着力做活南疆起眼，助推南疆实现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要助力兵团不断发展壮大，推动兵地融合发展，实现设施共建、资源共享、深度嵌入、优势互补。要持续加大治理援疆力度，帮助新疆建强干部人才队伍。各级党组织要加强援疆干部人才组织领导和服务保障，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热情关心，为他们在新疆发挥优势、施展才华、成长成才创造良好条件。石军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理解把握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特殊重要地位，深刻理解把握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刻理解把握对口援疆是党中央赋予的重大政治任务，深刻理解把握对口援疆是培养锻炼干部人才的重要平台，进一步增强做好新时代干部人才援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征程。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进疆工作以来，牢记使命，实干奋斗，在维护新疆社会持续稳定中彰显担当精神，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中倾注心血汗水，在紧贴民生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中贡献智慧力量，在服务新疆奉献边疆中展现良好形象，为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了积极贡献。第十二批援疆干部人才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以赴抓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各项任务贯彻落实，坚持以学为先，牢牢把握援疆工作正确方向，坚持实干为本，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统筹推进援疆工作，坚持从严为要，始终维护援疆干部人才良好形象，在接续奋斗中不断谱写对口援疆新篇章。会上，自治区文旅厅副厅长彭程、兵团医院眼科主任罗岩和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周婷、长安大学副校长杜强分别代表第十一批、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做交流发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有关中央单位同志、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田香丽、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

0: 薛斌、张文胜，自治区合兵团寿援单位负责统治，第十一批中央单位优秀援疆干部人才，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合兵团各师市设分会场。
1: 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工作总结表彰暨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欢迎大会现场气氛热烈又温暖，两批援疆干部人才齐聚一堂交流发言，说体会谈发展，请听报道。
2: 过去三年，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千里奔赴扎根边疆，更以真心换真情，以实干聚民心。十四五期间，援疆项目资金的 89.2% 投向民生领域， 91.3% 投向基层，有力推动了新疆民生福祉不断提升。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彭程：
3: 三年来，我和同事们一道制定三部文旅领域地方性法规，以法治力量推动文旅产业出圈出彩。回首三年援疆岁月，我们手足相亲，守望互助，同心共圆中国梦。
2: 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新疆财经大学副校长周明山：
4: 我们聚焦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研究，这种课题的合作包括科研啊以及智库方面的研究，你肯定都会持续下去，来继续为新疆做贡献。
2: 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自治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孙继红：
5: 在新疆工作期间，也感受到了我们新疆淳朴的民风，还有我们的新疆干部务实踏实肯干的作风，也深深地激励着我们，回去以后呢肯定还会关心支持新疆。
2: 站在新的起点，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郑重接过对口援疆的接力棒，与新疆各族儿女同心同向，埋头苦干。大家表示要沉下心来干事，以过硬作风、务实举措、优良形象展现新时代援疆干部人才的责任与担当。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周婷：
6: 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开展援疆工作，多办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好事，努力跑稳跑好援疆接力赛。
2: 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翁玲：
7: 我来自湘雅医院神经内科，我们科的来援疆追溯起来已经有十几二十年的一个历史了，一直就是一个传承帮带的这样一个关系，我也会尽自己所能，发挥自己所长。
2: 第十一批和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孟醒：
8: 我是带着一种情怀和向往来到新疆，把我这么多年所学各种的经验技能在这里面都能够展现，我又申请了第十二批援疆，继续为新疆的教育事业贡献我的微薄之力。
0: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从海关总署到西北边陲口岸，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阿拉山口宗保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周冲，用三年时光扎根一线，服务开放发展，在向西开放前沿书写实干担当，请听报道。
2: 2023年7月，已在贸易领域深耕20多年的周冲，从海关总署来到阿拉山口开展援疆工作。面对截然不同的工作节奏和要求，他花了不少功夫来熟悉适应新岗位，如何用政策资源与专业能力推动口岸发展。带着这样的思考，周冲把目光投向了铜金矿、保税混矿这个在国内海港口岸已有先例，但在陆路口岸尚属空白的领域。为了这个项目，他带队远赴海港口岸学习经验，对着相关部委的文件逐条做可行性分析，历经2年多沟通申请，全国首个陆路口岸铜金矿保税混矿业务终于在阿拉山口落地。阿拉山口宗保区管委会投资促进局局长西兴峰告诉记者：
9: 保税混矿项目的落地为阿拉山口宗保区填补了业务的空白，同时他依托自己精湛的专业知识言传身教，带出了一支懂业务能干事的招商骨干。
2: 而在另一项同样牵涉面广、协调难度大的边民互市落地加工试点推进工作中，周冲把自己过去在海关总署积累的信息化专长发挥到了极致。周冲
10: 合作设计了自治区第一个边民互市落地加工平台，现在已经测试成功了。 那么未来阿拉山口的边陲故事落地加工就基于这个一站式的信息化平台开展。
2: 援疆三年来，周冲的足迹遍布北京、河北、山东等多个省市，带队外出招商60多次，累计招引落地工业企业30多家。他牵线搭桥促成的中检集团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补齐了亳州检验检测服务短板。周冲，
10: 援疆干部这个称号，我们就把它当作对我自己的一种认可和鞭策吧。继续兢兢业业的工作，给阿拉山口的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好服务。
11: 新广时评，
1: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薪火接力援疆路，同心奋进新征程。30载援疆薪火相传，一代代援疆人接续耕耘。党中央对口援疆战略绘就出一幅新疆稳定发展、民族团结的动人画卷。新老援疆干部人才接力交接，传递的不仅是工作重任，更是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使命担当与家国情怀。新时代援疆工作立足长远，聚焦实效，以民生为本，以人才为基，以团结为魂，将制度优势转化为边疆发展实效。援疆干部人才跨越山海，深耕沃土，用专业赋能新疆发展，用真心浇灌民族团结之花。站在155开局新起点，援疆事业肩负新使命，相信新一批援疆干部人才必将接续奋斗，实干笃行，与新疆各族干部群众携手并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
0: 新疆台消息，7月27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51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议程，听取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听取关于废止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2部地方性法规的说明，听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草湖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关于重新确定阿拉尔市、铁门关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街道办事处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草案的报告，听取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听取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听取关于2025年防沙治沙工作情况的报告等，听取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会议还审查了部分州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的昌吉回族自治州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条例、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巴音布鲁克扬保护与发展条例，报请批准关于修改克拉玛依市养犬管理条例的决定和关于废止有关法规的决定等。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山、李宁平、迪利夏提科德尔汉、王国和、买买提明卡德、艾尼瓦尔图尔逊、宋亚军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潘西、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迪里夏提沙伊木、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继明、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1: 开局155，奋集新征程。自治区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稳步推进，各地各部门按照责任分工强力推进任务落实。截至目前，攻坚行动68项细化任务已完成36项，请听报道。
12: 在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总投资9800

0: 百多万元的鸡鸡湖学校项目正加紧建设，已进入到内部装修阶段。学校投用后将满足鸡鸡湖镇片区孩子就学需求。深圳中医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鸡鸡湖学校项目经理梁永强：
1: 甲方以及各管理职能部门的配合支持下，保证这个工期在2026年的8月份正常完成。
0: 按照自治区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部署，今年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出税土联动、一窗通办、常态化开设主任企业接待日、延时服务、周末预约服务等，不断提升服务质效。开发区经济发展局二级主办潘恒远：
2: 围绕企业群众办事需求，简化流程，破解办事堵点，上半年办事效率较去年同期提升 67%。
0: 自治区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成效显著，超70%县市区开展企业家接待日活动，选聘245个营商环境监测点，织密全域营商环境监测网络，整合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等事项为一件事集成办理，压缩办理时限至一个工作日，实现办不成事兜底服务窗口全覆盖，打造39个社企集成服务场景，累计服务企业 146.1 万户次，平均压缩办理时间 61%， 办理环节 72%， 跑动次数 86%。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法规处处长刘宁：
3: 统筹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智能化、一体化建设，集中攻坚跨部门跨区域数据共享堵点，同时强化要素服务保障，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效能，推进攻坚行动取得实效。
4: 盛夏时节，我区各地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项目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在一标段施工现场，工人正铺设桥面、安装设备。一标段项目副经理高乐乐介绍：
6: 目前施工任务已完成90%以上，路基已施工完成，正在进行路床修整及其他附属施工，全线桥梁已贯通，正在进行桥面铺装施工。
5: 这一项目全线总长约215.4公里，2027年全线通车后，那拉提镇至巴伦台镇的驾车时间将从目前5小时缩短至2个多小时。继3033、奎屯、独山子、库车高速公路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各标段建设热潮涌动。由陕西建工集团牵头承建的第五标段全长约33公里，桥隧比高达76%。第五标段一部二工区项目经理徐进金介绍：阔坦埃托兹一号隧道总长760米，工人们正在进行洞口施工，为隧道掘进创造条件。
7: 目前已完成洞口边缘坡防护套拱施工，正加紧实施管棚支护，为暗洞掘进创造安全条件。计划8月5日隧道左洞先行掘进，为2029年8月全线贯通驾辆通道提供有力保障。
5: 奎图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计划2032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打破现有独库公路季节性通行瓶颈，实现天山南北全天候互联互通。奎屯至库车车程由14小时缩短至4小时。
8: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新疆夏粮预计总产量达641.7万吨，亩产预计415.4公斤，较上年增加3.9公斤。请听报道。
9: 前两天，塔城农业科学研究所100亩新粮169冬小麦超高产示范田平均亩产达731.5公斤，刷新了区域优质冬小麦产量新高。九盛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北疆小麦分公司总经理王国鹏告诉记者：
10: 塔城地区现在推广面积达到了10万多亩地，现在优质小麦平均比普麦高了每公斤是3毛钱，这是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产增收。
9: 今年新疆深入推进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夏粮单产达到每亩415.4公斤，较全国夏粮平均单产高36.6公斤，单产水平从全国第六位跃升至第五位。今年我区各地有序引导退减小麦低产低效田和林粮建作种植面积，改种玉米等高产秋粮作物。在伊宁县吐鲁番鱼子乡，当地扩种了800亩小麦套种玉米地，进一步提升土地利用率和农田产出效益。伊宁县伊藤种养殖合作社法人代表马腾空介绍：
11: 去年我种套种玉米以后，每亩地增收的是400-500块钱。今年我再把黄豆套种上的话，就是三收入。
4: 进入主汛期，和田玉龙喀什河水量充沛，沿岸荒漠沙地得到充分浸润，土壤伤情达到全年最优状态。和田市抢抓有利时机，通过无人机精准捕播、引洪灌溉等科学举措，因地制宜开展荒漠增绿，持续推进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生态综合治理。请听报道。
12: 在和田市阿克恰勒乡天然胡杨林，工作人员操控植保无人机对林间空地植被稀疏地块开展定点精准捕捕。和田市林业和草原局林政资源岗干部库尔班托赫蒂介绍，本次作业将集中捕捕600公斤耐旱固沙能力强的红柳种子，通过林下植被加密培育，预计林区整体育碧度可同比提升 10%-15%， 有效丰富植被层次，提升林区水土保持能力。
13: 无人机播种覆盖光罗段运可直达偏远林间沙地，解决人工播绿盲区多效率低的难题，解除汛期湿地土壤不播，能大幅提高种子成活率，高效完成林区增绿任务。
12: 今年和田市落实40万元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新建修缮引洪渠2.9公里，进一步完善生态输水配套设施，提升汛期水资源利用效能，保障全域天然林、防护林生态修复工作有序推进。和田市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黄以林：
14: 今年全市天然林、防护林计划引洪灌溉7.59万亩，目前已完成4.89万亩，预计7月底全面完成灌溉任务，持续筑牢绿洲生态安全屏障。
8: 我区持续推进义务教育强校提质，力争今年年底全区优质义务教育学校占比达到40%，较“14”“15”末提升10个百分点，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公平优质的教育资源。请听报道。
15: 眼下正值暑期，刚刚纳入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一体化管理体系的乌鲁木齐市第43小学正加紧推进塑胶操场铺设、教室墙地面翻新、教学楼外立面粉刷等工程。乌鲁木齐市第43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马卫国：
16: 我们现在画的全是智慧黑板、电子班牌，还有大门口文化建设和13小时完全一致。
15: 十四五期间，自治区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补齐各地学校办学短板，累计投入131亿元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改善补助资金，改扩建校舍面积238万平方米。为持续扩大优质教育供给，乌鲁木齐市大力推行集团化办学、资源扩容和城乡帮扶模式。乌鲁木齐市第43小学纳入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一体化管理，成为胜利校区。第13小学形成一校四址规模化办学格局，优质学位拓展至80多个班级。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党委书记、校长彭璐介绍，今年秋季开学，第13小学将选派包括书记、校长、自治区天山英才在内的优秀管理团队、班主任团队、教师团队进驻胜利校区，本部成熟办学体系、优质师资同步下沉，
17: 所有的校区统一管理，将13小已经形成的可以直接拿来推行的一些课程资源、德育活动同步就融入到胜利校区，优秀的师资带领着优秀的课程项目成果，迅速发挥优质资源辐射的作用。
15: 十五五期间，自治区将以南疆四地州和乌鲁木齐、伊宁等地为重点，加快学校改扩建、扩容增位。2030年，力争全区60%左右的县市区完成优质均衡创建，让各族群众的教育获得感显著增强。
4: 新疆台消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首回合赛事圆满落幕。7月25号，喀什队主场迎战吐鲁番队，1-0拿下胜利，抢占晋级先机。7月26号，阿勒泰队主场对阵伊犁队，最终1-1握手言和。根据赛程，江超联赛半决赛次回合将于8月1号、8月2号打响，两场对决的总比分优胜队伍将晋级决赛。
18: 新疆是个好地方。
8: 盛夏时节热浪滚滚，而阿勒泰地区清河县却藏

0: 富氧离子充沛，是天然清凉氧吧。北京游客王凯对这里的气候赞不绝口，
1: 这环境特别好，比较凉爽，凉快，还有风。
0: 随着国道331线和国道680线全线通车，清河县跻身阿勒泰地区千里旅游画廊核心节点，成为北疆自驾风景道的重要枢纽站。国道331线沿途花海遍野，林溪相映，自然风光秀美治愈。西安游客常在清，
1: 两边都是这种花海，向日葵绿植长得非常好，有清水非常漂亮，山的话跟水墨画似的，其他地方没有见到的这种美景，环境非常好，这是人生的最大享受。
2: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19到28度。
2: 阿勒泰晴转多云，16到27度。
3: 塔城小雨，17到31度。
2: 伊宁晴，18到31度。
3: 伯乐小雨，17到29度。
2: 克拉玛依小雨，23到31度。
3: 奎屯多云，19到31度。
2: 石河子多云有时晴，18到32度。
3: 昌吉多云，18到31度。
2: 哈密阴，24到35度。
3: 吐鲁番多云，29到40度。
2: 库尔勒多云，23到35度。
3: 阿克苏小雨，20到34度。
2: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9到33度。
3: 喀什小雨转多云，18到34度。
2: 和田中雨，20到29度。
3: 乌鲁木齐多云，19到28度。
2: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杜浩，主播安瑞、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美，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1: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2: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3: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4: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您送出本时段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天晚间的21点到22点，期待各位的收听。今天我们要跟随全国小学语文老师一起翻开课本，听听课本里的故事。有哪些观点，哪些分析问题的角度是我们曾经忽略掉的？首先要听到的是张燕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月光曲》。
1: 上课，
2: 起立。
1: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1: 同学们请坐。大家看看，这是我的名字，我叫
3: 张燕。
1: 这是你们今天上的第三节课，但这是我和你共同拥有的第一节课，它也可能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节课。所以我想请你在你的课文纸上把你的名字写下来，写得大大的，当我来到你的身边，我知道你是谁，好吗？今天我想带大家去到200多年前德国的一个小镇。你看，在这个小镇上正有两个人在对话，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我给大家读旁白，大家呢就根据自己的性别来读你应该读的话。一个姑娘说，
4: 这首曲子多难弹啊，我只听别人弹过几遍，总是记不住该怎样弹，要是我能听一听贝多芬自己是怎样弹的，那该有多好啊。
1: 一个男的说，
5: 是啊，可是音乐会和人物彩券太贵了，咱们又太穷。
1: 姑娘说，
4: 哥哥别难过，我不过随便说说罢了。
1: 这两个人的对话当中我们能听出什么呢？你来，很漂亮的宜家。
6: 这个姑娘想听一下贝多芬自己是怎么弹的，
1: 很想听一听贝多芬的曲子，听过吗？没有，这是你听出来的，对吗？好，其他同学，你还听出了什么？好，女孩子，你是雅涵。
7: 我就感觉她就很羡慕贝多芬。
1: 为啥？
7: 因为她很受人瞩目，不像他们那边穷，而且他做的曲子又那么好
1: 啊，自己又穷，然后自己也没有听过，自己弹的也不够好，对不对？
7: 对。
1: 嗯，很好，这是第一遍。
8: 听出了他很沮丧，不能满足妹妹的心愿，
1: 所以这个哥哥很心疼自己的
8: 妹妹。
1: 恒生说得非常的好。那么这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对兄妹的对话，我们听出了这些。你知道还有一个人他也听出了，是谁？告诉我，是贝多芬。我们读这句话，
4: 贝多芬走进茅草屋，琴声忽然停了，屋子里有人在谈话。
1: 这个时候啊，我们明显的感觉到贝多芬和这一位盲姑娘，还有我们刚刚这个对话当中的这个男的，他们就这样相遇了。那孩子们，这三个人分别都是什么人呢？我们在文章当中去找一找，好不好？苏雨，你说，
9: 感觉贝多芬是一个很著名的音乐家，而那个男的和姑娘，一个是一个盲人，一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皮鞋匠，
1: 所以他们的身份有悬殊。贝多芬现在已经很有名了，很有地位，可是这两个兄妹呢，他们很普通，而且还很贫穷。孩子们，那我们来看一看他们三个的身份悬殊这么大，如果说是其他的这样三个人相遇了，或者说你印象当中的这样的三个人相遇，一般会发生什么？好，你来，雅涵。嗯，
7: 就是把贝多芬比成一，把姑娘和男的比成二三，那一就会欺负二三。
1: 哦，他用了一个比方，一会欺负二三，也就是说有些时候啊，这种身份地位很高或者很有钱的，他会去欺负那种弱者。但是我们看看贝多芬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贝多芬呢，他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一起 读，
2: 我的音乐应当为穷人造福，如果我做到了这一点，该是多么幸福。
1: 贝多芬是一个为穷苦人造福的人，所以你觉得贝多芬遇到他们了，会不会出现那种强者欺负弱者的情况？
10: 不会。
1: 是的，所以贝多芬就给盲姑娘弹了琴。我们来看看这一段话，我来先读好不好？我读大家听，过会儿大家再来读。盲姑娘连忙站起来让座，贝多芬坐在钢琴前面，弹起盲姑娘刚才弹的那首曲子。他激动地说，弹得多纯熟啊，感情多深啊，您就是贝多芬先生吧？孩子们，你有没有注意到我标红的字呀？从这个标红的字当中能看出什么呢？你能看出什么？好，你还没有回答问题的，好好听的名字，柠檬。

0: 好，那我们过会儿再接着说。好，你来。
1: 这其实还能看出这个女孩是第一次听贝多芬弹琴。
0: 你从哪儿看出来的呀？
1: 因为她有很多感叹号，而且她很激动。
0: 哦，你从哪儿看出来她激动了？
1: 零，零。
0: 嗯，连续两个零。对，你看找得多好，哲明，对不对？还有一处，感情多深。
2: 她还会重点强调贝多芬弹得好。
0: 嗯，怎么重点强调的？
2: 他说纯熟和感情多深。
0: 嗯，不仅是熟，还很有感情，他还能听出感情，所以这个盲姑娘很会听呐。我刚刚读了，那么你能不能把盲姑娘的这句话再读一读呢？大家刚刚已经知道了盲姑娘的想法，好，你来吧。
3: 弹得多纯熟啊，感情多深呐、啊！您就是贝多芬先生吧？
0: 读得太好了。贝多芬知道了什么呢？
4: 贝多芬知道了盲姑娘对他的弹的曲子的期待，和对他这个弹的曲子的比较想跟他一起学习的这个想法，写出了他的这个激动的感情。
0: 贝多芬也懂得了盲姑娘，慧兰说得非常的好，所以盲姑娘其实是懂贝多芬的，贝多芬也是懂盲姑娘的。就这样，两个毫不相干的人因为音乐而相知，像这样彼此懂得互相理解，我们也可以把他们叫做知音。所以当贝多芬和盲姑娘相遇之后，贝多芬深受感动。你觉得他接下来会干什么？他
5: 可能会和姑娘交流，再给她弹一首曲，
0: 再给她弹一首曲子，一起读。
6: 贝多芬忘了站在她身旁的兄妹俩，借着清幽的月光，按起了琴键。
0: 接下来，贝多芬就为兄妹俩弹起了月光曲，我们来听一听，认真感受。听完了，我会问大家，听出了什么节奏或者旋律？

0: 好，孩子们，我们先听到这儿吧。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曲子还不叫月光曲哦，月光曲是后来的名字。我们来回忆一下刚刚你听到的这种节奏和旋律，咱们在学校里面音乐课上都会教，说说你的感受。
1: 我觉得这首曲子应该是悲伤的。
0: 你听出的是有悲伤？
2: 我感觉他在弹一个就是月光升起的那种。
0: 你听出了画面呀，你太厉害了吧，心路。好，这是我们去听这一首曲子听出来的。但是当时是还有谁在听？皮鞋匠和盲姑娘。皮鞋匠他听出来的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皮鞋匠的这段话，来，一起。
3: 海面上刮起了大

0: 哇，这么难的问题还有那么多人举手，你们也太棒了吧！来，
1: 我从月亮正从水天相接的地方升起来，微波粼粼的海面上霎时间洒满了荧光。我可以感觉到就是这时候乐曲的旋律是比较弱的，
0: 是比较弱，
1: 因为这时候月光比较柔和。
0: 你看，你把音乐和画面就结合了起来，你的手举得很好，静静的，来，请你来回答。
2: 我从月亮越升越高，穿过一缕缕轻纱似的微云，这里看出了音乐又轻又缓慢，也很柔和。
0: 柔和，但和前面第一幅画面比，哪个更柔和？
2: 前面的。
0: 前面的。我们刚刚呢，很多的都是柔和舒缓的地方，我想问大家，就是这个曲子比较高亢的地方，是从哪个画面当中感受到的？
1: 我觉得最高亢的地方应该是这一句，忽然海面上刮起了大风，卷起了巨浪，被月光照得雪亮的浪花一个连一个朝着岸边涌过来。
0: 好，我想你说一说你的理由，你来听一听好不好，为什么这里是最高亢而不是穿过轻纱似的微云？
1: 因为轻纱应该是很轻薄的那种感觉，应该是又高又轻的音，而这个大风和巨浪会显出它的有力，所以是应该用低一点的音还有高亢的音符来表现出来。
0: 你同意吗？同意。好的，你看皮鞋匠啊，他就像这样把我们本来是听耳朵听出来的东西变成了眼睛可以看到的画面，这呢就叫通感。在这片光与影的交织当中，皮鞋匠感受到了月光曲的美。我们也像皮鞋匠这样，我们伴着这段音乐，我们也来读一读好不好？想象画面，皮鞋匠他好像面对着大海，读。就是音乐的魅力。这一夜过后，贝多芬、盲姑娘、皮鞋匠都有了变化。有什么变化呢？我们来看看课文的最后一个自然段，我们一起来读。兄妹俩被美妙的琴声陶醉了，读。之后他们有什么变化？
3: 可能那个盲姑娘弹曲子更有信心了，而且那个弹贝多芬的那个曲子弹得越来越好，
0: 她以后可能就没有这种苦恼了，对吗？
3: 然后呢，她的哥哥呢，他也因为她的妹妹这样子，所以做皮鞋更好了，
0: 所以他们的生活更美好了，更幸福了。哦，还有，好，
3: 还有贝多芬呢。
0: 好，
3: 还有贝多芬，就因为这一个转折，所以他创造出了更多的音乐。
0: 以后有了更多的音乐，音乐是需要灵感，也需要感动的。所以看起来是贝多芬给了他们温暖，其实穷苦的这一对兄妹也给了贝多芬温暖。所以看他们的变化，这三个人绝对不是简单的相遇，而是一种命运的相遇。这就是有关于月光曲的一个美丽的而温暖的传说。好，孩子们下课
1: 起立。
4: 老师再见。
0: 同学们再见。
5: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

0: 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3: 期待想念，凡事想写进童话，不如今天的起跑。
2: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4: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2: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5: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6: 您
5: 先等会儿吧。相声
2: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7: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8: 接下来请听杨杰老师为我们讲述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9: 上课。同学们好。请坐，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课文。请各位同学告诉我，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篇课文题目叫什么呀？你来说。
10: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9: 这堂课的标题是什么？
11: 消解距离的大唐。
9: 非常好，消解距离的大唐。今天我们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只有一个，距离。那么在学习课文之前，首先我想请同学们将这首诗齐声朗读一遍。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勃。预备起。
12: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勃。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清。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9: 这首诗歌是哪种题材的诗？好的，你来说。
10: 这应该是一首送别诗。
9: 你从诗中哪些地方看出这是送别诗？
10: 首先我们先看标题，标题写了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9: 送他去一个地方，是不是？之的意思是什么？你来说。
10: 之的意思是到什么什么地方去。
9: 除了标题中能看出送别诗以外，还有哪看出送别诗的特点？你来。
13: 我觉得在与君离别意这块，
9: 尤其哪两个字看出是送别？
13: 从离别。
9: 你也要补充，你来说。
11: 就是儿女共沾巾那一句。
9: 儿女共沾巾为什么看出是送别？
11: 因为共沾巾，沾巾的意思就是泪沾手巾，泪是眼泪的意思，就能看出这是送别。
9: 好，请坐。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这首送别诗王勃真的很悲伤吗？
12: 不悲伤。
9: 哪看出这首诗，尤其哪几个句子看出这首诗好像不是很悲伤？
13: 我觉得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9: 你为什么找到了这两句？
13: 因为他觉得海内还有很多，比如说对很了解自己的人，与自己心意相通的人，即使离开了长安也无所谓。
9: 即使离开长安，即使我们远隔千里万里，远在天涯之间，我们也觉得好像什么一样。什么叫比邻？说明靠得很。即使相隔很远，我们好像也靠得非常的近，就像怎么样，不仅是很近哦，挨着一样，对不对？请坐。所以王勃这首诗，我相信很多同学可能诗的题目不知道，诗的内容不晓得，但是有两句你一定听说过，就是哪两句？海内
12: 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6: 他抓住学生的这个反应马上就给出来了，这个很好。
9: 我们在古诗词中其实见过很多带天涯的诗，你能想起哪些带有天涯的诗句？
14: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9: 还有没有？你来。
10: 天涯共此时。
9: 好的，不错。我们看看刚才几位同学谈到的天涯，天涯给人的感觉总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
10: 很远，
9: 很远。我甚至可以说天涯是古诗词中最远的距离，而人与人之间相隔如此之远，心中难免会产生一种怎样的感受？难过。还有呢？思念。还有呢？悲。对了，悲伤。见不着啊，没法见呢。可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在王勃的笔下却成了最怎样的距离？最近的距离。哪个词看出他们好近？哪个词？一起说。
12: 比邻。
9: 比邻。现在我问同学们一个问题了，明明是两个相距天涯之远的人，王勃为什么要说咱俩是天涯若比邻？
13: 王勃认为真挚的友情可以克服距离，天涯和比邻指的不是长安和蜀州，是他与他的友人心的距离。
9: 王勃和杜少府之间的距离不是长安与蜀州之间的距离，而是彼此什么的距离？心与心之间的距离。所以这一联诗，景琏他写出了这首诗中一个重要的距离，心灵距离。我们今天这堂课的标题叫消除距离的大唐，消除的距离仅仅是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吗？不只是这样子的，这首诗有四联诗，每一联中都有一个距离。请同学们现在自己再一次阅读这首诗，还有哪些距离在诗中存在着？请你来说。
10: 地点的距离。
9: 你从哪里读出了地点

0: 请坐。这么远的距离他试图要干嘛？哇，我现在问你，你觉得望得到吗？
1: 望不到。
0: 如果你是站在长安的街市中，你去望能望见吗？
1: 肯定望不见。
0: 可是这里这首诗中首联中改了一个地点，似乎比你站在街市中好望一点。哪个词儿？城阙。可是我真的问你，你站在城阙上能望到四川吗？有一个办法可以望见，你来说站在哪能望见？
2: 飞机上。
0: 站在飞机上还可以更高一点。
3: 他我
0: 问你，
2: 用望远镜。
0: 他好厉害，用望远镜望。你别笑，你真别笑，望用望远镜望。好了，用望远镜望就望见了。
4: 哈勃望远镜
0: 就望见了。所以你发现这是一个什么
1: 地图？
0: 你在街道上望望不见，城阙上望望不见，只有在哪儿才能望见？
1: 地图。
0: 从地图的角度才望得见。而且你发现在地图上望，长安和四川之间的距离还远吗？
2: 不远。
0: 不远。所以刚才有位同学说，我觉得这首诗不悲伤。为什么不悲伤？你从地图上看祖国大好河山，你是悲伤的感觉吗？相反，它给你一种怎样的气势？你来说。
5: 我觉得给我带来一种自豪的心情。
0: 自豪的感觉还有没有？给你一种怎样的气势啊？
2: 我觉得应该是辉煌的气势。
0: 非常好，恢宏磅礴的气势。所以这首诗从首联开始就不咋悲伤。虽然它是一首什么诗？送别诗。第一个距离，地理上的距离，通过什么解决？抬高你的视线，增强它的气势。现在我们来看颔联，有没有同学从颔联中找到距离的？王勃说，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我现在问你，如果你是杜少府，你不觉得很奇怪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谁送杜少府？
1: 王勃。
0: 我在哪儿送？在长安。你说杜少府是宦游人，能不能理解？可以吧，我从长安飘到四川去了。你王勃是什么宦游人啊？对啊，你不就待在长安吗？所以我们读诗的时候你要注意啊，王勃是留在京城的，他可没飘啊。为什么会这样？我找了一些资料，大家好好看一看。少府是对什么的称呼？一起说。
1: 县
6: 尉。
0: 名府是对谁的称呼？
1: 县令。
0: 说明这个少府名府这种人哦，在官场上做官，做的那个官阶高不高哦？都是在地方上做什么？做小官的。我现在请问各位，王勃和杜少府之间第二个距离是什么距离？官职的差距，或者换个说法，阶层的距离。可是王勃在不在乎我们之间官位上或者说这些阶层上的区别？在不在乎？
2: 不在乎。
0: 他交朋友看不看你外在的条件？不看。他，你认为他看重的是什么呢？好，你来说。
2: 看待的是内心的友情。
0: 还有没有？除了友情，你觉得还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在一起？你来。
7: 觉得是志同道合，
0: 相同的志趣。来，我们想想，有相同志趣，彼此之间有深厚情感的人，这样的人我们可以称他为什么？我们之间是好朋友。但是在这首诗中有一个词儿比好朋友更好。哪个词？
1: 知己。
0: 对了，知己。真正的知己不在乎那些官位，不在乎那些地理上的差距，而在乎什么？这颗心，这份情。那么现在看到最后一联，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刚刚有个同学说看到沾巾就觉得是送别诗，好难过。难过吗？不要在歧路上哭啊，别学那些小儿女一到了分别就执手相看，泪眼无语凝噎啊。歧路是什么意思？那我现在告诉大家，歧路是用了典故的。什么典故？淮南子。啊？

0: 杨子见歧路而哭，谓歧可以南，可以北。啥意思呀？这个杨子啊，看到分岔路，他哭了。他为什么哭了？
1: 哭，因为他不知道走哪条路。
0: 这有什么好哭的呀？你往南走走不通，你往北走嘛。你往北走走不通，你往南走嘛。对呀，你哭什么？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现实的道路可以走回头路，什么路走过以后就无法回头？
2: 人生的道路。
0: 掌声鼓励一下。所以在杨朱看来，人生路走了就不能回头。人生中有太多的无常，选择一条路就很可能面临这条路上的很多危险和不安。所以人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感到非常的难过、困惑、悲伤。王勃悲不悲伤？他认为需不需要为人生选择过度悲伤？
3: 不需要。
0: 人生选择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选择了这条路以后怎么把这条路好好的走下去。杜少府的路坦率讲已经选择没有，选好没有？选好了去哪儿呢？去蜀州，是不是？你的路已经选好了，还有必要在歧路上哭泣吗？没有了，没有这个必要。只要走好你未来的人生路，每个人都可以活出人生的精彩。所以最后的一个距离其实是什么距离？人生选择的距离。这么多的距离拉远了我们两人之间，但是古人真的很有意思，会想方设法的选择某些东西把我们拉近。在王勃看来，拉近距离的可能是大唐的气象，可能是心灵的交流，也可能是人生的选择。而今天这堂课之后，也许我和在座各位同学就会要分开，也许将来我们再也无法相见，但也许将来的某一天，你会想起曾经有一个湖南来的杨老师给我上了这样一堂不太一样的语文课。也许那会儿我回到了家乡，你们开启了新的生活，但在那个瞬间我们的心一定连在了一起。我和你们的距离看似很远，却走得特别的近。那么最后我想请全班同学带着这一份你心中的理解，我们共同来习读这首王勃的
4: 《作杜少府之任蜀州》。王勃：城阙辅三秦，烽烟万古今。与君离别意，同是万由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尔与共沾巾。
0: 下课。同学们再见。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期待笑脸，凡事想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由范京老师为我们小朋友们讲述的《水浒传》当中的扈三娘。
7: 上课。好，同学们好，请坐。
8: 上课。同学们好。
9: 老师好。
8: 同学们请坐。这节课我就带着你们一起继续读水浒传。水浒传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人物，那么这节课我们将会走进谁呢？这个数字谁知道什么意思？你说。
10: 水浒传里边的108位好汉。
8: 一小块阴影看到了吗？几？
9: 三。
8: 如果108指的是108位好汉的话，那么这三你们猜是指什么呢？来，你说。
11: 三位女将。
8: 三位女将，她们的名字分别是
12: 扈三娘、孙二娘、顾大嫂。
8: 那这节课咱们就来聊一聊水浒传中的她。我来读，你来听，注意这可能会是谁。雾鬓云鬟娇女将，凤头鞋宝镫鞋踏，黄金肩甲衬红纱，狮蛮带柳腰端胯，双刀把雄兵乱砍，与先手将猛将生拿。天然美貌海棠花，一丈青当先出马。这一位出场的人物给你什么样的印象？你来说。
13: 我觉得她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将形象。
8: 英姿飒爽，好的，还有不一样的吗？
11: 她应该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形象。
8: 哦，美丽英姿飒爽，谢谢孩子们。她有绰号藏在里面，看到了吗？你说。
4: 一丈青。
8: 一丈青，她刚中带柔，勇中带美，这样一个又飒又美的人，不就是刚才所说的扈三娘吗？孩子们，扈三娘她与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们的第一次相遇是这样的。孩子们快速浏览第一次扈三娘的亮相当中，你们觉得她是个什么样的评价？
14: 宋江对他评价就是好生了得，就是说他武功很高强，很厉害。
8: 你感觉到宋江怕不怕他？
14: 比较怕的。
8: 哪一句话体现了怕？
14: 谁敢与他迎敌？
8: 那这里面如果只抓一个字，你想抓哪个字？
14: 敢。
8: 谁敢
14: 与他迎敌？
8: 是啊，其实这人物语言当中的关键字，当我们抓住的时候，似乎对方的形象已经从第三方的视角看到了。你们猜猜，孩子们，有没有人敢上前？你们猜是谁？
15: 矮脚虎王英。
8: 是，王矮虎王英。孩子们，王矮虎通过这段描写，你们觉得他是扈三娘的对手吗？
14: 是。
8: 不是。最后的结局，结局是王矮虎被怎么了？
16: 活捉的。
8: 被活捉了。这梁山的人马会被这扈三娘因拿王矮虎而停止围攻祝家庄吗？
17: 没有。
8: 这个时候谁出场了？
4: 林冲。
8: 扈三娘最后落得一个什么下场？被林冲生擒了去。我们之前为这个故事给了个标题，叫为他战梁山。这个他你们知道是谁吗？扈三娘有一个青梅竹马的一个结婚的对象， 叫祝彪。当我们的这个水泊梁山啊，他去围这个祝家庄的时候，扈三娘为了去解救他的青梅竹马的这个男生所在的庄园，他去做了这样一件事。那么随着故事的发展，扈三娘被林冲深情了，标题也发生了变化。孩子们读这个标题，起。
16: 应战上梁山。
8: 上字多了一个什么标点？
16: 双引号。
8: 为何呢？
14: 不是他自愿
8: 上。来，这个男孩你直接说。
14: 就是不是他自愿上的。
8: 你从哪里知道他不是自愿上的？
14: 因为他是最后被那个林冲生擒，然后他才最后被抓过去的。
8: 所以这个上当中可以说是违背了扈三娘的
14: 本人的意愿。
8: 所以说应战上梁山，他是
14: 被迫上梁山。
8: 谢谢你。孩子们来看这段文字，快速的浏览，你觉得哪几个字在这一段文字当中很扎眼？你说
17: 砍。
8: 砍，他砍的是谁？
17: 砍祝彪。
8: 他还砍了谁？
17: 扈家庄。
8: 扈家庄，对不对？他砍了扈家庄的所有人。那个女将姓什么？
17: 扈。
8: 他的家里的人现在被谁砍了？
17: 李逵。
8: 李逵，梁山好汉。孩子们再往前看，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当中的三个字，来，这句话孩子们读一下。只可惜，起。
16: 只可惜走了不成那厮。
8: 一个只可惜，你读出了什么？只可惜走了护城那厮。李逵想干嘛呀？来，你说。
14: 想把扈家庄全杀了。
8: 是啊，面对这样的一群此时此刻在扈三娘身边成为了兄弟的这样一群人，他的口中说就他哥哥跑了，太亏了，要在的话我连他一个儿干嘛了。你们猜扈三娘内心会是什么样的？

0: 情绪。
1: 我觉得胡三娘她应该会非常悲愤，
0: 她内心有悲有愤，是不是？活动，但是再看这段文字，乃是李应、孙礼、孙兴、谢珍、谢宝、邹渊、邹润、杜兴、乐和、石谦、女头领扈三娘、顾大嫂、同乐大娘子、李应宅眷另坐一席，在后堂饮酒。扈三娘此刻给了前面三个前缀，是女将吗？
2: 女头领。
0: 女头领说明什么？她和这群梁山的人在干嘛？
2: 这个一起称兄道弟。
0: 他们已经是一个团队的人了，是不是？
2: 对。
0: 她为什么要接受女头领这个称号呢？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去想，他之前杀他全家呀，可是此刻他却欣然接受了女头领这个称号，为什么？还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男生叫祝彪，请问这是扈三娘自己选的吗？他去帮祝家庄解围是他自己选的吗？到后来他抓了王矮虎，他又被林冲生擒，这一切一切是扈三娘他自己愿意去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吗？扈三娘从一开始他找到他自己了吗？他知道他自己爱什么吗？但是他为什么而战他清楚吗？所以孩子们，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扈三娘除了当时他的能力不足以去报仇之外，此时此刻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扈三娘，她在这群人当中她找到了一种可能性。所以孩子们，这就是水浒的魅力所在。水浒当中的诸多人物每每都会陷于一个
3: 困境，
0: 而他随后的命运发展其实就是源于他在这个困境中他的
3: 选择。
0: 这一段呢，扈三娘怎么了？和谁结婚了？失望吗？
3: 失望。
0: 孩子们，是谁把扈三娘与王矮虎作配？
3: 宋江。
0: 结婚这一次，面对扈三娘的幸福而言，是不是一次困境？她选择的是什么？
3: 接受。
0: 在这次困境当中，扈三娘再一次选择了接受，但是她没有接受的是什么？这一段她已经成为了女头领扈三娘了。高太尉带兵围剿梁山，呼延灼摆阵欲拿梁山好汉，紧接着画面出现，斗不到三回合，第四波一仗清，扈三娘人马已到，大叫：花将军少歇，看我捉这厮。这厮是谁？
4: 那个鸿飞。
0: 彭起是什么样的战将？你说，
2: 他是天目将。
0: 天目将，这一个将字就证明了彭起的武功非常的
2: 高超。
0: 是啊，如此武功高超的天目将，在这扈三娘手中是这样的，一丈青便把双刀挂在马鞍桥上。彭起怎么着了？孩子们，脱下马来。彭起被扈三娘怎么了？再次生擒了。扈三娘再一次验证了她的形象，读双刀，请。
5: 双刀把雄兵乱砍，欲击先手将放他之子。
0: 是啊，依然是这个骁勇善战、英勇无畏的扈三娘。即便婚不是她愿意结的，影响她女将的身份吗？
3: 不影。
0: 即便上梁山不是她自愿的，那影响她自己的英勇无畏吗？
3: 不影。
0: 扈三娘从头到尾她都知道她的身份就是一个女将，这是她英勇无畏的底色。所以孩子们，读《水浒传》，去看困境，然后去感受到《水浒传》当中真实背后想让你去寻找的阅读体验。爱阅读的人，你可以看到千种人生，阅读《水浒传》，千百种人生等着你。好，下课。同学们辛苦了，再见。
5: 老师再见。
6: 分崩离析。
7: 鲁国大夫季康子的名位虽是卿大夫，
6: 但是权势甚至比国

0: 君还要大，因此他手下能人很多，就连孔子的弟子冉有和子路都是他的谋士。不知主公急召我二人前来，是有何要事相商？
1: 两位先生以为如今我鲁国国力如何？
2: 如今鲁国国君秦制，更仰赖主公一力辅佐，国力强盛，今非昔比。
1: 两位先生亦是师出名门，能得你们如此赞誉，我季康就算再累百倍也是不枉了。只是在我看来，如今我鲁国之国力尚嫌不够。
0: 那主公以为我等当是设法与以充实国库为好，还是鼓励百姓休养耕种，以繁荣民间为好呢？
1: 先生所言两点，虽然亦是强国良策，然而在我看来，都不是当务之急。
2: 敢问主公以为当务之急是？
1: 当务之急乃是攻城略地。我看附近的颛臾国，国力叫我鲁国微不足道，国土倒是堪堪有余。我想即日便发兵征伐，不知两位先生以为如何？
0: 主公，在下以为此事可以再三思量。
1: 哦，为何？
0: 若只论颛臾能否攻取，在下亦与主公同样认为有必要出兵，然而不应在此时。我鲁国虽已今非昔比，但周边仍有强国环伺，此时进兵实在不宜呀。
1: 先生此言差矣，鲁国周边虽有强国环伺，然而以颛臾区区小国，何能挡我鲁国强兵？只要我等速战速决，这周边强国又岂能找得到机会伺机而作？
0: 这……
2: 但是主公，在下以为以仁德教化，使百姓自行前来归附，此乃是

0: 但是主公，在下以为以仁德教化，使百姓自行前来归附，此乃是……
1: 如此岂不是恩威并施？

0: 学生拜见老师。
1: 哈哈，你们二人怎么有空回来了？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
2: 果然瞒不过老师，我二人的确是遇到了困难，左思右想，还是来向老师讨教。
1: 说吧，怎么了？我们的主公季康大夫如今正打算进宫附近的专鱼，这是你的主意吧？
2: 老师，这次真不是我的主意。
1: 是啊，老师，这次我和冉友都想制止主公，然而却没能劝住他。那你们也不应该就这样放弃啊，你们既然辅佐季康，他有不对的决定，你们就应该尽力劝阻才是。子路我知道他没那么多心思，你实话告诉老师，你真的尽力去劝阻了？
2: 学生的现在专于如今国力越来越强大，现在如果不去攻，
1: 你瞧，
2: 不可能会成为鲁国的祸患。
1: 你瞧，我就说吧，但是你这话呀其实不对，治理一个国家土地人口多少都不是最需要担忧的。
2: 那老师的意思，我们应该多去想哪些方面的事情呢？
1: 你们应该多想想怎样使百姓安居乐业，百姓安定了，国家才会富强，这时再施行仁义礼乐的政教来广泛感召，远方的百姓也会前来归附。而季康若是执意以武力攻伐，则会使远方百姓离心不来归附，人民也会有异心，变得不和，这样国家就会分裂，不能集中。他这样是让国家走向分崩离析的状况啊。
2: 老师，
1: 我们
2: 懂了。

0: 智能家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0: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0: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0: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0: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我的金钱，像最小的善意变成最大的愉悦，灯都慢慢消失，风也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善良总有最真的亲切，无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灯都慢慢消失，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和北疆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工作总结表彰暨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欢迎大会举行；
2: 大会现场气氛热烈又温暖，两批援疆干部人才齐聚一堂交流发言，说体会谈发展；
3: 新广时评：星火接力援疆路，同心奋进新征程。
2: 截至目前，自治区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68项细化任务已完成。

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刚宣读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关于表扬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突出贡献援疆集体的通报及关于表彰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优秀援疆干部人才的决定。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向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及其家属致以崇高敬意，向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表示热烈欢迎。他说，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弘扬新时代援疆精神，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以无私奉献诠释家国情怀，用心用情用力推动援疆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援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为新疆改革发展稳定事业做出重要贡献。三年来，大家把新疆当家乡，把群众当亲人，在天山南北留下了甘于奉献的坚实足迹，书写了感人至深的援疆故事，结出了民族团结的累累硕果，让新疆各族人民深切感受到中华民族血脉相连、亲如一家的深厚情谊。陈小江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战略决策30周年。希望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与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团结奋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要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开展文化润疆，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精准开展产业援疆，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办好民生实事好事，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着力做活南疆起眼，助推南疆实现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要助力兵团不断发展壮大，推动兵地融合发展，实现设施共建、资源共享、深度嵌入、优势互补。要持续加大治理援疆力度，帮助新疆建强干部人才队伍。各级党组织要加强援疆干部人才组织领导和服务保障，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热情关心，为他们在新疆发挥优势、施展才华、成长成才创造良好条件。时军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理解把握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特殊重要地位，深刻理解把握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刻理解把握对口援疆是党中央赋予的重大政治任务，深刻理解把握对口援疆是培养锻炼干部人才的重要平台，进一步增强做好新时代干部人才援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征程。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进疆工作以来，牢记使命，实干奋斗，在维护新疆社会持续稳定中彰显担当精神，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中倾注心血汗水，在紧贴民生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中贡献智慧力量，在服务新疆奉献边疆中展现良好形象，为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了积极贡献。
第十二批援疆干部人才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以赴抓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各项任务贯彻落实，坚持以学为先，牢牢把握援疆工作正确方向，坚持实干为本，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

0: 总体意识为主线，统筹推进援疆工作，坚持从严为要，始终维护援疆干部人才良好形象，在接续奋斗中不断谱写对口援疆新篇章。会上，自治区文旅厅副厅长彭程、兵团医院眼科主任罗岩和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周婷、长安大学副校长杜强分别代表第11批、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做交流发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有关中央单位同志、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田香丽、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薛斌、张文胜、自治区和兵团受援单位负责同志、第11批中央单位优秀援疆干部人才、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各师市设分会场。
1: 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工作总结表彰暨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欢迎大会现场气氛热烈又温暖，两批援疆干部人才齐聚一堂交流发言，说体会谈发展，请听报道。
2: 过去三年，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千里奔赴扎根边疆，更以真心换真情，以实干聚民心。十四五期间，援疆项目资金的 89.2% 投向民生领域， 91.3% 投向基层，有力推动了新疆民生福祉不断提升。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彭程：
3: 三年来，我和同事们一道制定三部文旅领域地方性法规，以法治力量推动文旅产业出圈出彩。回首三年援疆岁月，我们手足相亲，守望互助，同心共圆中国梦。
2: 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新疆财经大学副校长周明山：
4: 我们聚焦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研究，这种课题的合作包括科研啊以及智库方面的研究，我们肯定都会持续下去，来继续为新疆做贡献。
2: 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自治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孙继红：
5: 在新疆工作期间，也感受到了我们新疆淳朴的民风，还有我们的新疆干部务实踏实肯干的作风，也深深地激励着我们，回去以后呢肯定还会关心支持新疆。
2: 站在新的起点，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郑重接过对口援疆的接力棒，与新疆各族儿女同心同向，埋头苦干。大家表示要沉下心来干事，以过硬作风、务实举措、优良形象展现新时代援疆干部人才的责任与担当。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周婷：
6: 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开展援疆工作，多办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好事，努力跑稳跑好援疆接力赛。
2: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翁玲：
7: 我来自湘雅医院神经内科，我们科的来援疆追溯起来已经有十几二十年的一个历史了，一直就是一个传承帮带的这样一个关系，我也会尽自己所能，发挥自己所长。
2: 第11批和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孟醒：
8: 我是带着一种情怀和向往来到新疆，把我这么多年所学各种的经验技能在这里面都能够展现，我又申请了第12批援疆，继续为新疆的教育事业贡献我的微薄之力。
0: 情满天山援疆印记，从海关总署到西北边陲口岸，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阿拉山口宗保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周冲，用三年时光扎根一线，服务开放发展，在向西开放前沿书写实干担当，请听报道。
2: 2023年7月，已在贸易领域深耕20多年的周冲从海关总署来到阿拉山口开展援疆工作。面对截然不同的工作节奏和要求，他花了不少功夫来熟悉适应新岗位，如何用政策资源与专业能力推动口岸发展。带着这样的思考，周冲把目光投向了铜金矿、保税混矿这个在国内海港口岸已有先例但在陆路口岸尚属空白的领域。为了这个项目，他带队远赴海港口岸学习经验，对着相关部委的文件逐条做可行性分析，历经两年多沟通申请， 全国首个陆路口岸铜金矿保税混矿业务终于在阿拉山口落地。阿拉山口宗保区管委会投资促进局局长奚新峰告诉记者，
9: 保税混矿项目的落地为阿拉山口宗保区填补了业务的空白，同时他依托自己精湛的专业知识言传身教，带出了一支懂业务能干事的招商骨干。
2: 而在另一项同样牵涉面广、协调难度大的边民互市落地加工试点推进工作中，朱冲把自己过去在海关总署积累的信息化专长发挥到了极致。周冲，
10: 合作设计了自治区第一个边民互市落地加工平台，现在已经测试成功了。那么未来阿拉山口的边民互市落地加工就基于这个一站式的信息化平台开展。
2: 援疆三年来，周冲的足迹遍布北京、河北、山东等多个省市，带队外出招商60多次，累计招引落地工业企业30多家。他牵线搭桥促成的中检集团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补齐了亳州检验检测服务短板。周冲，
10: 援疆干部这个称号，我们就把它当作对我自己的一种认可和鞭策吧。继续兢兢业业的工作，给阿拉山口的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好服务。
11: 新广时评，
1: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薪火接力援疆路，同心奋进新征程。30载援疆薪火相传，一代代援疆人接续耕耘。党中央对口援疆战略绘就出一幅新疆稳定发展、民族团结的动人画卷。新老援疆干部人才接力交接，传递的不仅是工作重任，更是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使命担当与家国情怀。新时代援疆工作立足长远，聚焦实效，以民生为本，以人才为基，以团结为魂，将制度优势转化为

0: 起点，援疆事业肩负新使命，相信新一批援疆干部人才必将接续奋斗，实干笃行，与新疆各族干部群众携手并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
1: 新疆台消息，7月27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51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议程，听取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听取关于废止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2部地方性法规的说明，听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草湖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关于重新确定阿拉尔市、铁门关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街道办事处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草案的报告，听取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听取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听取关于2025年防沙治沙工作情况的报告等，听取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会议还审查了部分州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的昌吉回族自治州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条例、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巴音布鲁克扬保护与发展条例，报请批准关于修改克拉玛依市养犬管理条例的决定和关于

0: 人民法院院长迪里夏提沙伊木，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继明，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1: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自治区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稳步推进，各地各部门按照责任分工强力推进任务落实。截至目前，攻坚行动68项细化任务已完成36项，请听报道。
2: 在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总投资9800多万元的基基湖学校项目正加紧建设，已进入到内部装修阶段，学校投用后将满足基基湖镇片区孩子就学需求。深圳中医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基基湖学校项目经理梁永强：
3: 甲方以及各管理职能部门的配合支持下，保证这个工期在2026年的8月份正常完成。
2: 按照自治区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部署，今年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出税土联动、一窗通办、常态化开设主任企业接待日、延时服务、周末预约服务等，不断提升服务质效。开发区经济发展局二级主办潘恒远：
4: 围绕企业群众办事需求，简化流程，破解办事堵点，上半年办事效率较去年同期提升 67%。
2: 自治区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成效显著，超70%县市区开展企业家接待日活动，选聘245个营商环境监测点，织密全域营商环境监测网络，整合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等事项为一件事集成办理，压缩办理时限至一个工作日，实现办不成事兜底服务窗口全。

0: 提效能，推进攻坚行动取得实效。
1: 盛夏时节，我区各地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项目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在一标段施工现场，工人正铺设桥面、安装设备。一标段项目副经理高乐乐介绍，
3: 目前施工任务已完成90%以上，路基已施工完成，正在进行路床修整及其他附属施工，全线桥梁已贯通，正在进行桥面铺装施工。
2: 这一项目全线总长约215.4公里，2027年全线通车后，那拉提镇至巴伦台镇的驾车时间将从目前5小时缩短至2个多小时。继3033奎屯独山子库车高速公路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各标段建设热潮涌动。由陕西建工集团牵头承建的第五标段全长约33公里，桥隧比高达76%。第五标段一部二工区项目经理徐进金介绍，阔坦埃托兹一号隧道总长760米，工人们正在进行洞口施工，为隧道掘进创造条件。
4: 目前已完成洞口边缘坡防护套拱施工，正加紧实施管棚支护，为暗洞掘进创造安全条件。计划8月5日隧道左洞先行掘进，为2029年8月全线贯通驾辆通道提供有力保障。
2: 奎图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计划2032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打破现有独库公路季节性通行瓶颈，实现天山南北全天候互联互通。奎屯至库车车程由14小时缩短至4小时。
5: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新疆夏粮预计总产量达641.7万吨，亩产预计415.4公斤，较上年增加3.9公斤。请听报道。
6: 前两天，塔城农业科学研究所100亩新粮169冬小麦超高产示范田平均亩产达731.5公斤，刷新了区域优质冬小麦产量新高。九盛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北疆小麦分公司总经理王国鹏告诉记者，
7: 塔城地区现在推广面积达到了10万多亩地，现在优质小麦平均比普麦高了每公斤是3毛钱，这是给老百姓

0: 恰乐乡天然胡杨林，工作人员操控植保无人机，对林间空地植被稀疏地块开展定点精准捕捉。和田市林业和草原局林镇资源岗干部库尔班托赫蒂介绍，本次作业将集中捕捉600公斤耐旱固沙能力强的红柳种子，通过林下植被加密培育，预计林区整体育碧度可同比提升10%至15%，有效丰富植被层次，提升林区水土保持能力。
1: 无人机播种覆盖光、裸短运，可直达偏远林间沙地，解决人工播绿盲区多、效率低的难题，解除汛期湿地土壤不播，能大幅提高种子成活率，高效完成林区增绿任务。
0: 今年，和田市落实40万元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新建修缮引洪渠2.9公里，进一步完善生态输水配套设施，提升汛期水资源利用效能，保障全域天然林、防护林生态修复工作有序推进。和田市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黄以林：
2: 今年全市天然林、防护林计划引洪灌溉7.59万亩，目前已完成4.89万亩，预计7月底全面完成灌溉任务，持续筑牢绿洲生态安全屏障。
3: 我区持续推进义务教育强校提质，力争今年年底全区优质义务教育学校占比达到40%，较“十四五”末提升10个百分点，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公平优质的教育资源。请听报道。
4: 眼下正值暑期，刚刚纳入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一体化管理体系的乌鲁木齐市第43小学正加紧推进塑胶操场铺设、教室墙地面翻新、教学楼外立面粉刷等工程。乌鲁木齐市第43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马卫国：
5: 我们现在画的全是智慧黑板、电子班牌，还有大门口文化建设和13小时完全一致。
4: 十四五期间，自治区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补齐各地学校办学短板，累计投入131亿元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改善补助资金，改扩建校舍面积238万平方米。为持续扩大优质教育供给，乌鲁木齐市大力推行集团化办学、资源扩容和城乡帮扶模式。乌鲁木齐市第43小学纳入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一体化管理。

0: 低地。除了凉爽的气候，当地草原植被覆盖度达82.9%，夏季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100%，负氧离子充沛，是天然清凉氧吧。北京游客王凯对这里的气候赞不绝口，
1: 这环境特别好，比较凉爽，凉快，还有风。
0: 随着国道331线和国道680线全线通车，清河县跻身阿勒泰地区千里旅游画廊核心节点，成为北疆自驾风景道的重要枢纽站。国道331线沿途花海遍野，林溪相映，自然风光秀美治愈。西安游客常在清，
1: 两边都是这种花海，向日葵绿植长得非常好，有清水非常漂亮。山的话跟水墨画似的，其他地方没有见到的这种美景，环境非常好，这是人生的最大享受。
2: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19到28度。
2: 阿勒泰晴转多云，16到27度。
3: 塔城小雨，17到31度。
2: 伊宁晴，18到31度。
3: 伯乐小雨，17到29度。
2: 克拉玛依小雨，23到31度。
3: 奎屯多云，19到31度。
2: 石河子多云有时晴，18到32度。
3: 昌吉多云，18到31度。
2: 哈密阴，24到35度。
3: 吐鲁番多云，29到40度。
2: 库尔勒多云，23到35度。
3: 阿克苏小雨，20到34度。
2: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9到33度。
3: 喀什小雨转多云，18到34度。
2: 和田中雨，20到29度。
3: 乌鲁木齐多云，19到28度。
2: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杜浩，主播安瑞、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盛夏时节，总想找一处清凉又有故事的远方。今天呢，我们把目光投向天山南麓，丝路秋瓷，走进阿克苏地区拜城县。这里有千年石窟的艺术回响，有雅丹红崖的壮阔雄奇，有湿地清凉的夏日晚风，更有独属于南疆的烟火与诗意。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拜城县文旅集团副总经理张花花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将和大家一起解锁拜城夏季好去处，从避暑清水的亲子的这个湿地乐园，到震撼人心的地质奇观，从穿越千年的石窟文化，到适合亲子自驾徒步的小众秘境，将和大家一一娓娓道来。下面的时间我们话不多说，就马上请出我们的嘉宾张总。张总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能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大美拜城的夏日风光。
1: 昨天晚上啊，乌鲁木齐下了一场雨，今天早上特凉快。这两天拜城县的气温怎么样，热不热？
2: 啊，拜城县现在平均气温都在20到30度，不热，夏季就是特别凉爽宜人
1: 啊，
2: 是南疆绝佳的避暑之地。
1: 是，那我在这儿就有一个疑问了，那你们当地人是怎么避暑的呢？
2: 其实我们这个地方本来就很凉快了，那我们当地人平时就是日常会喜欢到我们的三级景区卡河公园散步纳凉，也可以到我们附近的亚曼苏生态乐园休闲露营。也有不少人选择到咱们铁热克温泉康养放松，惬意度过咱们的这个盛夏。
1: 是，哎呀，所以在南疆能有一处这个夏季的温度不是很高的一个避暑胜地，我觉得生活在拜城应该幸福指数很高的，对吗？
2: 是的。
1: 刚才您其实给我们推荐了几个景点，简单的提到了，但是游客来到拜城之后呢，可能还是比较想去啊，必打卡坚决不能错过的一些景区和景点。今天呢，邀请您做客我们的这个专访节目啊，就想请您跟大家好好的来做一下向导，有哪些推荐的必打卡的景点不容错过呢？
2: 好的。那人文方面，我非常推荐大家来我们拜城的世界文化遗产科子尔石窟去参观我们的千年石窟壁画。自然景观方面，我可以就是推荐大家在石窟附近有我们的红石林、烈焰泉两大地质奇观，是大家要必打卡的地方。那如果是夏日休闲的好去处的话，我会推荐大家去我们的亚曼苏生态乐园，也可以前往我们的铁热克温泉进行体验康养泡汤，还可以去我们的老虎台骑兵脸进行骑马体验，这些都是我们必打卡的地方。
1: 刚才提到的这个温泉，其实我很关心啊，也很好奇，是天然的温泉呢，还是我们打造出来的一个以温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康养的一个项目，来作为我们游客体验观光的一个景点呢？
2: 是我们的天然温泉。
1: 哦，是天然温泉。
2: 66.6摄氏度。是的。
1: 所以这个里面一定还有很多的风。

0: 富的矿物质，对吗？
1: 矿物质，是的，是的。
0: 哎呀，我很喜欢泡温泉，所以刚才您提到了又是天然的，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的这样的一个温泉，尤其是，我觉得到了夏季啊，大家尤其是到了这个三伏天，大家可能更加注重的这种养生，泡泡温泉，哎，然后呢，冬病夏治。哎，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推荐，我想去，哈哈，确实
1: 欢迎欢迎，一定要来哦。
0: 啊，张总，其实我们还很关心一个景点，其实在网上的这个风评也很高，大家也很出片的一个地方叫红石林。红石林是一个非常值得前往的一个景点哈。我没去过，所以我也想替我们的网友和听众以及我们的游客朋友来问一问，来到红石林都有些什么看的？去看什么，去玩什么呢？
1: 好的好的，主持人，那我们的红石林呢属于雅丹地貌，它是历经亿万年的风蚀形成的连绵错落的红色石峰，雄浑壮观。游客就是咱们的游客来了，可以沿着我们有一个全长 1.6 公里的木栈道，可以观光步道徒步浏览，红岩搭配蓝天的白云，风光独特，非常适合拍照打卡，还可以体验我们的高空溜索。红石林里面有一个全长637米的高空溜索，特别刺激，欢迎大家来体验。还可以到我们红石林的崖壁咖啡馆品尝一下我们的墨吉咖啡，然后我们红石林也有餐厅，可以品尝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
0: 好，结束了这个红石林的观光之后，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游玩项目呢？
1: 结束了之后，我们可以去附近的烈焰泉去打卡，也可以，去我刚才提到的我们的千年石窟科特尔石窟去观光。
0: 嗯嗯，是。
1: 嗯。
0: 所以这样的一个这个旅行的推荐啊，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很好的很多的一些选择。红石林景区让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这种鬼斧神工哈。此外，自然奇观烈焰泉，其实我们刚才有提到，也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景点。那具体的里面到底玩些什么，也请您跟大家展开了详细的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那我们烈焰泉的行程呢，就是我们科拉尔七田的开采，因为我们科拉尔七田是西奇东树的源头，那它的开采呢，在漫长的地质变迁过程中，天然气通过地层裂缝上升到地表，与泉水相拥。由于天然气的主要成分甲烷具有可燃性，在合适的条件下，遇到火源便会燃烧起来，从而就形成了我们罕见的水火相融的景观。烈焰泉呢，分为干湿两个泉，干泉是常年不灭的，甘泉的火常年不灭，那湿泉呢可以体验在水上点火，就是在水上点火可以形成水火相融的景象，很是壮观，欢迎朋友们一定要来打卡。
0: 嗯，哇，这个感觉很棒啊，确实和这个烈焰泉的这个名字非常的贴合。张总，现在呢是暑期啊，这个正是一个游玩的好时节，有没有适合亲子游玩的好去处的推荐呢？
1: 那必须有，然后我们优先是推荐去我们的铁热克温泉，因为它是避暑的好去处，还可以养生一家人泡温泉，然后是特别好的。那还可以去我们温泉附近的苏杭村去打卡，我们的苏杭村地势平缓，气候适宜，适合我们亲子露营啊，漫步观赏。还推荐去我们的亚曼苏生态乐园，因为这里是免费的，然后场地开阔，适合露营野餐。
0: 刚刚跟我们做的这些介绍，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是非常的期待啊。旅行的过程当中，美景和美食相伴。刚刚我们提到了啊，可以品尝拜城的美食。拜城有啥好吃的？好吃的多不多？
1: 好吃的特别多。
0: 真的假的？
1: 比较著名的就是我们的拜城油鸡。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过拜城油鸡，肉质鲜美。那我们的拜城油鸡它是怎么生存的？它是会飞的鸡啊、哦！
0: 会飞的鸡
1: 啊，对，是的，营养
0: 那就是飞鸡。
1: 对，
0: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吃在哪，口感呀，各个方面。
1: 对，还有我们口感醇厚的赛里木酸奶，然后这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赛里木酸奶，这个也是特别。
0: 赛里木酸奶，这个赛里木是它的品牌吗？还是说它的这个制作方式和方法？
1: 赛里木是我们的一个当地的一个乡镇，
0: 哦，
1: 是个地方名，它以地方名命名赛里木，对，
0: 是。
1: 然后，是的。
0: 刚才您说到的那个拜城的油鸡，它是，是属于热炒的还是凉拌的？像椒麻鸡这种，
1: 我们都可以炒大盘鸡呀，啊，还是就是椒麻鸡呀，啊，凉拌这些都可以。
0: 嗯嗯，好。
1: 嗯，是，
0: 主要就是这个打引号的飞鸡啊，它的这个鸡肉比较紧实，吃起来的这种口感一定会很棒哈。
1: 是的，是的。
0: 嗯，是。刚刚说到了有这么多的一些美食，那现在呢，眼下又是咱们新疆的旅游旺季，那游客通过我们的这个介绍啊，都想去拜城看一看，感受一下。那当地在旅游接待服务方面的保障做得怎么样呢？
1: 那我们县呢，持续完善我们景区停车场啊、休息驿站等基础设施，就是现在我们的那个新能源汽车也比较多嘛，然后我们的充电桩这些都比较完善。各景区也都有那个充电桩，所以大家来的时候不必担心就是找不到充电的地方啊啥的。然后我们各景区也都给大家提供了咨询引导服务，我们的文旅事件监管多部门常态化巡查监管，规范我们的物价，保障食品安全，全力为我们的游客营造安心舒适的旅行环境。
0: 嗯嗯，那在这个入住酒店的过程当中，当地的这些这个住宿怎么样，住宿条件怎么样啊，多不多？
1: 住宿是很多的，我们有四星级的、三星级的这种宾馆、酒店，环境都非常好，而且价格也实惠，所以大家来。然后还我们还有园林式的住宿环境，我们的拜城迎宾馆也是特别给大家推荐的，一定要来感受一下啊。
0: 嗯嗯，好的。
1: 嗯。
0: 那来到拜城县游玩，那当地还有哪一些的这些惠民福利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吗？
1: 那来我们拜城玩，我们的学生、医护人员、退役军人等群体是享受景区门票优惠的。然后我们的温泉刚刚提到的也推出了特别重磅的福利，就是推出365块钱的年卡，那全年可以不限次数、不限节假日泡温泉。然后拿这个卡同行的人员还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住温泉酒店还可以享受8折的优惠。然后我们每天晚上七点之后去泡温泉的，还就是仅需要39块钱就可以泡温泉。然后同时我们各大景区都免费提供饮用水啊、应急药品等便民物资。
0: 好，那在我们交流的最后，也想请您向我们的广大的游客发出一份来自拜城的邀约好吗？
1: 好嘞，诚挚邀请各地的游客走进天山南麓秋瓷故地拜城，探寻千年石窟文化，打卡红石林烈焰泉自然奇观，在卡河公园纳凉，在亚曼苏生态乐园露营休闲，体验铁热客温泉康养，品尝我们拜城的油鸡、鲜果等特色美食。大美拜城期待与大家相逢。
0: 好，谢谢张总今天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啊，和我们介绍了拜城的这个美好。我觉得拜城的美好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去探寻和发现，只有走到拜城县才能感受到这里的美好。谢谢您，再见张总。
1: 好嘞，谢谢，再见。年年花草有绿，冰雪照得见过去，风中薰衣草气息。
0: 其实今天我们要带各位去拜城县去转一转，刚才张总呢这个我觉得有所保留啊，给大家浅浅的去介绍到了。其实在拜城县，我觉得特别跟大家要推荐的就是克孜尔红石林，因为这个红石林的地貌的形成啊，可以追溯到数亿年前，那这里曾是远古海底岩层经过漫长的地壳运动抬升形成的直立单斜岩层，然后呢再经历风雨风化、流水冲刷和长期的地质剥蚀，最终呢也就造就了这片独特的雅丹地貌。景区的海拔会达到1300米，整体的地势是北高南低，而且岩石的色彩层次也是相对会比较丰富的，以褐红色、黄绿色、灰绿色、姜黄色为主，岁月 风霜自然雕琢，孕育出作衣石、通天门，还有这个风石王座、擎天遗柱，还有骆驼商队等惟妙惟肖的象形奇石，宛若一座天然的石景雕塑博物馆，具有很高的观光价值和地质考察哈。其实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到这几个名字，大家这个去的时候都可以看一看那个，比如说那个座。

过一，就你就远远的就可以看到，这个它的外形啊，就像我们的古人正在做揖一样的。在这儿呢也有一个这个故事，相传啊，古时候呢，龟兹古国曾常年饱受战乱侵扰。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西域诸国自此安定归宁，思路重归祥和。传说当年有一位高僧心怀家国，日日伫立于此，虔诚的去祈福，祈求山河安稳，百姓太平。纵使岁月流转，须发尽白，始终初心不改。身旁的忠犬呢，深受感化，哎，也是终日相伴，也是效仿这个僧人作揖。啊，躬身作揖，一同祈愿四方安宁。落日余晖之下，僧人和爱犬相依相守，静默祈福，这画面肃穆又温情。而且这个作揖时，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啊，定格了人犬相守、心怀苍生的美好图景，诉说着忠诚向善、向往和平的古老故事，也和当下和平共处共生发展的时代理念一脉相承，古韵悠长，意蕴深远。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在这一时段为大家送出的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欢迎大家继续的呢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也别忘了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在线收听和回听我们的精彩的节目内容。正值盛夏，是一个出行旅行的好时节，美丽的新疆有很多的美好等待着各位去发现，让我们一起用脚步去丈量，用双眼去探寻，用身体去感受美好新疆。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2: 张涛是昌吉州金融纠纷多元化解中心的一名调解员，从银行业务一线到保护金融消费权益的前沿阵地，他凭借丰富的行业阅历与敏锐的洞察力，成功应对并化解了各类复杂棘手的金融纠纷。请听新疆台记者迪丽夏江的报道。昌吉州金融纠纷多元化解中心是当地群众与银行之间的沟通桥梁。作为中坚力量的张涛，有着近30年的银行工作经验，专职从事金融调解的5年时间里，他成功化解近800起金融纠纷，被当地百姓亲切称作金融解忧人。在他看来，他的职责就是在冰冷的信贷条款与群众现实难处之间寻找平衡。
3: 调解工作呢非常有意义，银行资产出现风险需要化解的时候，如果调解成功，资产安全得到了保障。而老百姓呢，在贷款还不掉情况下呢，经过调解呢，给予一定的空间，降低了很多的社会上的一些矛盾和风险。
2: 金融纠纷看似是数字与合同的博弈，背后却是普通群众的切身利益。张涛接待过形形色色的当事人，每一起案件他都实地核查，多方协调，尽最大努力为群众争取合理还款方案。林女士因前男友冒用信用卡背负5.3万元债务，5年逾期让她不堪重负。当她一筹莫展时，找到了张涛。
4: 张涛老师就是知道我的案件情况之后，跑前跑后替我寻找证据，大热天的去各个商场调取监控呀，查我前对象的这个流水，和银行进行了进一步的协商，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他。
2: 昌吉市的个体商户马先生创业失利，10万元贷款加上利息，给全家生活带来很大困难。面对马先生的焦虑无助，张涛不偏不倚，对接银行梳理政策底线，为马先生量身定制分期、降息、延长期限等方案，让他重新拾起生活希望。
5: 当时已经没有能力去一下子把这钱给还掉了，你借银行钱还钱天经地义的，毋庸置疑。我也是在尽最大努力在还的，生活还能继续。我们也没有失去过希望，张涛是给我生活希望的。
2: 金融调解从来不是单方面偏袒群众，而是在银行规章制度与群众现实困境中找到公平平衡点。面对矛盾冲突，张涛总能凭借过硬的专业素养精准抓住矛盾核心。 在不损害国有资产安全、不突破金融规章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轻群众还款压力，也为银行化解催收压力。中国银行昌吉州分行个人金融部消保主管魏盼告诉记者，
6: 有些客户他的诉求呢，其实和银行的这个规章制度是完全不相符的，双方的关系啊就会闹得很僵，耗费特别长的时间。张涛调解员能够在既符合我们银行这个规章制度的前提下呢，尽量啊把我们和客户之间然后达成一个中和的状态，为我们也是进行了减负，保证了这个国有资产不流失。
2: 年过半百，转型成为金融调解员，张涛这条路走得并不轻松。刚上岗时，晦涩难懂的金融法规，当事人激烈的情绪冲突，都曾让他倍感煎熬。他主动沉下心，系统学习法律条文，诉前对接流程，把生硬专业术语转化成老百姓听得懂的家常话，让矛盾尽可能地化解掉。五年间，他经手的近800起案件，没有一起被二次诉讼或强制执行。原本3至6个月的诉讼周期，经调解压缩至15天以内，大幅降低群众维权的时间、经济成本。很多当初情绪激动、争执不休的当事人，调解结束后专程送来锦旗、手写感谢信，这份认可也成为他坚持前行的动力。张涛，
3: 每笔业务我们都想着他能成功，这样的话社会就进行一个良性循环了。现在业务量是越来越大，因为这个社会它在运转过程中呢，避免不了一些矛盾和纠纷，但是呢，我也希望这个矛盾和纠纷越来越少，为我们的社会呢，就是在这个经济运行上走得越来越好。
2: 对经历债务危机的群众而言，张涛给出的调解方案不只是缓解经济压力，更是走出困境的精神支撑。在他看来，金融调解践行的是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经济矛盾化解在诉前，化解在基层，用专业守住金融秩序，用温情温暖广大百姓。个体工商户张先生在张涛的协调下还清了银行贷款，他很感激那段时间张涛对他的支持，
7: 给我们帮了很多。本来要有罚息，要走到诉讼，经过调解以后，利息降成基准利率了，给我们还款的期限延长了，我们建立了朋友关系，也一直在给我打气，从这个困境中逐渐都走出来了，通过自身努力把这个贷款还掉了。
2: 一纸和解协议，一头连着金融机构的资产安全，一头牵着普通家庭的生计冷暖。在昌吉州金融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张涛日复一日接待来访群众，以专业为耻，以温情为底，持续筑牢基层金融平安防线，让人民调解的力量温暖着千家万户。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大家好，我是五 A 级景区江布拉克文旅推介官许闷，诚邀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江布拉克，走进这片被誉为圣水之源的天山秘境。在这里，天山雪水滋养万物，千年文明沉淀风华。作为国家五 A 级景区与世界自然遗产地的延续景观带，江布拉克集雪山冰川、高山草甸、森林峡谷于一体，即从垂直景观带再次完整呈现，一步一景宛若行走于天地画廊。当六月的风拂过天山北麓，江布拉克的花海子便从长梦中醒来，没有刻意的布局，满山遍野的野花纵从大地的蜜语在山谷间肆意绽放，如同一位自然的画师在绵延山峦上挥洒颜料。漫步期间，仿佛踏在哈萨克人家巨大的绣毯之上。花海子铺上铺毯子的古老谚语在此刻成为可步入的现实。这是江布拉克的春天，一场盛大而有序的生命庆典，在寂静中爆发绚烂。盛夏的江布拉克没有酷暑的喧嚣，只有海拔2200米处25.6摄氏度的恒温约定。当阳光洒向山谷，漫步在秦园江布拉克木栈道，风铃摇曳如私语，520步的距离，每一步都踏向一个温柔的约定。而在怪坡西南的欢乐谷，夏日的激情被彻底点燃，网红管轨式滑道如蛟龙盘踞山间，全长1700米，妖灵在速度中御风飞翔，将花海美景尽收眼底。七彩滑道泼洒出斑斓的欢笑，激情战车回荡着碰撞的乐趣，星空小屋则藏着一夜的浪漫遐想。欢乐谷像现代游乐的活力，完美镶嵌在原始的山水之间，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密码。不远处，天山怪坡正低语着自然的谜题。这段长达290米的坡道，荣获吉尼斯世界第一怪坡的认证，轻轻颠覆着人类认知。水向高处流，车往坡上溜，无论是亲手泼水验证奇观，还是骑行体验失重般的乐趣，

都在提醒我们，天地之间仍有无数未被解读的密码。如果说春夏是视觉的盛宴，秋日的江布拉克便是献给土地与历史的流金诗篇。极目远眺，天山脉海以大地为止，以麦浪为墨，绘就世间最磅礴的田园画卷。万亩旱田沿山势起伏，直抵1700米海拔，被誉为离天空最近的麦田。秋分起时，麦穗翻涌成金色海洋，仿佛能听见千年屯垦的回响。从汉代的军屯到历代民屯，这片土地始终以最朴素的方式致敬苍穹。这里出产的七台面粉麦香浓郁，劲道非凡，被誉为能吹气球的面粉，成就了百年的味觉记忆。秋日的江布拉克是成熟，是馈赠，是沉淀在每一粒麦穗中的岁月回响。当第一片雪花落下，江布拉克便收起了斑斓，披上雪白的云纱，步入一幅水墨长卷。大峡谷中，雪岭云山与白桦林静默相守，墨绿枝桠托着蓬松心绪，宛如天地间竖起的琴键。踏上蜿蜒的云梯木栈道，脚下积雪轻盈，呼吸间尽是清冽。这里的富阳离子高达每立方厘米20000个，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远眺马鞍山，形似天马遗落的鞍具，在雪雾中若隐若现。哈萨克牧民的冬窝子升起炊烟，奶香与温暖穿透寂静。冬日的江布拉克，涌动着生命的暗流，展露出大地最原始的容颜。自然四季的舞台之上，人文的史诗同样深邃绵长。这里是东汉疏勒城遗址，耿公台巍然屹立，风声如诉，仿佛人在传唱十三将士归玉门的坚贞不屈。历史烽烟散尽，各民族在此共绘和谐画卷。从山花初绽到雪岭长松，从流金麦浪到浩瀚星海，从孤城血战到民族欢歌，再到山谷中回荡的欢笑，江布拉克将四季之美、千年之后、文化之韵、游乐之趣与未来之梦，悉数收纳于山河画卷之中。这不仅是一处风景，更是一部可以行走的时空史诗，一片能让心灵自由的栖息的净土。何须等待四季流转，江布拉克已为您铺开长卷。一日阅尽四季，一步跨越千年，一刻尽享欢愉。盛水之源，期待与您共赴这场山河之约。

0: 听众朋友，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正在行进的过程当中，稍后的时间当中啊，我们要和各位一起聆听到由王璇工作室精心制作出品新媒体专题万里同风，今天为您播出昆仑之约。
1: 驼铃远，古道长，炊烟鹏鸟，舞翩跹，礼相和，文脉同光。

0: 系列专题《万里同风》
1: 第五集《昆仑之约》。往事越千年，造字的仓颉或许不曾料想，一笔一画，一撇一捺间，竟为后世留下这最真切的远古记忆，永不磨灭。甲骨文的刻痕穿越三千年时空，当铜器的绿锈斑驳了岁月容颜，那些镌刻在龟甲竹简上的文字依然鲜活如初。
2: 在我国先秦时期的文献中，比如说《山海经》《穆天子传》《尚书》《管子》，甚至在屈原的诗作《招魂》《大招》这两篇中，都可以见到有关新疆山川地理、物产名胜的一些记载。
1: 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孙立平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追寻，魂兮归来，西方之骇，流沙千里歇。在屈原的地理认知中，西部便是望不尽的黄沙漫漫，而在《山海经》中，则用周围达800里、高万仞，记述流沙之滨的昆仑山脉。这些斑驳的文字碎片，拼凑出中原山河与西域大地最早的文明拼图。孙立平，
2: 书中还记载了罗布泊称其为幽泽，说黄河之水由此潜入地下。说到了黄河的源头，其实就是说到了我的地理、我的范围疆域的问题。
3: 寻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1: 黄河之水天上来，《山海经》用磅礴的文字记述，河山昆仑潜行地下，至葱灵山于田国，复分歧流出，河而东注右泽，至而复行积石，为中国河。这究竟是古人瑰丽的想象，还是暗河地质运动的先知？当昆仑山的冰川融水，化作黄河源头的水汽蒸腾，我们仿佛听见远古跨越山河的声声回响。孙立平，
2: 在先秦文献中也记录了不少有关中原地区与新疆联系往来的事迹，其中有我们最熟悉的是《穆天子传》中记周穆王西游新疆，还会见了西王母的故事。
1: 公元前十世纪的某个清晨，八匹神骏拉着鎏金马车碾碎了中原的晨露，周穆王姬满手持玄龟，腰悬玉璧，带着丝绸与青铜器的辉光，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文献记载的西域大穿越。新疆大学吴爽博士在古本竹书纪年的残简中找到了这位传奇天子的西巡密码。
4: 穆王十七年，王西征至昆仑丘见西王母，就是穆王的十七年，西巡至了昆仑丘，见到了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宾于朝，其后呢，西王母又来朝见了穆王。这是古本竹书纪年中的记载。
1: 周穆王姓姬名满，是西周第五位君主，他是远古历史中最富于传奇色彩的帝王，世称穆天子。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西穆王欲祀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行之计焉。在穆王心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雄心勃勃，周行天下，要使天下所有土地上都留有他经过的车辙马迹。孙立平，
2: 传说周穆王曾带领大队人马从成州出发，也就是今天的洛阳出发，经过山西、宁夏、青海、甘肃等地，到达了昆仑之丘，接着又西行到了西王母之邦。
1: 马蹄踏过黄土高原的褶皱，车辙 印在河西走廊的沙砾。这支满载中原文明的队伍历时200余日，跨越5000余里。当昆仑山的雪峰刺破云层，当瑶池的碧水映入眼帘，那个被《山海经》描述为豹尾虎齿而善笑的西王母，正以怎样震撼的形态等待远客。吴爽和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王维克教授试读
4: 《西山经》里对西王母的记载是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笑，蓬发戴胜，就是它大概看起来是一个人的形状，但是呢它又长着豹子的尾巴，老虎的牙齿。
5: 实际上我们讲它这个应该说是原社会的一种状态，这个部落它显然是有一种这个图腾崇拜，因此实际上它是以这个豹或者虎作为自己图腾崇拜的这么一个部落。
1: 历史的戏剧性总在虚实之间绽放，周穆王与西王母的相会在《穆天子传》中化作诗意盎然的瑶池宴饮。孙立平：
2: 鬼孩至于西王母之邦，即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至白龟玄璧以见西王母。鬼孩这个日子，鬼孩是干支纪日，来到了西王母之邦。在甲子这一天，天子和西王母他们俩举行了一个会见，穆天子作为西王母的座上宾来到这里。
1: 宴会之上，宾主把酒言欢，作诗对赋。白云在天，山林自出，道理悠远，山川见之。羌子无死，尚能复来。这首出自《穆天子传》卷三的诗作，记载了西王母与周穆王作诗唱和的情景。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谈释义：
6: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宽广的大地啊，出来很多山林，道路实在是太远了，高山大河呀，把你我给隔开。但愿你的长生在世，能有机会啊，与我再来相会。
1: 这场被后世不断演绎的瑶池相会，实则是中原与西域最早的高峰对话。穆天子也慷慨作答：欲归东土，何至诸夏，万民平均，无故见辱，彼及三年，将复而也。何谈？
6: 他的意思呢，是说我回到这个周国所在的东方，治理好华夏各族人民，等到天下其一，万民康乐，我呢还会再来跟您见面。大约过多长时间呢？他这里边呢就讲比及三年，就是再过三年我呢就回来了见你，就是两个人有三年之约。
1: 3000年后，当我们站在昆仑山边俯瞰云海，依然能听见历史深处的回声在群峰间激荡。周穆王带回中原的不仅是和田玉的温润光泽，更是天下一家的政治理想。西王母部落留下的不只是神奇传说，而是部族共生的文明密码。这场横贯时空的瑶池之约，让中原与西域在《穆天子传》的浪漫叙事中完成了最早的文明互鉴。
0: 本节目由王璇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 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早安，新疆。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4: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3: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5: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3: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6: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7: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8: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3: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一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9: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我是主持人小林，在直播间向各位朋友问好。下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3: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0: 近些年脑机接口频频出圈，有人呢期盼着啊，它能够突破人体的极限，病患和家属希望它能够攻克疑难疾病。我们的想象能否落地？当下脑机接口技术的真实水平是什么样的？我们特别荣幸地专访到了国内脑科学与脑机接口领域的奠基人之一，也是非常权威的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段

0: 树民院士，介绍脑机接口发展现状与临床前景。我们一起来听吧。
1: 这是您第几次来到新疆？
2: 第三次。对，去年来了两次，今年是第一次。
1: 这次来意义不同。
2: 对，因为跟新疆一个大学他们建立了实质性的合

0: 现在还不行，那将来我觉得会的，就是这个他进行这个解码，从脑电也好，或者是油创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做得到这些。你的意念是在想什么问题都有可能，但是实际上这个脑机接口它的发展，它一定有这种就是规范的，就是包括人工智能是吧？也是它要有一定的规范的，要有伦理的。所以，我们国家可能也在就是在发展同时，这方面也会有考虑。你真正能够说了解到一个人的私密的时候，他这个一定要是一个保密的，而且要让病人知道，要有知情权，他的东西，他的这个数据。是能用在什么地方，不能用在什么地方，他一定要经过他本人同意的。这我想这个是法律上要跟得上的。
1: 我们在探讨 AI 脑机接口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变化的同时，它也在给各行各业带来巨大的冲击啊！大家也在聊未来会不会被 AI 取代。如果说担心被 AI 取代，可以装脑机接口吗？
0: 这是脑机接口，其实脑机接口做了几十年了，那开始的时候就是想解决这个医疗的问题，这个功能替代呀，一些残障的病人帮助他们修复呀，确实是就是 AI 的发展以后，让一部分人想起来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大脑比不过人工智能的是吧，它超过我们大脑，都说对我们有威胁了，我们怎么去控制它，所以就想到了脑机接口。所以脑机接口如果说很好的跟人工智能融合在一起了，所以就等于是强化我们的大脑，我们大脑就跟它融为一体了，那就是完全的为人类服务，但这是非常理想的境界了。所以我觉得所以这个脑机接口目前发展很热的一个方面。
1: 脑机接口的发展您多次讲到离不开脑科学的发展，那您也是在这个领域的奠基人之一啊，怎么样去理解脑机接口和脑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
0: 对，就是脑机接口的发展，我觉得它跟人工智能还是不一样的。人工智能确实它是计算这个领域里边，它其实没有借鉴多少脑的这个工作机理的。那开始的时候人工智能是希望借助于脑的工作模式，然后来发展这个机械这个智能，但是因为我们目前对大脑的了解还是很少，所以它直接借鉴的东西不多啊。这个神经网络这个概念是他们是借用了，但后来呢也基本上就是它现在的这个计算模式跟大脑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说它可以脱离大脑，可以发展的目前状态还是非常好的，但是它遇到瓶颈，就是它这个耗能。它这个高耗能是不得了的是吧，现在对电力的需求现在都要想到太空上去搞那些能源了，所以这个对人类的资源自然的资源消耗是非常巨大的，所以人工智能领域还是在想我们能不能内脑靠大脑的功能，大脑的这个工作模式来进行这人工智能，因为大脑非常节能，因为我们大脑全方位的对接各种智能，其实它的耗氧它这个消耗的能量非常少的，我们只有十几瓦的功能就可以有这么强大的功能，所以这一定是人工智能要学的。但目前来说它虽然没学也运转得很好，但是脑机接口它从一开始就必须是跟脑科学和临床密切结合的因为你如果不知道大脑是怎么工作的，你就不可能对大脑这个解码嘛。你要解码就要知道它的工作模式是吧，它是怎么是编码的，所以它必须是脑科学受制于脑科学，或者说必须跟脑科学密切协作的。另外脑机接口现在呢就是比较发展比较大家认为技术含量高的还是在这个进入式脑机接口。进入脑时你就对人的大脑要进行这个手术的，所以这个手术呢就是说也必须有很强的临床团队合作，所以它是一个交叉学科，就是工科计算的是吧，你这个实现技术的这种解码的和这个仪器的芯片的电极的这些工科的人，然后就基础研究的大脑的工作机理，还有就是临床医生实现这个接口的这种手术的
1: 说2025年是中国脑机接口发展的元年，眼下也正是一个黄金的发展期
0: 元年，也就是说国家把它可能作为一种战略是吧，国家战略在今年是明确提出国家战略2025年的时候就脑计划，就是大型的科研计划，就是脑机接口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也开始火热起来了。对，今年应该是热的最壮的。现在说黄金呢也不能说，因为是热并不代表它是

0: 真正取得这个突破，是吧？我觉得黄金时代一定是它的应用有了突破，这个大家就像人工智能现在，那我觉得它是黄金时代，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产业都急需要这个 AI 的发展，包括我们股票这个都要没有，你要不连上 AI 你都可能这个市值都不行，所以这是它的黄金时代啊。当然可能到一定程度会有泡沫，是吧？脑机接口我觉得现在还是个风口，说是个风口，是个机会，但是还没到黄金，它需要这个各行各业的密切协作取得突破以后，可能才能到它的黄金这个阶段。
1: 它对于医疗领域带来的变化是很具有冲击性的。比如说我们在网络上看到脑瘫的患者可以通过意念来进行操控这个下肢残疾的人可以通过脑机接口来实现重新行走。
0: 对，
1: 这对于这部分的患者来说是颠覆性的变化。
0: 也可以说，也可以说不是，也可以说是，是吧？像对这个病人的这种神经调控呀，或者是那些过去的那些脑机接口，过去其实这些年都有发展啊，这几年有些突破，但是我觉得还没有真正的革命性的，还没有革命性的。它确实脑机接口发展的这个早，至少现阶段是在医疗这个行业的应用，就是刚才说的残障人的这些应用，但是我觉得还没有非常理想。就像残障病人他的控制外部这个仪器的这些应用，其实还是显得很笨拙，还没那么很便利，没有完全解决的。当然是有这种看到这种希望，是比他原来要好得多。但是还有很大的这个挑战。
1: 这也意味着有更多的发展的
0: 空间。对，发展的空间。
1: 那您刚才讲到是有突破的。突破在哪儿？
0: 突破就是目前从脑机接口本身来说，这种芯片的发展，电极的发展，这些方面大家都就是能够希望能够跟大脑能够更兼容性更好，能够长时间的记录这个信号，你不要记录一段时间开始的很好，或者这个信号都不行了。是他们那个马斯克的那个是牛林克，就是发现这个，就是埋进去到时候信号很好，过段时间这个信号就质量就不行了，那么他就要靠大数据重新计算，把这个东西，因为你一旦植入进去，你不太可能再拔出来再去装。所以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是这个领域里面要突破的这个瓶颈发展。
1: 他现在甚至能够帮助失明的患者重新见到曙光。
0: 失明的患者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啊。现在呢，就是说，大概能够让失明的病人有一些这个模糊的光感，就是他避开这些障碍可能是一个，但是他对图形的认识呀，说那还是很早，那还没有做到。
1: 但是不管是处在什么样的阶段，它其实改变了临床诊疗的一些路径和方式。
0: 对，就是改变了这样一个，对，确实像你说的，就是一个新的路径。
1: 这个改变在哪儿？新在哪儿？
0: 新在过去的病人大多数就两种嘛，一个手术把它切掉，是吧？还有一个就是吃药。那么现在就是说，你可以跟我们外部机器很好的这个。相互利用外部机器来帮助我们身体残障的部分的功能恢复，调节一个脑机接口，对，就是我觉得目前来说还都是残障病人这个收益是比较大的。
1: 它的原理是神经修复吗？
0: 它也不是修复，它是嫁接。比如说我们神经其实，比如说我们这个中风的病人是吧？他因为脑溢血以后，他一个环路一个断掉了。就是上面的信号传不下来了，这脑机接口就把这上面的信号给它解码出来，然后控制通过仪器控制下面的这个肢体的运动，就是给它架一个桥。它本来不通的地方把它架个桥，把它做通了。
1: 那您作为这个领域特别权威的专家，看着这个领域一步一步逐步的发展，您对于现阶段的这个发展怎么评价？对于未来您还有哪些期待和展望？
0: 对， 我觉得它是个机遇，因为国家重视了，把它作为一个产业的这个潜力的产业的这样一个发展的战略，它一定会调动社会的各个资源，是吧？包括这我们各个学科啊，你像我们做基础学科的，他也会去做脑机接口；那些过于做工科的或者做芯片的，本来做其他芯片的，那这个脑机接口芯片，他也会去往这边去转。就是一旦一个这个学科啊，它这个交叉的领域，交叉的学科都非常重视，那些优杰出的人才都往这个学科去聚集的时候，它这个实现突破的可能也就非常大了，就是比我们过去要乐观的多。就如果按照原来的那个步骤，是吧，让它任其的自然去发展的话，那确实可能还要很长时间。对，但是一旦现在到了这样一个地步，我觉得这种机遇还是很大的，就是实现突破比我们原来预知的要乐观的多。但是也没有那么乐观，不能说马上就是巨大的突破，就是一个巨大产业。现在投资界对这个脑机接口都非常的热，是吧？但是没那么理想，
1: 要理性看待。
0: 对，要理性看待，不要过热。现在我觉得还没到达过热的时候，它不像人工智能，它是你可以看得到的那些东西，产业的东西出来，脑机接口还没到这一步。
1: 那它对于医疗领域而言，您觉得最大的价值体现在哪？
0: 就是给我们这个临床的这个医生提供一个多的途径嘛，也跟他提供一个这个合作的机会，就发展的机会。就临床他们也希望有发展，要有领域的发展，是吧？我们跟基础的合作，跟这工科的合作，实现对病这个治疗的这个过去达不到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临床也是一个机遇。
1: 当这样一项前沿的科技应用到临床，作为普通人会关心，如果说我遇到类似的问题，以后这样一项前沿的高科技，我能不能够用得起？
0: 对，目前来说，确实是可能这个价格还是很那个。目前来说都是研究阶段嘛，研究阶段它是靠投入，所以在我们目前做的这些病人，基本上都是靠临床实验招募的病人，所以不会让病人去做负担。基本上就是用着科研的这个经费来去做这种治疗。那将来说，如果到了这个产品出来以后，要能够实现病人能够负担得起的这样一个东西，确实也是一个挑战啊。取决两方面嘛，一个就是说，如果它能规模化的这个应用，让这个产品量产了，那它的价格可以下降了，是吧？还有就是医保如果重视支持，因为它作为国家战略的话，医保也很重视。我们最近马上这个医保局，国家医保局要跟杭州市一起联合举办一个这个脑机接口的大赛。就是他其实就看重这个方面呢，就是因为这国家的这个战略指导嘛，他们也很想重视，也想看看脑机接口究竟到了哪一步，他们医保可以怎么样去支持这个方向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也应该就是国家也会有政策的这个考虑。
1: 其实目前已经释放出了一些政策的信号。
0: 对，医保局也非常重视，那就说明他们会让一些企业走入这个医保。
1: 谢谢您，谢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我们也期待啊，在后续我们能够直观的感受到、接触到脑机接口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更多的变化，尤其是给有相关疾病的患者带来新的诊疗路径。谢谢，
0: 谢谢，
1: 谢谢您，
0: 谢谢。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0: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0: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0: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0: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0: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林。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共同一起探讨和分享的主题是脑机接口。刚才的时间我们邀请到了国内脑科学与脑机接口领域的权威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段树明，跟我们介绍了脑机接口的发展现状以及临床前景。那顶尖的专家分享前沿的理念，与此同时脑机接口相关的项目也正在新疆落地生根。今年6月，全疆首家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临床创新转化中心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揭牌落地，这也标志着新疆脑科学脑机接口领域正式搭建起了从科研攻关到临床应用的一体化转化平台。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脑科学诊临床诊疗中心的主任吴勤奋的介绍和分享。
7: 我们整个新疆的整体的这个脑机接口基本上是处于一种相对而言跟内地比还是差距非常大。当然我们也开展了一些前期的一些研究工作，但是这个总体来讲还是比较落后的。那么新疆医科大学呢，就是我们新疆医科大学二附院基于我们神经脑科临床诊疗中心，因为我们是新疆医科大学的神经脑科临床诊疗中心，所以呢我们在前期开展了很多的一些临床，包括我们的 DBS VNS 的植入，还有我们的一些无创的一些这个包括经颅磁经颅电刺激的相关治疗，包括我们的还开展了一些相关的一些科研工作。因为我们这个二附院的我们神经脑科临床诊疗中心在我们神经系统的这个科研工作做的在全疆是做得非常好的，所以呢还有我们的一些教学啊，我们把这个本身就是我们整个刚才听我们的，你跟大家听我们的院士也好，也都说了，还有我们的这个书记，包括杨书记都讲得非常明确。我们二附院就是基本上把神内神外康复临床心理是包括重症，整个是以为一体的一个学科集群。这样的话，为我们脑机接口在新疆医科大学的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临床转化中心落地在我们二附院，打下了一个非常的良好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我们再加上我们跟段树明院士实际上他很那个谦虚，就是这个先行者，所以呢，我们通过我们的天山脑科学连续第三届天山脑科学跟他加深了这个友谊，尤其是彼此了解，他对我们的基础也正因为他看到我们的前期的一些工作基础，所以呢，他申请中国科学学院。然后呢，他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然后中国科学院批复他，是直接红头，就是批复他同意他兼任我们的这个中心的主任，就是我们新疆医科大学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临床转化中心的创新中心的主任。所以呢，这是我们整个一个过程。 当然了，我们这个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我们新疆是中亚的这个桥头堡，也是符合我们国家的一带一路的这种战略的。那么内地的在脑机接口发展的方兴未艾，包括人工智能，那我们新疆也不能这个等挂靠，所以我们自己也想着脑接口不用讲，脑接口一定是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疾病和我们的这个脑科学是相紧密联系的。那我们二附院有这么好的基础，又在段院士团队的这个带领和帮扶下，你看今天他段院士团队来了很多人帮扶下，然后借助我们段院士的团队来开展我们在新疆具有我们新疆特色的脑机接口的和人工智能工作，比方说多民族的语言的解码，比方说我们新疆地区的高发疾病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诊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把这个推广到中亚去，去做这项工作。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的内地的省份和我们没法比拟的。同时，我们已经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了，我们和段氏团队已经开展联合了。我们同时联合申报我们的这个发改委的国家发改委的两宗课题，我们已经申报了，但具体能申报上还不知道。那本子都是人家段院士团队和我们一起去书写，就希望着借助于我们段院士团队的力量，同时借助于我们新疆医科大学的力量，来推动我们整个新疆地区的这个脑机接口和人工智能相关工作，来为国家战略服务，为新疆的这个患者去谋福祉。这个我们脑科学和我们老是觉得脑科学就很快就落，不是，它是一个有一个研究的历程。但是我们很快的就会把我们相关的脑机接口的一些临床应用很快就会应用到我们临床上，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用于我们的叫做脑机接口的病房，无论是我们脑机接口用在康复领域用的机器人的应用，无论是我们相关的一些已经比较成熟的产品的应用，包括我们跟浙大的用在截瘫的和偏瘫的病人身上，以及我们的变性疾病帕金森，还有我们的痴呆的这方面的应用，都是逐步在开展。后期可能大家陆陆续续就看到一些我们的可能一些新技术的应用在临床。它已经有一些成熟的东西了。这个一部分是可以，就是目前正在临床逐渐的开展相关的这个前期研究工作。但是我们想的是有更多的这样的。这个技术应用在我们的临床，让我们神经系统疾病和其他的一些疾病的这种患者能得到真正的能感受到这种实惠，能够感受到这种体验，能够应用在我们的这个现实的这个医疗的救治中去。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现在在筛病人，他是新疆医科大学的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临床转化创新中心，这是大学赋予我们的使命。他们大学为什么不落在我们医院，是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大家，就是我们去跟浙大，跟除了浙大包括我们的内地的很多的先进医院，包括宣武，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医院去开展相关的一些合作。这个是我同时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的自己的做一些相关的基础的和我们的临床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科研工作，然后我们也希望把这些工作能够转化出来，做出我们具有我们新疆特色的，就是你刚才你说的，就是辐射到我们整个，除了我们新疆以外，辐射到整个中亚地区，至少在我们西北要有一定的知名度，这是我们的目标。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8: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

0: 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2: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们继续来跟您说说脑机接口。有了转化平台，诊疗的设备也在加快的落地。7月7号，新疆首台无创脑机接口设备正式落地兵团医院，这也标志着新疆无创脑机接口技术正式走进了病房，来到了患者的身边。那广大的这个患者朋友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智能化的前沿康复诊疗的服务。我们来听兵团医院神经医学中心神经外科主任曾杰的分享。
4: 就这套非侵入式脑机接口虚拟现实训练系统呢，它和我们传统的康复方式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那就是这套系统它通过采集我们患者主动运动想象的脑电信号，那么通过这套系统的采集信号的处理，再到这个系统的应用，那么再通过虚拟现实这种视觉还有声音的反馈给患者，让患者知道他的这种运动想象是实实在在有效的，那么就像一个明灯指导着患者他做的这种康复和运动想象是完全有效的，那么这对于他的这个运动环路、运动神经的这个功能的这个重塑呢，有着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效果。那么这台设备的引入呢，也标志着我们兵团医院神经外科在这个脑卒中的这个治疗方面包括我们兵团医院神经医学中心在脑卒中的这块治疗方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么我们拥有了这台最新的设备以后呢，那么这种偏瘫的患者在早期就可以接受到我们最新的一些治疗的这个方式，那么这套设备呢，能够帮助患者很好的提高这个他的肌力的康复。这个设备其实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对意识障碍评估的一个功能。我就介绍一下这两个模块吧。那么这台设备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对于意识障碍的这种评估。那么它是基于脑电图，对脑电图进行定量分析，那么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医生呢判断这个患者到底是不是在一个最小意识状态，还是在昏迷，还是在植物人的这种状态。那么过去意识状态的评估呢，往往是需要这个人工的量表去评估，它很依赖于这个评估医生的经验，那么而且就是患者的状态也有一些不稳定，那么最小意识状态这个评估往往它是很困难的。那么有了这台设备呢，那么我们在评估最小意识状态的时候，就相当于医生有了一个客观的一个依据，相当于医生多了一双眼睛能够比较客观的观察到这个患者脑部的功能状况。那么为什么说最小意识状态的评估很重要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昏迷的病人他还要有一些病人是能够恢复的，或者通过一些治疗他是能够促醒，他是能够醒来的。那么最小意识状态 的病，如果这个病人进入了最小意识状态，那么对于后续的治疗方案，那么他苏醒的概率，都对医生也好，家属也好，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指导作用。所以说，这个一方面给医生信心，那么另一方面也是给家属继续治疗的信心。那么这台设备的引入呢，对于我们这个意识障碍严重程度的评估呢，从我们这个传统的这种经验的这种评估的方式，转变到了一种客观的量化的智能的一种评估模式，让我们的评估更加精准高效。我们下一步主要是针对我们这台设备的两个模块的功能。那么一方面是意识障碍的评估，那么我相信它会帮助很多意识障碍的患者，那么评估他的状态，指导他进一步做一些后续的治疗，包括我们有很多的后续的外科治疗的这种手段，比如说脊髓电刺激啊，迷走神经电刺激，包括这个脑深部电刺激啊，包括有一些病人他可以通过一些非手术的方式，比如说药物还有康复的这种方式来帮助他促醒，那么这是一块。那么另外一块就是对这个虚拟现实的这种康复训练系统呢，那么我们就主要是针对这个就是早期的一些这个脑卒中的患者，他们肢体功能的障碍这块，主要是体现在肌力障碍这块的患者，对他们进行一个虚拟现实的一种康复的治疗。那么也是借助这种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这么一种技术，那么通过这个采集患者的脑电信号，再通过解码应用，再通过这个虚拟现实还有这个视觉声音的反馈给患者，形成一种这种闭环的治疗模式。那么也是希望能够帮到这里的患者，让他们在早期就能够获得比较好的一个康复的效果。那么下一步我们准备借助这种前沿的脑机接口技术，那么希望对这个意识障碍的患者的后续的治疗评估，还有对脑卒中患者肢体功能障碍这块的这个治疗呢，能够提供一种新的方法和新的途径吧。那么让他们在治疗康复的路上有一个新的希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2: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5: 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下面进入今天的健康超链接的专栏。近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通知，延长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至2026年12月31号。那国家卫健委也进行了政策的解读。这个政策适用于什么情形呢？适用于2022到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的婴幼儿，那2025年12月31号前没有及时申请首次育儿补贴的。标准有没有变化，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那这个和常规的申请补贴的标准是一致的，育儿补贴呢是按年发放。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呢是每个孩子每年是3600元一直补贴到孩子年满3周岁。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照应补贴的这个月数折算补贴的金额。 怎么申请啊？主要是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呢可以通过支付。

0: 保微信平台、育儿补贴这个小程序，或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进入到育儿补贴申领的这个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在我的这个页面当中呢，点击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的这个申请。那么线下也是可以的，如果说您要通过线下的这个渠道，可以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的政府街道办事处啊，进行现场的办理。如果说需要申请的话呢，要提前准备一些信息和材料。按照育儿补贴制度管理的规范，申领人呢应该填写婴幼儿及申领人有关的信息，提供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还有这个居民户口本等一些基础的材料，并且根据需要提供有助于判断申领人和婴幼儿之间抚养关系的法定有效的材料。如果说婴幼儿信息如户籍地、监护人等在2026年较2025年发生了变化，那申请的时候呢应该提交哪个时候的信息和材料呢？这个也是需要跟大家再次做一个提示，需要提交的是申请的时候的信息和材料。那2023-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这个续领这个育儿补贴的时间有何要求呢？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呢，共可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也就是续领，都应该在2026年12月31号前进行提交。那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呢，一共可以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也就是第一次续领，都是应该在2026年12月31号前进行提交。第三次申请，也就是第二次续领，应该在2027年的12月31号前进行提交。
1: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食品的种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2: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而不是牛奶。三、看营养标签。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三个内容。营养成分表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五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以及对应营养素 NRV 比例。以下两个实例教大家健康选择。 NRV 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用来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如事例中所示，蛋白质3.6克，消费者很难判断是高了还是低了，但如果用 NRV 来表示则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吃100克该食品大概能满足一天所需蛋白质的6%。我们以高钠食品为例，众所周知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高血压， 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NRV 百分比为46%。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2.5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0: 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呢就是这一时间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送上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也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